0: 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5000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2: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1: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2: 上半段呢，我们说一个算是一个小新闻吧哈。是伟丰东林府石井示范区7月31号的开放啊，我跟小马哥也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创始人哈，然后一同前往啊，感受了一下去的人好，我看了一下，目测了一下得有40-50号人吧，人还是蛮多的。除了房产圈里的媒体人，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我看到了好像还有一些装修方面领域的一些人哈。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客户啊，准客户之类的，我觉得这个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我觉得他这个项目不仅仅吸引购房者，还像吸引就像你说的同行，或者是其他的装修的这个从业人员，就是来看一看伟丰的项目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能做到就是大家如果我的经济条件允许，手头宽裕，我就首选伟丰的项目。
2: 对，先说一下这个项目的价格吧。很多购房者一谈到伟丰，辉哥你先别说，我觉得这挺好的你告诉我价格多少钱就完了，
1: 就是我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感受一下这个好房子啊。但是可能还是手头有点紧。
2: 对，然后它小高层的均价是11500左右。
1: 哎呀，还好
2: 。是目前伟丰在售的核心区域内呢哈，就是最便宜的一个价格了。洋房呢是13000到150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哎呦，也觉得洋房也还好。
2: 洋房也还行，洋房没有想象中那么贵。
1: 对。
2: 然后呢，这个项目呢，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它整体来讲体量也不是特别大啊，是很多开发商比较喜闻乐见的这种。它的自然面貌呢，就是占地8万多平方米，不到9万方吧。建筑面积呢是22.5万方，容积率呢是2.0左右，1.99应该是啊。然后绿化率呢是35%，然后小高层这一块呢是83、123、134、141，还有150多的。然后还有6栋8层的洋房，面积呢是156、159，还有167、170平方米的，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交付时间呢是明年的9月份啊，伟丰说明年9月份，那肯定只能提前，不能落后啊。
1: 就是相对来说还比较靠谱的
2: 啊，比较靠谱的，交房时间比较靠谱的。然后我说一下这个现场的我们的一个感受吧，因为之前我们去过文华府啊，包括还有方华府，然后这次呢去东林府，确确实实感觉还不太一样。我们是在这个上午9:30左右的时间吧，在这个东林府的一个正门啊，叫那个街吧，好像是叫这个励志街哈，然后励志街啊，这个很励志。然后从那个主入口步入到园区，然后首先最抢眼的呢，肯定就是它有一个水院的一个层林叠水哈，就是归家水院层林叠水，就是一个水景，然后首先映入眼帘。然后整个园区的景观呢，就是比较绿意浓浓哈。然后还有呢，就是它有个溪谷花园带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这个溪谷花园带呢，就是它整体的设计还是非常尊重自然、敬畏土地的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在现场走的时候呢，感觉也确实很凉爽。而且呢，就是现场呢，就是东林府的建筑设计师啊，然后田先生，然后呢也是分享了他这个项目设计理念，包括有一些背后的一些考量啊，一些细节的这种 巧思啊，包括一些用料方面的这些东西，然后也都跟我们逐一的进行了一个分享啊，然后我们觉得确实也收获满满哈。包括呢就是还有就是他也考虑到了就是这个东北啊，这个冬天这个寒冷气候确实很特殊，然后呢他也们也是进行了一个很科学的这样系统的这样一个规划啊，适应这个北方的这个天气。然后呢外立面这一块呢就是用的是大量的这种铝板啊，铝型材，然后呢搭配这个森英铝箔木窗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搭配。铝箔木窗大家要知道哈，就是它的价格是普通塑钢窗的2到3倍都不止，最低是2到3倍啊，它比这个断桥铝还要高一级别哈。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窗户的占比啊，有的时候也决定了开发商这个选材用料的一个成本，因为它的窗户比重就是在外立面墙体当中大概是在50%左右啊，甚至超过50%。所以说呢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呢，就是伟峰还是舍得投入的啊，包括用铝板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铝型材啊，包括呢还有就是这个屋面瓦这一块也是用德国的啊林纳伯格那个屋面瓦啊，就是整体吧，就是让你感觉你从外立面上看上去就是很高级，然后呢简约而不简单啊，是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感受。
1: 就是我们老百姓话说的，我这个钱花的值
2: 啊，值绝对是值哈，物有所值。而且呢就是在长春其他楼体的外立面上或者是说整体的园林景观上你感觉不到这样的这种感觉没有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上海庆尚景观设计的总监啊胡碧成先生也是做了一个现场的一个分享啊，就是比如说吧，就是他这个园区景观设计的核心啊，它是以现代客制质朴啊，它是这样的一个为总的指导思想。然后对标呢是中国古典园林美学，然后打造出现代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观蓝图。我觉得就是在现场的感受，就是首先这个树种的选择上啊，的确层次感非常鲜明，还有呢就是整体的这种搭配非常的合理啊，这种动线啊就是设计的非常合理，就是走着不累啊，而且呢好多地方呢可以遮阳，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它还是蛮用心的哈。包括就是串联景观轴，包括还有一些小桥啊，然后那小桥流水的那种感觉，虽然说桥梁不是很大，但是让你感觉到有一些诗意的这个画面在里面，用他们的话讲就是舒可跑马，密不透风啊，这样的一个景观效果，我觉得也确确实实是做到了哈，就是将这个艺术啊与自然呢，还有景观深度融合，
1: 就是我们每一步的景色可能和其他景色，感觉是融在一起，但是去你在这儿休闲游玩的时候，可能它的私密性又很好
2: 啊，私密性又很好，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1: 比较独立成景，
2: 对对对。然后呢他们那个建筑立面呢就是用他们的话讲就是大道至简哈为内核，当然了其实也选用了一部分的真实漆啊，这个真实漆的话很多人都说伟峰不都是用石材哈，但是有一小部分就是这个外立面或者是一小部分产品肯定的还是也要用一点真实漆的哈，但是真实漆大家用的也是那种高级的这种真实漆哈。所以说呢整个这个项目呢整体的视觉体验啊，视觉感受还有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感觉还是非常美好的啊，就是然后在户型设计上，然后项目也是非常注重哈这种尺度和空间的这种体验。那么如果说你要是说注重尺度了，然后功能区不够，这也不行。如果说你过度的追求功能区，比如说家政间、衣帽间啊什么的，对吧？
1: 小小的空间，我们隔出了好多个
2: 地方。对对对对，到处都是空间功能区，
1: 就感觉特别的拥挤，
2: 特别拥挤啊！
1: 就是即使你隔出来了，就是你进去要拿什么东西或放什么东西，感觉好像也就是一转身的空。
2: 是这样，
1: 就没有多余的空间，看着太局促了。
2: 太局促了，确实是这样啊！而且呢，在现场我貌似也是看到了，就这个样子，从包括他问的问题啊，是一个应该是这个购房者哈，或者是说已经交完定金的购房者，就能看得出来大家 对这个项目就是还是认知感还是非常强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整体的我观测得到的就是一种感觉呀，他们的这个对话语言还有整体的流露出来的这种气质啊，还是非常拔尖的哈，非常拔尖的，就是能够感觉出来大家素质素养还是蛮高的，就是言语之间吧，就是确确实实能透露出来哈。那这个项目呢，目前呢就是已经属于热销期了啊，属于热销期，它也是长春伟峰在售的啊，就是主城区在售的楼盘当中价格最亲民的一个啊，就是东林府。那么它。

0: 的核心卖点还有什么呢？然后我们不妨也总结一下哈。我觉得第一个肯定的话呢，就是东林府它因为是伪封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嘛哈，主要核心，然后当然了它和净发是合作的，当然了主要输出还是以这个伪封为主啊。伪封在长春就是有口皆碑吧啊，品牌这一块还是很夯实的啊，用咱们流行话讲就是夯爆了，夯爆了哈，
1: 就排级别等级可能是最高的了，
0: 对，最高级别的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轨道交通四号线，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呢，导航也一直导的就是顺着这个临河街走的啊，南临河街走的，就是能看到这个轨道交通啊在上面运行。然后呢，项目对面呢就是东师的惠泽学校啊，东师惠泽学校
1: 就是教育配套也是配齐
0: 啊，配齐的，就是有，就是基本上什么小初高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是非常的全面哈。还有呢，刚才户型我讲到了，就是也是非常全面。之前我们说伪封的房子好贵，但是呢小贵，然后但是面积段呢我还攀登不起，
1: 对，就可能价位上我努努力试其实还可以，但是说这个面积实在是说是超出我的预算了。
0: 对，他家有小面积的啊，有80多平方米起步的这种小高层，83平的。
1: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长春一些新盘当中80多已经不太常见了，
0: 不太常见了，好多都是100平方米起步了啊，都是这样的。嗯，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景观这一块做的也确实是非常的不错啊，就是森林客厅，就是这个花园带啊，然后还有森谷花园带啊，包括花园街区带啊，包括他们还有个银杏大道啊，当天我们在现场也是看了一小角啊。整体来讲的话呢，这个小区没有什么太大的短板。如果说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呢，短板是什么呢？就是在那附近往外望去还能看到一些玉米地那玉米地算不算短板呢？我觉得也还好。庄稼地的话我觉得挺有生活气息的、
1: 就是、视野比较开阔
0: 啊，视野比较开阔，
1: 非常亲近我们的大自然了，是吧？
0: 是是是，我觉得可能有的人觉得哎呀一看到苞米地了是不是挺荒凉的，
1: 出城了的、
0: 有点出城的感觉。其实它这个位置还好啊，我觉得还好。还有呢就是刚才它的选择用料上我们也讲到了，就是铝薄木这个三英铝薄木窗，然后呢就是它在隔音降噪这方面，然后呢说实话真是有目共睹，而且很多项目都已经验证过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外墙，就是这个也都是这个毫米级的这种平整度哈，然后呢渗水啊，然后透寒这方面呢，在这个项目根本上你是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还有呢就是从户型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哈，就是户型的话呢，就是你要是预算不充足的话，那肯定首选那还是83平方米的这个户型呗，对不对？80多这个户型。然后呢如果你要是说预算比较充足的话，那就买他家稍微大一点的户型，对吧？170最大的，然后我觉得153平方米的那个户型就挺好啊。大家呢就是抽空的时候呢，想了解伪封，想了解东林府，你就看看他家153平方米的这个户型，我个人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啊。那么东林府呢它的户型是比较多元的，然后呢就是从小到大跨度也是非常的大。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项目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啊，基本上可以讲就是说你是刚改啊还是手改啊，我觉得看一下这个项目都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就是这个170平方米的这个户型哈，它这个大宽厅已经做到了6.4米了，这个还是蛮壮阔的哈。还有呢就是小高层141平方米的产品呢，它也是做到了一梯一户的这种独立电梯前室啊，独立电梯前室，就是它的客厅吧啊，开间也是6米宽左右啊，然后餐厅也是独立分区，然后还有就是洋房156到170平方米的这个户型的话呢，也都是解决了这个洗漱拥挤的问题啊，就是都是三卫布局起步的哈，整户户型呢也是没有浪费的死角啊，收纳空间预留的也是非常充足啊，这个跟现代人的这种生活起居的这种习惯还是相得一张的哈，好多人现在年轻人就是东西特别多啊，就是我们能感觉到。就是大家的书籍啊，然后这个杂物啊，尤其是生完小孩之后，
1: 对，还有一些玩的设备，
0: 对对对对，东西特别多。就是之前我一个朋友就是说哎露营挺好，他就买了一个帐篷，后来呢又买了一个天幕啊，后来又买了个桌子，后来又配了几把椅子，后来又碰了灯
1: 什么睡袋
0: 灯睡袋
1: 对吧。

0: 那个垫子是吧？
1: 对。
0: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就是配合吃的这些东西的这个
1: 什么冰箱
0: 啊，这些东西，
1: 还有一些这个出门在外的一些餐具，
0: 对，
1: 还有一些炉子，
0: 对对。
1: 嗯、
0: 然后他说他彻底入坑了，说干配也配置不起，
1: 对，总觉得差点什么，
0: 总觉得差点什么哈。所以说呢，有时候买房子也是这样，反正就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然后呢就是一点点来吧，然后先从最初的这种诉求开始啊，然后一点点的满足，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啊。
1: 嗯，所以说大家如果对于伟丰东林府这个项目感兴趣，可以去这个实景示范区去看一看、转一转哈，没准就能有收获啊，可能就是未来就入住成为业主了。
0: 嗯，
1: 好的，如果大家对于这项目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小辉老师。那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嗯，下半段呢，我们说一条关于土拍方面的一条新闻哈。
1: 嗯，
0: 就是三环。北三环啊，北三环附近就是迪克公园刹车船附近啊，这块呢有两块地，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这两块地还是挺好的哈，因为北三环拓宽之后呢，这条路比以前更加通畅了啊，它是一左一右啊，就是一南一北啊，其中更靠近刹车船的这块地的话呢，可能它的关注度会更高啊，因为地块更加方正一点哈。
1: 好像和刹车船就是一街之隔
0: 啊，一街之隔哈啊，一街之隔。 这个隔着北人民大街哈，那这两块地呢，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都是被拍到了啊，然后并没有出现流拍的这种情况啊。我觉得首先这个事儿呢，就是值得可喜可贺哈，并没有说像以往就是楼市特别低迷的时候呢，动不动就流。

0: 流拍了，没人问津啊，无人问津，这个就很不好，是吧？那这两块地呢，合计成交金额呢是2.13亿元。那么先说这个原来清理宽城一号的这附近的这块地哈，那这块地的话呢，它是被长春市瑞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摘得，这个瑞祥，然后我们也查了一下，也深挖了一下，挖不到，很神秘啊。但是我在猜想哈，因为它下块地也就是也是叫嘉瑞哈，是嘉瑞拿的，都带个瑞字儿，我总感觉这两家公司可能会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这种联系哈。那这块地，先说这块地的位置哈，具体的位置是北人民大街和永生路的交汇处啊，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地块是2.6万方左右啊，容积率呢是1.7到1.8啊，限高是54米，如果做小高层的话呢，最多能做18层的小高层啊，但是我觉得好多开发商可能做17层啊，把这个层高给做高一点可能更好卖，是吧？然后绿地率呢是大于35%，这个瑞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呢，好多圈里的人我们都问了一圈，大家都不知道，很神秘啊。就是他的这个通过股权穿透哈，查到这个大股东是这个叫易宏投资有限公司啊，这更深层次的信息，比如说他是哪家地产，我们熟知的哈，谁拿了没有查到？那这块地呢，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期待的啊，比较期待的。首先呢，地块不是特别的大吧，对吧？开发商驾驭起来比较轻车熟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轨道交通1号线、8号线都在这附近，特别特别的近。还有呢，就是附近还有这个对面哈，就是迪克公园，就是这个奥莱沙之船嘛，是吧？这附近的话，奥莱沙之船现在很火呀，在宽城区、在北城区、在铁北区，可以说是最牛的一个、最火的一个这个综合体了。欢迎老师应该没去过，是吧？
1: 去过。
0: 哎，你还去
1: 过
0: 那儿？离你很远啊，居住的地方。
1: 对，头几年的时候去过一回，因为没去过吗？很新鲜吗？感觉去逛一逛啊，感受一下。
0: 哎，那你品尝那块的小吃了吗？
1: 那倒好没有。
0: 没有是吧？
1: 就是逛。
0: 他那个小吃很火的啊，就是负一层，然后。
1: 有什么推荐？
0: 有一个那个叫螺蛳粉啊，螺蛳粉还是什么？那个东西，反正那味道好像不挺浓烈的，是吧？但是很多女生我看都在那排队吃哈。
1: 那应该，我觉得应该不错哈，
0: 啊，
1: 有机会一定去尝一尝。
0: 但是真辣呀，我一吃那个直冒汗。
1: 哎，可以选择微辣的吧？
0: 微辣，反正我也对我来讲也很辣
1: 啊，不能吃辣哈。
0: 不能吃辣。然后，反正这个地块吧，我觉得哈，就是无论谁拿吧，就是挺好卖的，挺好卖的。本身也没有多少套房子，对吧？然后就是压力不大啊，然后周转起来呢也比较容易。对面的话都非常纯熟了。然后你要说不利因素呢，可能我能想到的就是有铁轨啊，有铁轨。反正这个铁轨我还没到现场看哈，究竟离这个项目会多近啊，然后我们也到时候也实地看一下哈。第二块地就是北环城路，一个是三环里，一个是三环外哈。就是第二块地呢有点像一个就是偏狭长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地块。那这个地块呢同样哈也不是特别的大，它是被这个嘉瑞房地产，然后占地面积呢是1.7万方左右，
1: 也是个神秘的房企。
0: 这个不神秘，这个是万隆，这个是咱们比较熟知的万隆。
1: 一说万隆大家都知道了哈。
0: 对，因为当时我们就是讲了，就是这块地离万隆的房子很近
1: 啊，
0: 所以说他拿的话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
1: 就是概率比较大哈，
0: 比较大
1: 啊。他真的是他周围旁边挨的就是万隆。
0: 对对对，那他太熟了。容积率1.5到1.6，限高呢是54米，绿地率呢是大于等于30%。他的和这个刚才咱们说的那块地可能唯一的就是一个区别吧，就是一个三环里一个三环外吧，然后一街之隔啊，我觉得反正我在我看来就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就是基本上吧，就是万隆做起来的话，我个人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啊，问题不大的。首先，万隆更懂宽城啊，在宽城区，万隆可以说他绝对是扛把子的啊，绝对是扛把子的。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万隆就是国际城四期啊，国际城四期是整个宽城区今年进入2026年以来卖的最好的。那你说他信心势头正猛的时候是吧？势头正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所以说看看卖多少钱吧。啊，我觉得这个位置更好啊，离北三环更近，三环拓宽之后很方便。第二个呢，就是我记得那附近的话，就是北环城路以北，还有一个欧亚。啊，还有个欧亚，然后也有一些配套，对他们来讲的话也挺好的，所以说吧，我觉得这块地的话呢，被万隆拿下，第一个是不意外，第二个呢，我觉得未来万隆做起来的话难度不太大啊，因为整个万隆，我们跟他们内部人了解的时候就说了，说在宽城去做万隆的产品，他们一点都不头疼，
1: 就轻车熟路。
0: 对，相反，有的时候在京粤呀，有的时候在南城啊，可能有的时候做产品得需要一些考虑。
1: 对，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对这个区域非常了解，你知道这些客户他们的需求点在哪里，那这个时候你做你的项目的时候目标就是非常明确了，做起来也很顺畅了。
0: 对对对对，那么这两块地呢，我觉得算是挺好的吧，反正都是有主了吧，是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北三环毕竟还是三环啊，三环的话呢肯定它比兰家呀比邱家呀比合隆那块的位置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就把离市中心的这个距离上。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整个宽城区呢目前呢库存量也不是特别的大啊，我能想到的可能万隆银河城有一些，凯旋府也有一些，还有小南的话华润跟华大然后有一些，然后还有呢就是力旺宽和德润学府好像应该还有一些啊，然后其他的好像没有啥了，我觉得我能想到的。还有就是这个米兰国际可能他家一直卖的比较好，也不用愁。反正宽城区的话这个时候要是有新面孔的出现，我觉得这个时机来讲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啊，没问题的。然后看看卖多少钱吧啊，然后我个人觉得价格不会特别的贵，虽然说三环又是两条轨道交通加持，但是我觉得价格肯定是不过万的啊，如果过万的话我觉得有点离谱了啊，我觉得有可能价格在这个七八千块钱起价啊，应该是一个是我心目当中预估的这样一个价格。然后呢均价卖到9000啊，就是普宅这一块，如果是洋房的话可能会高一点，因为从容积率上来讲的话有可能会做少许的洋房，所以说价格这一块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吧。
1: 初步估计一下不超过1万块，
0: 不超过1万块钱。如果是洋房产品的话，那种比如说层数很低的那种洋房，6层啊4层啊，那这种肯定会破万的。对，但是呢在宽城去做房子就是这样，宽和虽然说位置没有这块好，但是呢产品做的很高级，但是价格也卖的也并不是说这个天方夜谭的那种啊，就是还是很中规中矩的，
1: 就是根据这个我们所在区域的实际来出发定这个价。
0: 对，然后这两个项目的话呢，如果有哪些更新的信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它的案名定的什么定叫什么名字是吧，然后还有一家呢开发商到底是谁，然后我们也关注一下跟谁合作开发之类的，包括它的产品类型啊包括它的售价呀它的
1: 面积区间，
0: 对啊面积区间啊户型啊，都是有消息的话我们第一时间会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1: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也可以来问哈，或者其他项目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的小辉老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思路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

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

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儿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给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得你，谁不在唱着拿它当话题，整天在家翻着明天就忘记。
5: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
8: 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欢迎收听我们的小宝聊表。
0: 是的，我们小宝聊表节目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我们的宝哥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那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那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宝哥，因为每天都有很多第一次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为大家再介绍一下，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我们小宝聊表节目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整和大家准时相约在吉林资讯广播。那今天节目的开始，不知道宝哥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鲜的行业资讯？
1: 今天跟大家讲讲吧，就是一个我们行业内啊比较大的技术平台吧。大家可能要是喜欢了解二奢的，都知道在这个某音平台啊有一个飞鱼的寄售的平台。其实我们业内比较大的一个主要经营包包，当然手表也做，一个带货的平台吧，现在据说爆雷了，因为很多同行啊，它是一个大的寄售平台，所以说很多同行的包包啊、手表啊在他那里售卖，所以说现在很多啊已经售卖的包包或者表给人借款已经借不出去了，所以说可能平台的运作出现了问题。然后后期吧，可能挺多负面的也都出来了，说飞鱼这边卖那个拼装包啊，改装的包啊，各种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一个寄售平台这个货品的一个质量问题的产生的一些纠纷，包括跟同行之间的，还有西端客户之间的，所以说总之呢，现在可能运行的不是太顺畅了，应该是。现在就是可能产生的利润点呢，现在它的运营利润呢，可能覆盖不了它的运营成本，所以说现在也是岌岌可危了。
0: 这个平台呢，可能关注二手奢侈品的朋友会比较了解一些，可能像我呢，就是都不是特别了解。刚才宝哥说的时候，因为我印象当中第一反应就是，如果有二手闲置物品要出租的话，要出售的话，我可能就会想到那个海鲜市场，就我们常说的闲鱼。对，所以可能这个大家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呢，确实是近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大家呢，如果有想要寄卖的产品这样的一些物品，大家要提前提高警惕哈，找好平台。
1: 因为飞鱼这个平台呀，其实就吃了它这个咱们直播的一个红利。因为它其实它的运作这个曲线非常简单，就是成立这个大的平台，然后把同行的包包、比手表拿来售卖。然后它养大量的一个直播的人员。就是把直播做起来了，他手里有挺多的网红帮他去带这个货。现在不流行网红带货吗？
0: 是的。
1: 不光是说我们二奢的行业，是不是？包括各个行业都有嘛，因为网红是有流量的。他是能把这个东西卖出去的，你卖不出去的，他卖不出去的，但是网红能卖出去。因为现在直播的力量太大了嘛。

0: 是，真是，
1: 嗯，
0: 就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吧。现在打开抖音，以前打开抖音真的是在刷段子，就是消磨时间。现在打开抖音就给我推直播间，哪个我可能是我关注的某个博主又被哪个品牌邀请到直播间了，然后咱们这边小手疯狂下单，所以这个网红的这直播这号召力确实是不容小觑，很强大的，嗯。
1: 但是网红强大归强大呀，但是网红，你说他。哎呀，比如说卖酒的某什么宝哥呀，或者卖车的某泽呀，现在我觉得在互联网上都议论纷纷，就是大的网红有流量，但是他最终带这个货究竟是不是物有所值，
0: 嗯，
1: 还是他打着擦边也好啊，或者是说隐瞒也好啊，然后去收割粉丝，究竟他这里头是正面的更多一点还是负面的更多一点，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也最近很关注很多网红的一个带货，然后里头有一些，包括现在有很多直播账号啊，就出来直接就怼这个网红，说你带播的门道在哪儿。因为现在某那个酒啊，因为酒咱们也弄嘛，咱们也弄老酒嘛，
0: 是的，
1: 现在有很多直播说，哎，某某那个带货网红啊，他带那红酒在哪个宝上有多少钱，然后他带的另外一个拉菲的某某这个副线产品，然后他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利润是多少，因为人家也有渠道能买来这个酒，所以说你看看他在直播间里卖多少钱。所以说我觉得有些东西啊，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是不是？李逵就是李逵，李鬼就是李鬼，所以说大家就还是得哎呀，擦亮双眼吧。
0: 嗯，是的，虽然他们都在带货，但我其实说实话，决定权在我们手中，对吧？人家也没有把手伸到你裤兜里去掏这个钱，最终付款，然后输入密码成功的是咱们消费者，所以我认为咱们在购买之前还是要保持理性。你不能说哎呀特别忙，我就喜欢他，他卖啥我都买，那这个我觉得怪不了别人，吃亏是你自己的问题。
1: 我觉得其实有一部分粉丝是这么想的，
0: 嗯，
1: 就是只要我哎，我就认可这网红，他卖啥我都觉得好，我就宁愿被他收割。这有点像很多年前，就是咱们追星，你知道吧？
0: 嗯，
1: 追星的那种粉丝是不是？
0: 嗯，
1: 哎呀，就喜欢他的明星的一切。哎呀，但是我觉得不要太盲目了吧，因为最后人受伤的是咱们自己。你追星无所谓啊，是不是？明星有没有负面？你喜欢他就是单纯的喜欢。但是你网红带货，你喜欢他要买他的东西啊，他的东西究竟怎么样，是不是？你不能被喜欢冲昏了头脑，是不是？
0: 嗯，好的，简单的和大家聊两句吧，然后也是提醒大家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擦亮双眼，不要盲目跟风，要提高警惕啊，谨防上当受骗。
1: 其实聊到飞鱼啊，我还觉得其实就每个时段呢，其实我们二奢呀都是有很多哎呀大的平台大的公司。我想讲讲，就是之前呢，就是在零几年，其实我们二奢有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里头，
0: 嗯，
1: 也有很大的寄卖平台。我不知道琳琳可能没听过，就一个叫四库的。
0: 哎，我真听过，四库，但近些年好像没人提了。
1: 因为四库的老板我也非常熟，因为四库的老板叫李日学，他刚开始弄这个的时候，我们都在一起。其实我觉得是人家是非常有头脑的，而且四库啊做的是非常好的。后期啊，四库经历了五轮融资，
0: 嗯，
1: 就是它上市之前五轮融资，而且目前为止啊是唯一一个二奢，做二奢的一个大的公司，是在美股上市了，它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0: 哎呦，
1: 它五轮融资融了，我记得第一轮融资融了1000多万美元，第二轮融资3000多万，第三轮5000多万，第四轮1.1亿美，这都是美元啊。
0: 嗯。
1: 然后最后啊，他在2017年，2017年纳斯达克上市时候 IPO 啊，面向社会啊募资，还募资了1.1亿美元的股份。然后他2017年在纳斯达克上市，但是因为我感觉美股啊可能更说理，就是这个你如果做二奢公司做大了之后啊，就是你的运营成本覆盖利润，包括你这个资金流转周期啊，因为。二奢这个东西啊，它一定是重资金在运营的，它这个库存呢是很耗费这个金钱的，所以说一旦你这个运营成本覆盖不了你的运营利润，包括四库后期啊在纳斯达克上市啊，它也转型了，因为二奢的东西啊不足以支撑它的流转， 它的利润，因为它盘子越大呀，它商品它供不上，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后期啊，它也在做海外的一个出海的一个新品的一个重奢，这些鞋服啊，包括手表啊，包括这些首饰什么的，但是最终啊，还是利润不好，然后在2024年呢，被美股给强制退市了。我觉得，哎呀，其实我们二奢这个就是能走向世界的，像四库，我觉得绝对是一次非常深入的尝试了，因为确实跟四库的这些啊，包括创始人呢，包括他弟弟李日美，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就是也总结过。其实我觉得，我们二奢这个行业啊，不适合那种大集团化的一个作战，
0: 嗯，
1: 一个整体运营，因为它这个重资产，在大规模的运作之后啊，很容易就，资金如果流转不开的话，如果资金倒得慢的话，很容易就陷入这个运营成本覆盖不了利润，利润覆盖不了运营成本的这个，所以说我觉得，哎呀，现在二奢呀，还是，不要做太大，适合这种小规模化的运营，就是单打独斗，还可以，然后把你自己的一个顾客群体维护好了，嗯，然后能达到良性循环吧。最主要，任何公司你的运营都必须良性循环，
0: 嗯，
1: 要不然终会走向，是不是走向倒闭，
0: 嗯？是，
1: 哎呀，所以说，谈起来有点感慨嘛，
0: 嗯，
1: 就是每个时代嘛，时势造就英雄嘛，就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催生的一个现象嘛。
0: 是的，
1: 嗯，
0: 好的，也是简单的和大家聊了一些啊，我们二奢市场的最近的一些动向吧。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都将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小宝聊表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我们来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来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老师你好，我出门遛狗一下摔个大跟头，表也卡掉了，拿起来就不走了，这要返厂得老贵了，这表都不值多少钱，想请老师看看能不能照顾一下，给修复上，修复上得多少钱。这是一块卡地亚的手表哈。
1: 这个是一个卡地亚的卡利伯系列的一个手表，我们一般管它叫做刘德华，刘德华同款，因为刘德华给他做过这个代言吧，
0: 天王同款。
1: 天王同款。
0: 哎，你说人是不是有滤镜，本来我看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表蛮普通的，然后你一说完那个刘德华，我就感觉哎，好像是确实是挺有品位哈。这就是明星的影响力。
1: 太有这个滤镜了。因为啥呢，你卡地亚还好一点，因为你这个卡利伯没因为刘天王戴过呀，他升值。但是呢你看比如说咱们的劳力士啊、余文乐啊、贝嫂啊，你看因为这些明星带过他，跟其他盘面的就不一样了。
0: 是的。
1: 那你说迪通拿本来都是一家的兄弟，你说哎呀，就因为说你说盘面有点就是脸长得不咋一样，但是都是一个妈生的，然后就你说我他长得好看他就多卖钱，人家出场费就高。那余文乐盘面的可能比普通盘面的要比普通，比如说黑面的，那可能一个差一个盘面就贵了7-8万。所以说有些时候啊，上哪儿讲理去，是不是？
0: 也看大家自己的这个喜好吧，就喜欢明星同款。
1: 所以说你这个卡利伯我看了，因为图片比较清晰。哎呀，你这卡了一个跟头啊，把这个磕的确实不轻，因为你这个盘移位了，盘移位的时候呢，把这个小秒针这个针停啊给撞折了。所以说现在呀，需要维修的步骤啊，是得把这个盘呢重新给你恢复，让它这个机芯，你那个针眼呢，它恢复。

0: 不正位，就是不能压到这个秒针那个针停这块，然后你这个针停折了还得重新换个秒针轮，因为那个轮尖已经折了，你还得换个秒针轮。但是好就好在呀，那个卡地亚它这款机芯呢比较廉价，所以说啊你修复啊秒针轮啊配件啥的也不贵，所以说我认为啊你这个重新正下盘换个秒针轮的话，整体费用下来大概有个600-700块钱吧就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说那咋整，那已经坏了，那这个钱是省不下了。
1: 嗯，
0: 但是还好你这个要是如果劳力士你这个顶头拿要是这个针钉要折了，你得修一下子，没有5000块钱你都下不来了。
1: 600-700应该还可以吧，这个价位。
0: 因为你涉及到，你看你涉及到这个秒针轮需要更换的，你需要换配件了，所以说加上点工时费，那就600-700已经，我觉得已经很便宜了。嗯，
1: 你看他这个表现在还能值多少钱？他说表都不值多少钱了，那咋也比600-700贵吧？
0: 这款卡地亚，你这款是，我看它是。看着是皮带的，皮带的款呢，现在回收的价格还能给到14500吧？
1: 哎，那太合适了，必须得修啊！
0: 对呀，那你不可能因为几百块钱这个表不要了，也不存在的。
1: 咱们也是就是，长个教训吧，下次出门遛狗的时候，要么是，反正注意点呗，要不就先别戴表，要不然说注意脚下，是不是？让你这身体也不行，遭罪嘛，是不是？
0: 我感觉你这不是你遛狗，是让狗把你遛了，你牵着它，你是不是让狗给拽个大跟头，或者是指定是跟狗有关了，要不然他不能说出门遛狗拽个大跟头，
1: 都
0: 是
1: 这样的。因为我家里那个我姑也养狗，前两天也是我姑父遛狗的时候那个手就杵了，我说肿老高了，我说你咋弄的，他说去遛狗，完了那个他家那个狗还不是大型犬呢，就是属于中型犬吧，那个边牧，然后他说那个我牵那狗完了，那狗就一下往前跑，他就突然蹭了他一下，那老头吧没跟上，然后他就卡了，他就手先杵地上支撑一下嘛，就手脖子就杵肿了，还好没骨折，岁数大了也都很脆。我说这个，我说要不就别养了，我当时这么说的。我说其实这个这个养小狗还还则罢了，就中型大型犬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是你遛它还是它遛你。
0: 对，所以说养狗啊，
1: 真得注意。
0: 其实啊，我现在以前没心得，但是呢，现在有点小心得吧。因为啥呢？因为我不养狗，但是我孩子他养狗，然后这几天他上女朋友家了，这一个暑假他就走了。哎呀，这一个月都扔在我这儿，让我帮他照顾。
1: 他什么是狗？
0: 他是那个一个小柯卡
1: 啊，那还可以。
0: 他是属于小型犬吧，应该比泰迪要大一些
1: 啊，
0: 但是还是小型犬。但是养了这20多天也有感情了。
1: 哎呀，
0: 但是呢，养狗确实你得为他挺操心的。哎，你还得喂他呀，然后有些时候他拉尿啊。
1: 你得观察，
0: 得观察，
1: 是稀了是干了的。
0: 对，然后不是不能什么都喂。以前我是，以前不懂啊，然后就偷摸喂，因为孩子说他吃狗粮就行。我们觉得，哎，小狗挺可怜的，有时候吃饭的时候
1: 他就瞅你，
0: 吃饺子给他个饺子呀，给他两块肉啊。慢慢发现确实他就可能消化就不太好了。然后就赶紧杜绝了。然后天天晚上还得出去遛他。
1: 养出感情来了，等儿子回来了还要不回去了呢，是不是？
0: 所以说之前我是极力反对养宠物的，因为我觉得宠物挺脏的嘛，因为养宠物屋里有味道嘛，肯定是我是身心接受不了。但是扔我这20多天，我觉得哎，养个小狗挺可爱的，确实能给你提供挺多情绪价值，
1: 是也有个营生干感觉哈。好，来我们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好吧？我觉得600-700这个价格，宝哥给你也是因为你是听友，咱们有相应的优惠。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你可以联系宝哥，好吧？159-430-5-8，159-430-5-8。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早些年有一款5146，去年卖了，今年翻书柜发现盒子还在。当初卖表的时候，对方因为没盒子还扣了我5000块钱。现在老师，这盒子还能卖钱吗？
0: 哎呀，5146啊，是百达翡丽比较经典的男装正装表了，所以说5146，但是现在行情有点跌。现在5146白金的话，如果年份差不多的话啊，可能就是去到14万多了，黄金的15万多，玫瑰金的17万、16万大多吧。 大致这么一个行情，因为你提到5146了。

0: 我在广播里就把五幺四六的行情跟大家说一下。
1: 嗯，
0: 但是你那个焦点呢是那个盒，五幺四六早就卖了，就剩个盒了。
1: 嗯，那，
0: 但是他当时扣你5000块钱啊，我觉得正常的回收的时候，其实扣5000是合理的，因为盒子确实，其实啊，在表的表盒里头啊，目前呢，可能挺多的手表盒，一般在回收的过程当中。有盒跟没盒啊，可能不太有差价，但是唯一就是现在啊，两个品牌的是一定有差价的，一个是劳力士，一个是百达翡丽。那为啥呢？就是因为这两个品牌啊，它不光手表，就是表盒也是有价值的。所以说现在这个百达翡丽盒啊，如果现在在市场上我们收上来一个百达翡丽手表，需要配个盒在同行的买，可能也需要3500到4000，所以说他扣你5000呢，可能多扣了一点，但是这个东西实值也能值上4000块钱。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找着盒子了，你要不想要，哎，我可以收，你卖给我，我可以给你4000块钱
1: 啊。
0: 劳力士的盒子呢，可能1500到2000。
1: 真收盒啊，他表都卖了，然后他现在还要卖盒，盒你还能给到4000块钱？
0: 对呀，因为劳力士，因为百达翡丽的盒啊，首先它做工比较精细，
1: 哎呀，
0: 因为它你看它这个都是桃木的，然后它有钢琴烤漆，再一个呢，百达翡丽啊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贵一点的表嘛，
1: 嗯，
0: 所以说客人买表的时候，可能就更希望，有一个表盒，
1: 嗯，
0: 那么全套嘛，心里更舒服一点。
1: 嗯，
0: 要如果买一个单表呢？可能没有带表盒，给人更有仪式感嘛。
1: 嗯，
0: 所以说一般有客户，很多的客户都想，哎呀，配个表盒，然后不带了，放保险柜里有个地方搁。所以说就导致啊，百达翡丽的表盒相对来说还比较紧缺的。嗯
1: 嗯，好吧，那你这个盒可以，你现在出了吧，宝哥能给到4000，那你相当于当时，就是当时不是扣了你5000吗？
0: 对。
1: 就差了1000块钱的差价，你这个太划算了。好吧，你联系宝哥吧，15943058，15943058。你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你好，我男朋友送我一个迪奥的耳钉，巨丑无比，两边还不对称，花了4000块钱，而且还不是金的，真没用。发个几千块钱，真没有发个几千块钱的红包使用哈。现在我想出掉，老师，你帮我看看能值多少？嗯，是什么？
0: 这是一个迪奥的一个耳钉啊，因为迪奥也有很多耳钉嘛。
1: 嗯，
0: 哎，但是你要说巨丑无比吧，我不赞同。为什么呢？因为你像迪奥这么大的品牌啊，它都是专有的御用设计师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些大牌它的一些珠宝的设计还是很有灵感的。但是我也不知道在你眼里为啥巨丑无比。
1: 那每个人审美不一样嘛，正常。
0: 我觉得主要是可能是男朋友没随他的意嘛，嗯，因为他后边说了没有发几千块钱红包使用。哎呀，我觉得就是他好与看与否啊，还是承载男朋友对你的一番心意吧。
1: 嗯，是，那这个对。
0: 你这个迪奥耳钉啊，现在目前为止啊，市面上大概流通的价格卖到2500-2600吧。所以说你这个回收啊，能给到2000-2000出头，就差不多一个准确的行情。如果你要想出售的话，现在在二级市场能变现的行情大概就是2000块钱吧，2000多一点点。嗯
1: 嗯，好的，这位女士，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价格，好吧？您也可以多加去比对这个价格，都没问题的。后续如果有需要宝哥的地方，你可以来添加15943058，15943058。来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说我在抖音买了个116518胶带的，花了27万，收到货我就在灯光下面看，发现陶瓷圈有一个地方像掉了点东西啊，我感觉拍照问问老师吧，这个属于瑕疵吗？以后再卖的话能差很多钱吗？我考虑能不能跟对方交涉一下，看看是退点钱还是退货。他那个就是有一个地方像掉漆了似的，是吧？这个位置，
0: 它计时圈这块有点掉漆。它，
1: 哦，
0: 因为啊，劳力士啊，它这个工艺啊，相对来说还不像说漆圈啊，它是直接抹上去的。它这个呢，它当时是一个金属，化成直接灌注的这种，里头是里头它这个粉呢是纯 K 金的金粉。

0: 是一种染料，所以说它劳力士这个工艺啊是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但是你是在抖音买的，我不管你在哪儿买的，现在这个东西是肉眼可见的一个瑕疵，所以说那你一定要跟商家交涉，因为日后啊你看你肉眼都能看出来，你在卖的时候那回收商家也能肉眼看出来，那既然看出来算瑕疵，那就一定是影响价格的嘛，所以说你就还是跟你在抖音买的那个商家去沟通一下。因为前两天呢，我就实际案例也遇着一个这样的，
1: 嗯，
0: 我的一个老顾客啊，就想要一个余文乐，但是呢，我这个手上没有，我给他找了几个，可能价格也不合适，哎，他自己也上抖音，说在抖音一个商家去买了一个，他是126518，你这个是116518，所以说他最新款的余文乐，然后收上来之后呢，他说哥呀，我在你这找呢，这价格没有合适的，但是这个表我要是收到的时候，第一时间你还得让师傅帮我看一下的，检查一下的这个有没有问题什么的。我说那没问题，你看不在我这买，我该帮忙帮忙啊，是不是？这个东西，因为你那边有渠道能找出更好的价格，咱省钱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确实比行情啊。就是我感觉是挺便宜的啊，比行情是挺便宜的。然后拿过来了啊，他这个一收着货的时候，他跟那边也打招呼了，说我这个收着货，我有朋友做这个的，要拿到店里看一下。拿到店里一看呢，他这个圈啊，之前这手表做过抛光，
1: 嗯，
0: 因为首先呢，这个126啊，这个余文乐啊，它是比较新，一般的话商家都不会抛光。首先它抛光了，二一个在起这个陶瓷圈的时候啊，他把这个表尖呢、表壳啊，就是说白了，用撬刀的时候撬出印记了，就是一个挺明显的一个印记，所以说我把这个问题给他指出来了，然后他马上就跟商家沟通了。因为还没交付嘛，因为他需要我看过之后他才给那个商家付钱，因为商家在线下给他送到这个手表送到他手上要做交接嘛，然后他跟商家沟通，商家那边确认说哎呀确实是瑕疵，两个处理方式，要么价格再给你下来点，
1: 嗯，
0: 要么不行看看再给你换一个。后期呢我这个朋友也咨询我觉得可能咱不接受这个价格，因为它不像便宜的东西，是不是？
1: 嗯
0: 啊，它因为当时这个行情还在30多万，所以说30多万买一个东西呢一定要这个完美嘛，
1: 嗯，
0: 咱不要瑕疵，倒不是说退点钱咱心里就能平衡，
1: 是的，
0: 因为一定花30多万都花了，能差1万，能差个18000的咱接受一个瑕疵的嘛，
1: 是的，
0: 所以说那边没有，最后协商未成，完这单生意就没有成交。但是呢他这个是什么呢，他这个是跟抖音商家相中货品了之后然后转私下微信沟通，然后那边送货到来，然后他没交接，就是钱没给这个抖音商家，得我看完之后没问题了才给抖音商家，但是你这个呢可能已经在线上拍了，就把钱付过去了，所以说但是线上拍呢你也赶紧跟他沟通，接着这个货的第一时间就跟他沟通，然后看看这个怎么处理，就是肯定是这个东西算瑕疵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肯定不能还按那个价格，因为咱们花钱买的是完美的东西，不能接受这个瑕疵，嗯。
1: 但是27万也不是小数目了，这是小30万呢。就是要我的话，我可能会申请退货的，但是不知道人家能不能同意呀？就像宝哥说的，这么多钱都花了，我能差你给我退的那1万2万的？是不是都想买一个完美的品相吗？
0: 嗯，所以说琳琳，你的想法就是，假如商家说给你减免点钱，你不会太同意是吧？
1: 我不要哦。
0: 嗯，所以说也是嘛，因为这个可能是说对这个圈来说算个小瑕疵，但是如果假如说你要更换这个陶瓷圈的话，我跟你说这一个陶瓷圈的一个费用就得小2万。
1: 哎呦，
0: 所以说你看吧。而且你要换圈拿到老夫的话，这个标给你反走，你可能人家商家说那27万，我这个圈换2万，我给你减25万给你。但是你上老虎换那个圈，你还得等半年。人家老虎不可能说你拿过去，你立马就给你换，是不是？人家反到瑞士，人瑞士还得拍单，也不是说就你这一单，人家维修的前面还在等呢。所以说得一单一单出货。老外修表可不像咱们中国人这么有效率，人家就是慢工出细活啊，得一点一点给你弄。所以说你再等个小半年，是不是？我觉得没啥太大意。
1: 嗯，好吧，希望你赶快跟卖家沟通一下吧，这是我们一点小小建议给到您，好吧？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微信。

0: 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朋友送的一个香奈儿的黑金属链条包，链条有点掉色，听说香奈儿的五金镀层工艺很特殊，想问一下这种磨损能通过补镀来修复吗？
1: 就咱们所有听众啊，如果你的包包不管是香奈儿的还是 LV 的也好，只要是有金属链条的，一旦掉色了，你就不要想着说重新给它镀色，因为你重新镀色呀，这种工艺啊跟人家原厂那个工艺啊可能会有偏差，所以说你的保色程度也不好。二一个链条镀金呢，你还得把这链条，你看香奈儿这个链条，它这个链条里头啊还有这个皮在缠绕，你得把这链条拆下来，把皮子抽出去，你还得把这链条的镀金呢全都得抛光掉了之后再重新镀，而且这个镀的工艺还不如人家出原始出厂的好，所以说你是花了钱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所以说就像包包二手的，我们收香奈儿啊或者是说有链条的袋的其他的品牌的包包，我们不会因为褪色去扣的人家的价格，所以说你也不要因为说哎呀掉色了不好看，因为它就是镀金的，它就应该掉色，所以说它是有使用痕迹的，都是正常的。所以说我觉得咱没必要因为这个事儿再绞尽脑汁啊总想给它镀一下子了。
0: 好，那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好吧，没有必要，不需要修复，就是正常的使用痕迹，好吧。后续如果有需要咨询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继续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我之前买的定制款的百达翡丽，真金真钻做的，戴了5-6年，昨天突然表扣裂开了，这质量也太差了，找不到上家了。老师，这种情况能修吗？”
1: 哎呀，首先你这是定制的百达翡丽，告诉你质量一定差，因为啥呢？那你看你这个定制的是鹦鹉螺，我看看还是镶钻的，那人家这一个5719，可能这个镶钻款呢，可能就卖到小200万，那你这个当时就，你的定制款可能就花10多万买的，那你说10多万的东西跟200万的东西能一样吗？
0: 嗯，
1: 首先就是你的定制款质量就差，二一个我看了，你这个销钉是磨折了。所以说你就是真的，它要如果日积月累，它也会折。所以说呢，这个跟你自己的使用啊，可能用表场景啊，比较造的比较狠也有关系。所以说这个也不是啥问题。所以说你这个销钉坏了的话，我们重新把这个销钉给你重新植入一个，做一个粗的销钉，重新再给它焊回去就可以了。但是呢，你这个是 K 金的，因为你这是白金的手表嘛，它定制当时也是用18K 白金做的，所以说呢。K 金的一个成本4-5克，现在600多一克，然后呢，你这个工艺费用大概收你500块钱就搞定了，所以说你这个现在的维修成本500块钱加 K 金成本就可以搞定。
0: 我抓住重点了，以前不懂啥叫定制款，现在懂了，定制款就是假的。
1: 那你以前你要没说的时候，你觉得定制款是什么意思？
0: 你忘了以前有一个人那个买的宝格丽的项链，他说是定制款的吗？然后你说是假的，我一直以为定制款就不管是首饰啊还是表啊，就上面刻名字了
1: 啊，就是按我的意愿给我定的，像我定蛋糕的，我相中啥样给我定啥样的
0: LL 琳琳，然后比方说那个520，然后我认为这种是定制款，然后我没搞懂说啊，定制款其实是假的，不是正品，这是你们行业术语，我觉得。
1: 其实啊，不是我们做这个二奢的人发明的，其实是做假货的人发明的
0: 。
1: 因为做假货的人呢，他怎么说？他能说哎呀，我这是高仿的吗？因为你一听高仿就是假的吗？
0: 那我买，但他买定制，他不知道是假的吗？
1: 也知道，但是定制让人听起来好听吗？
0: 那不骗自己吗？
1: 所以说定制款，定制呢，他所谓的定制款呢，是我按正品
0: 的
1: 原样一模一样给你定制的。所以说这就所谓的定制款。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这个东西是按原始这个真的这个衣服开的模，所以说我这个是原单。所以说你接触的所谓的定制什么所谓的原单的商品，其实哎呀简单点通俗点就是
0: 假货，
1: 就是假的。对，
0: 什么原单定制尾货原厂原标都去吧。真的是自己骗自己，我就在想，有的时候我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真的不太理解。

0: 好吧，反正也能修，500-600块钱儿。你要是想要修上的话，你可以联系宝哥，好吧？或者是说，你要不是长春本地的，你找那种比较靠谱一点的手表维修也都可以，这也不是什么特别难的技术，好吧？15943058，15943058，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跟宝哥来咨询。这位朋友他说，马上大一要军训了，我大姑送给我一个镯子，哟，这是一个爱马仕的镯子。
1: 嗯，
0: 他说但是也不是金的，标签也没写价格，我这也戴不了，我想变现给他卖了，买个笔记本电脑，想问问老师这个镯子能值多少钱。嗯，
1: 因为这个爱马仕镯就是爱马仕店里比较常见的，可能卖3000多、嗯、但是你这个如果全新的话，回收能给你到1700不到2000的一个样子吧，我们卖到2000出头，大概一个准确的一个市场行情吧。
0: 嗯，我是发现了爱马仕除了包啊，其他的这些配饰是真是卖不上价啊，什么丝巾啦，什么手镯啦，什么项链啦，好像真不行，是不是宝哥？
1: 真不行，但是爱马仕的产品类还真挺全、
0: 嗯、
1: 那你说为啥这么全，就是人家包火，所以说呢，
0: 是不给咱配货用的
1: 吗？你买我包啊，我就得多整点配饰啥的让你把这个货配出去啊、嗯、所以说爱马仕不光有这些，哎呀，其实咱们看这些听众问的这些手镯啊项链啊，是他这个配货的东西里头比较好卖的。
0: 嗯，
1: 那其实爱马仕还有什么烟灰缸啊，垃圾桶啊，包括床品呢、
0: 啊
1: 啊、他什么都有
0: 啊，
1: 它涵盖各个的一个维度的，它东西都有。嗯，
0: 好吧，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这个手镯这个价格1700买笔记本电脑指定是不够了，你必须添钱，因为现在笔记本电脑超级无敌大涨价。但是我觉得能抵一部分吧，看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要是不卖，我觉得1700不是特别大的数目，然后这是你大姑你考上大学送你的一个礼物，我觉得是有纪念意义的、
1: 哎、说笔记本啊，说这两天呢、啊、说很多的朋友的电脑都中毒了，就被人中了木马了，然后那啥，因为这两天我孩子那个电脑笔记本他也中毒了，然后他同学的也中毒了，我身边还有个朋友，我说怎么现在笔记本电脑，我说集中爆发期呀、啊、怎么都中毒了呢？就是可能是你要跟网上啊要摘取一些东西的话，嗯，大家要注意点哈，因为我的孩子他跟我说他整个什么 AI 软件，然后他要在网上抓一些东西去喂这个 AI
0: 啊，
1: 我也没太明白，他可能就是哎呀各个渠道的可能东西啊，就下载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去喂这 AI 的过程当中、嗯、可能就把病毒啊木马就给整到他的笔记本里头，
0: 嗯，
1: 然后他笔记本就被人远程操控了，
0: 哎呦，
1: 然后把他那个什么 QQ 啊还啥玩意儿下线，完了还跟他朋友跟他同学那些好友发那个什么借钱什么的，所以说也挺吓人的啊、
0: 哦！
1: 大家最近也有注意点，因为我都发现好几个了，不单自己家里人，身边朋友也有这个电脑笔记本中毒的一个情况。嗯，
0: 我觉得一个原则就是咱们下载各种软件或者是 app 的时候，一定要到正规的应用商店里面去下载，因为有一些可能就是通过朋友的朋友呀啥的互相给链接，然后传一些东西，就是他、
1: 嗯、
0: 比方说你到软件商店里去买，他可能是有一些是需要付费的，然后现在有一些什么翻墙版什么的，大家不都知道吗？就像这个定制款一样的，不是正规渠道的，但是呢你不需要付费，然后可能哎呀这个用 U盘给你拷一下，那个给你发一个安装包，就这种里边贼容易携带病毒，所以大家还真得注意点好吧。啊，这个是你看我们都从二社都聊到笔记本电脑中毒了，这涉猎面太广了。我们进小段的宣传啊，平台上还有几个问题，宣传回来过后继续为您解答。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8，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今天节目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大家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抓紧时间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我有几瓶96年的郎酒，想询问一下老师，这种酒喝的话口感还上佳吗？还有这个回收价格怎么样？郎酒，96年的郎酒，20年了。
1: 96年的郎酒啊，喝着不是上佳呀，我在前面给你加两个字儿，
0: 相当
1: 上佳。
0: 哎呀，相当上佳了。
1: 哎，你看琳琳多有默契，她都知道我加的俩字是啥。96年的郎酒啊，还是那种铁帽的普郎啊，因为那个年代啊，郎酒还没有那么多分支，因为现在郎酒高端的呀，比如说，哎呀，郎酒有青花郎啊，是不是红花郎？青花郎，然后上边还有鸿运郎，还有青云郎，都跟茅台对标的一些年份的酒，它高端低端都有。但是早期啊，90年代的时候，其实郎酒最常出的就是这种普郎，就是我们说是市面上现在卖也不贵啊，现在普郎可能市面卖就200多块钱，以前呢就10多块钱、20-30块钱、40-50块钱吧。这个96年当时那个郎，当时应该是，我觉得应该卖个7-8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1: 但是呢，现在你的96年的郎，我们回收就能给到你1000块钱吧。
0: 哎呀，
1: 1000块钱还是说现在郎酒这个老酒的行情在掉了，因为我们的高的时候1300-1400这行情都有，所以说呀，你这96年的郎酒现在30年了，所以说现在喝着味道非常美。就是因为96，我喜欢一般的郎酒的话，像老酒啊，八大名酒不都有吗？
0: 嗯。
1: 但是我的朋友啊，让我推荐老酒啊，其实我还是喜欢，如果让他能快速，就是适应口感，能快速上手的话，其实喝酱香是最容易抓住大家的这个口味的，因为酱香的老酒经过陈年呢，它改变确实非常好。
0: 嗯。
1: 所以说这96年的郎酒我。我这个请顾客或者朋友喝的时候，我一般都提前1个小时给他醒上。
0: 嗯，
1: 这个酒喝到后尾呀，都是甜的。
0: 哎呦，
1: 但是一点都不夸张啊，就是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尝尝这个，30年以上的这些老郎酒。
0: 嗯，
1: 你看它的口味怎么样？那要是30年以上的，像96年的那个茅台，咱就不说了啊。那茅台就是从入口的口感，你别说尾味甜，那就是入口的时候可能。头期的口感都非常甜润了，那就是口感更加上佳了。
0: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那口感是相当上佳了啊、哦，可以，自己品饮也完全没问题。然后你想出的话，价格现在也是非常好，有需要的话可以来联系宝哥，好吧？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想问一下宝哥，他想买一条爱马仕的丝巾送人，要带马图案的，二手全新的，大概要多少钱呢？要带马图案的啊。
1: 一个爱马仕的丝巾，因为爱马仕丝巾呢有75×75、90×90的，1.2×1.2的，不知道哪款啊、哦。但是，一般吧，90×90的，你要现在的二级市场买到配货的爱马仕这个丝巾，大概。应该是大概2800-2900差不多能买得到，要75的可能还稍微便宜一点，当然了，说爱马仕你说带马的图案，因为它的图案一般都比较抽象，但是都是比较经典的，你要是带马的也能找得到也没问题。
0: 这样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然后你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就是你按你的要求，比方说你要带马的图案，你有相中的哪个款式，然后你截图下来发给宝哥，然后宝哥按照你的这个款式去找去，这样就是会比较方便，好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具体的尺寸你没有说，因为不同的尺寸它价格也是不一样的，但大概给到您一个90的，这个也是比较常规的尺寸，你可以感受一下，好吧？这样你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线下可以继续来沟通，好吧？
1: 因为要如果小尺寸的75×75的可能

0: 一般2400差不多就能买得到，可能还用不了那么多啊。
1: 嗯
0: 嗯，
1: 价格反正2000左右。嗯
0: 对，2000多块钱。
1: 嗯好的。来继续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有一款 miumiu 的包，我总觉得牌子不够硬，太小众，我还是想卖掉，然后换一款老花托特，老师帮忙看看我这款要置换能顶多少钱？这包多好看呢，我感觉 miumiu 的包可好看了。
0: miumiu 包说实话就是哎特别女人吧，
1: 对，
0: 因为 miumiu 的设计风格就是很女人，
1: 很少女，
0: 她的衣服也是。
1: 嗯
0: miumiu 这品牌呢，其实大家
1: 太不够硬，
0: 可能不知道，其实 miumiu miumiu 这品牌也是 LV 的
1: 啊，
0: 它是也是属于这个这个 LV 集团的，所以说 miumiu 啊，它绝对是一线中奢啊，不是牌不硬，只不过是它的拥托比较少，它比较它的客户群体比较小众吧，所以说导致啊，因为很多人分析说这牌子硬不硬，咋说呢，就是看看那个二级市场它保不保值，那可能 miumiu 不保值，大家就觉得它牌子不硬了。但是这个有失偏颇啊，因为这个你要这么说，同理拿到手表上，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哎呀劳力士牌子真硬啊，但是江诗丹顿的不行，朗格不行，宝玑不行，积家也不行，都没劳力士硬，但是这个就是大家太片面了。其实要讲制表历史啊，制表工艺啊，它的机芯的复杂度啊，其实我刚才说那几个牌子已经能甩劳力士几条街。你不要以为说劳力士哎真的是哎离大家比较近，也觉得它二手挺保值，它就全是优点没有缺点。所以说咱们看问题不能以一概面，是不是？
1: 嗯，
0: 在咱们得从大的方向，所以说就是各有利弊吧。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 miumiu 包啊，现在他买的时候挺贵的，应该小30000。
1: 嗯，
0: 但是确实二手要如果 LV 的话，他可能回收到20000左右都没问题，但是你作为 miumiu 来讲，我们回收只能给你到一万出头，然后我们卖个12000的这么一个市场行情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一下子吧，你看一下市场行情，要能接受 OK 你就别卖低了就行，市场行情肯定能收到12000-12200吧。嗯，
1: 他要换老花托特，是要换 LV 的老花托特吗？
0: 对吧，他就 LV 的托特。 LV 的托特其实你现在卖
1: 那他得加多少钱？
0: 也加不了多少钱，加个2000-3000的，因为托特本身、
1: 哦、
0: LV 他就托特比较便宜嘛。
1: 嗯，
0: 跟你这包原价可能还便宜一半呢，所以说但是你要换二手的一样的话你还得加钱，所以说哎确实那可能跟 LV 比起来还miumiu确实不是太保值了，
1: 是在二级市场上的行情肯定是不如 LV 了。
0: 嗯
1: 啊，但这个小包，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他每次背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好看，反正也很符合他的着装的风格，然后我就是觉得他就是很少女，然后很娇俏的那种感觉，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我觉得你背腻了，你想换一个啊那种托特包来背，但是他确实价格就是这样。然后呢，如果说你要置换的话，然后要添点钱啊，朋友，这个给您解答到这儿吧。后续如果你有想法，你可以来联系宝哥，让宝哥给你找15943058，15943058。9:58，那今天小宝聊表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平台上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及时为您解答啊，继续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将会在节目上继续为您解答。那我们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关于名表包包、名佣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在节目之外您依然可以联系到宝哥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二手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一切顺利，我是主持人琳琳，明天上午9点整，我们小宝聊表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会，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抖音快爪同步直播。你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抖音和快爪看我们直播间，然后在我们直播间留言向我们提问，回不回答是我的事儿，看不见就没办法了。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通过抖音和快爪向我们提问，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周一啦，嘿嘿，周末过得都咋样啊？我周末老开心了，我周末呢相当开心了。周末那个是吧？带着家里人，我突然想起来，好几年前我在那个沈阳那个靶场存钱了，剩好几千呢，干去，噼里啪啦的。然后那个昨天我这个开车啊，带着家里人跑那个沈阳去定岗打枪去了，然后这个肩膀好疼，肩膀好疼，我这打了几十发霰弹，那叫霰啊，不叫散。当然大家习惯上读散啊，打了几十发，肩膀现在可疼了，这肩膀窝大概可能八成没准不一定是有点轻了。雪佛兰退出中国市场了，很正常啊。雪佛兰在北美的平民品牌嘛，雪佛兰是美国的那个平民品牌啊。有的人说，哎呀，那金领结，金什么领结？它在不同的市场呢，还有不同的说法啊。你在北美市场，美国是一个宗教国家，他老美总统就职典礼上宣誓是要手按的圣经发誓的，所以说它是一个宗教国家。那雪佛兰那个标呢，其实是个十字架，但是呢，在国内它不能这么宣传，所以说他就说自己是金领结。哎，这雪佛兰呢是北美的平民品牌，它美国品牌吧，对吧？通用旗下的，美国人没有觉得雪佛兰高级啊，从来没有美国人觉得雪佛兰是一个高端品牌。哎，奔驰、宝马在美国是高端品牌啊，奔驰肯定是高端品牌，但是没有人认为雪佛兰是个高端品牌。但是这个东西就退出就退出吧，慢慢的退出中国市场的这些大品牌有啥呢？咱们掰手指头算啊，比较早的日系的，铃木，然后讴歌啊，阿库拉是这个本田的高端嘛，对吧？现在尼桑的高端英菲尼迪活的半死不拉活的，进 ICU 了，我估计是出不来了，估计快拔管了。雷克萨斯还活的还行吧，凑合的活着。然后呢，日系高端品牌讴歌走了啊，低端品牌铃木走了，马自达半死不拉活，尼桑半死不拉活，尼桑现在活的也挺难的。本田关了一大堆厂子，丰田活的还好。然后呢，在德系的品牌斯柯达走了，对吧？美系就别克撑着呢，别克还算撑着，没有 GL8 别克也死了。别克美系的别克还算活着，还有谁呢？没有谁了，雪佛兰的刚走。三大家，福特在国内活的也是离岛外协的，也还可以。道奇也走了，美系的道奇。吉普活的半拉咖机的，吉普基本大切卖到20多万甩货的地步，所以说基本上美系的、日系的，当年如日中天德系的都走了几个了，斯柯达算德系的啊，斯柯达都走了，大众在国内也份额大幅下降，所以说就是很正常，时代这个东西，哎。对吧？不是啥好事。我告诉你为什么不是啥好事啊？当竞争不再激烈的时候，这么说啊，以前咱们举个例子啊，咱们中国呢有个生产胶卷的厂家叫乐凯，如果没有乐凯，当年外国人可以把富士啊、把柯达呀卖30-50块钱一卷，那时候多大呢？80年代、90年代，我记得小时候玩相机的时候还是凤凰205B 呢。你想想那个年代，我就玩相机了，拍照，对吧？但是想想那个时候，我家在辽源嘛，小地方。

0: 买胶卷能买到，但是冲洗胶卷比较费劲。那时候都是拍了几个卷之后，借着来长春的机会到长江路那边去集中冲洗一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时候才几岁，你想80年代90年代、那一个胶卷30块钱吧，40块钱，吓不吓人？80、90年代的20-30块钱，30-40块钱，那个时候就记得富士、柯达，后来有乐凯，但是不太爱用，因为色彩拍出来确实是一般，不如富士和柯达，但是便宜啊。当年如果没有乐凯的话，我估计富士和柯达在国内卖的会更贵的。可是如果只有乐凯的话，竞争是什么？竞争其实很多人啊，大多数人，咱们大多数中国人因为习惯了一个，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第一呢，我们中国有14亿人，大概呢有发出来大概不到1亿本护照，其中的1亿本护照呢有8000万本是没用过的白本啊，没用过的。大概每年呢就这2-3千万人、3-4千万人出国，相当于14亿的几分之一啊，十分之一都不到。再加上互联网这个东西呢也是的啊，有局域网和互联网，那你自己家的在自己家玩，关上门玩，所以说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就像汽车行业也是如此。如果这些全球品牌满世界都有，比如说你，咱举个例子，全球最大的这几个汽车市场基本就这三家，中国市场、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全球最大的三家汽车市场。那么你在欧洲和美国的汽车市场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车啊，当然美国买不着中国车啊。那同样呢，咱们在中国市场也能买到世界各国的车。但如果有一天啊，如果有一天，比如说欧洲市场只剩下了德系、法系这两个主要主流品牌，那可能就不好说了，就不好说了，卖到多少钱这事儿不好说了。所以呢，国内市场也是如此。如果当这些国外的品牌都离开中国市场了，只剩下我们自主的品牌的话，那你想想会是什么样子呢？大家要用一个开放的 open 的眼光，开放的眼光看这个汽车市场啊，全球汽车，全球市场才是一个大市场，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市场不一定是那啥，国产车之间也有竞争吧，这就是有一个说法，叫当骗子太少，傻子不够用的时候，那么为了避免恶性竞争，这些骗子们就会联起手来骗你哦，知道吧？当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律，不论在汽车行业还是在什么行业都是如此。再举个例子，像我们做媒体的特别熟悉的高端影像行业，比如说照相机行业，基本上就被尼康和佳能这两家垄断了，再加上个索尼啊。有的人说那个蔡司，不好意思，蔡司自己是不照相机的啊，蔡司是造光学设备、镜头啊什么的，那个懂吧？他不造相机，所以说高端相机基本就是佳能，和那个尼康还有索尼这三大家给垄断了。那么有的人说我可以不照相，但是我告诉你不要去拿手机跟单反比，不是一个东西啊，不是一个，真的不是一个。你可以说老百姓日常玩手机绰绰有余，但是专业的活还得交给专业的东西干。那么目前垄断的就是佳能、尼康、索尼这三家。那他们仨把价格涨得高吗？因为你没有对比，你完全没有对比。比如说我同样买台车，我买个50才花5万块钱，我买个奔驰花50万，我有对比呀，5万和50万性能有差异，我知道那50赶不上那个5万的50，真不如50万的奔驰。但是到相机领域你就没办法了，因为只有尼康和佳能，索尼也算那啥吧啊。他在专业级领域里，当年你看广播级的设备有松下和索尼的摄像机，没有尼康和佳能少啊。所有干过在电视台干过都知道，索尼和松下就这两家，没有别的。你不知道谁更好，不像我们汽车，我有1000种、10000种汽车，我知道价格不一样，车不一样，我知道哪种可能会更好。但是这个相机领域就不一样。如果有一天我们只剩下自己品牌的话，比如说剩了5家，剩了10家，这5家和10家干脆我们联手起来，我们定一个最低限价，说这些车都不能卖低于5万块钱，那你不就傻眼了吗？对吧？所以说没有充分的竞争，消费者就不会有更好的选择，无论汽车行业还是什么行业都是如此。 哦，我们身边的很多东西，比如说饮料行业，大家可能没不知道，你现在到那个，比如说我们广电大厦一楼有那个无人售货柜，或者你到任何一家超市，你看货架上摆的主流的饮料，基本上就那两三家了。比如说可口可乐集团的，咱们再举个例子，啤酒这个事儿，陈阳应该有发言权。啤酒这个东西，现在你看，不管你喝哈啤啊，喝什么那烂糟，你会看，哎，它上面生产商、品牌拥有商都是什么？比如说什么雪花集团、什么烂糟集团，你会发现，哎。当年那么多啤酒，我记得当年有梅河啤酒，辽源人我记得很清楚啊，有梅河啤酒，咱们长春人应该有记得吧？有金士百，有什么来着？可多了。但后来你发现没，啤酒基本上变成那几个了，什么青岛啊，对吧？雪花啊，哈啤没了，你可以选的啤酒就那么多，都没了。那么啤酒的价格会涨不会呀、啊、因为在一个人手里，大家从生活中就可以看到，就啤酒的这啤酒啊、饮料啊这些东西，他们的垄断越来越严重，基本上不管几个品牌的饮料，它其实都是背后是一个厂家的。同样汽车行业最后也会如此的。你现在买电车，基本你想想扒拉手都算，如果你现在买电车的话，基本是不是就是比亚迪、理想、问界、蔚来，就这几家，小鹏都算都那啥了，没了，其实就四五家没了。你再想想还有啥，那些杂牌的，当年国产车打的比较响的，奇瑞、长城、吉利，跟现在理想、问界、比亚迪比起来，是不是也被摁下去了？基本上都被那啥了。你想想真的就挺可怕的，慢慢可能你买车就能在三五家里选了，现在就这几家。你看路上跑的，咱们看看路上跑挂绿牌的车，是不是从最开始的百花齐放，最开始有400多家电车企业，到现在不足100家，短短的4-5年呢，其实都很可怕的。再举个例子，说刷牙，日日牙膏，你知道中华牙膏是谁家的吗？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企业叫联合利华，你看看联合利华旗下有多少个品牌？你现在咱们用的日化产品、日用化学品，包括清洁的啊，包括往脸上抹的那个美容的、护肤的，你看看基本上就那几家，可吓人了。本土牌，咱们很多本土牌都被收走了啊。索尼视频、尼康风景、佳能人也不能那啥吧。基本就这三家，没得选啊！你想买专业级的相机，就是尼康、佳能和索尼，也不要去定什么风景啊、什么人像，没有那事儿啊，不存在的。传感器都是原理是一样的，镜头的原理是一样的，适合拍哪家都是后期软件的啥的，或者你人为感觉出来的。基本上相机这三家，索尼也不专业领域，其实我们专业领域不怎么用索尼，专业领域还是用尼康和佳能的多啊。然后摄像机就是松下和索尼啊，你们看专业视频拍的全是索尼和佳能，不是索尼和松下，没有别的。慢慢的，汽车行业也会变成这样的，就很可怕了。想想吧，慢慢想想吧，原理是不是如此？汽车牌子会越来越少的啊！哎呀，看看眼睛，马上回来。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珍惜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又干活了。有的时候吧，我们不是说的不想，就是不想竞争。有的时候你没办法竞争。再说汽车领域，基本上咱说了，国内现在有的品牌，我刚才我跟那个陈阳上楼啊，他说你那个帕里斯蒂还没开够啊，我说没开够，我挺好的，挺好用的，跑了104,000公里了，我说挺好的，车跟新车没有什么变化，质量非常非常非常好，真的帕里斯蒂的质量，因为他毕竟是韩国人跟美国人做的，你放心，他伺候他爹，他一定整得特别好，所以说韩国起亚和现代卖到美国的车质量都相当相当的好了，甚至比丰田还要好，所以说你买进口的，尤其是美国版本的韩国车，质量相当可以了。我说我没啥好换的，扒拉手都换，我说我真没什么好换的，我这车现在都40万的啊，现在都40万的进口车了，六缸的，你现在让我换往上换，真没得，咱就说不好听的，装东北话装屁驴的，我也得装个50-60万的车吧，我不能说40万车再换个20万的车，我40万车换个50-60万的车，50-60万有啥呀？没有啊，基本就奔驰 GLE 了，宝马 X5 了，还买不着高配的啊，然后还说了 Q7 和途锐，那也 是吧？而且 SUV 真的是没啥意思，实用性对我来说没那么强。我想买个面包子，但扒拉手指头一算，面包子我能买的面包子啊，就是我们两个，我跟陈阳一起认可的面包子。你国内的这些咱不说啊，这些都太高级了啊。GL8 肯定是不买的，塞纳看不上肯定是不买的，奥德赛啊、艾力绅的都不考虑，肯定不考虑。再往上高端没有了，没有了。平行进口有格兰维亚，丰田的格兰维亚是 3.5V6 的，但是那最低配的是40多万，玻璃没有，没窗户，没座椅，40多万买到手还得改，然后呢还是平头的，我买面包的指定不买平头的啊，你撞击的时候就是个嘎，有事故你就死定了，那车面包头根本没有退缩空间，撞上就死，然后那个格兰维亚不考虑了，然后平行进口的面包子再往上，你雷克萨斯啥的，或者是那个阿拉法，那我也看不上，也买不起啊。奔驰剩下就奔驰了，能可能会考虑一下奔驰 V 级 V300，别的真没有了。你国内可选的，其实你扒拉手都算，早就给你限定死了。你想买混动车、买电车，就那几个：比亚迪、理想、问界，就这几个，未来没了。你想买电车、买绿牌车，基本以后就这几个；买油车，基本刚才我说了，就这几个。再往上那些的，咱看要买得起的看不上，看得上的买不起，就这样。一小车没有啥啊。揽胜和领航员买哪个不考虑保值性？肯定买路虎啊！你林肯不用考虑了，不是一个东西啊。这俩肯定是买揽胜。你将来咱就说，同样花150买的，那举例子啊，咱凑个整说150万买的，开两年，揽胜没准能卖个80，领航员可能连50都50-60够呛，没人要领航员啊 ，Navigator 不好卖，特别的不好卖，所以说揽胜和领航员毫无疑问买揽胜，这俩不用没有可比性啊，没有可比性。小米苏七那个牛北的莲花帮他造的，算作弊吗？人家你别管人做没作弊，我问你是不是小米的标在赛道上跑的，是就完事儿了啊。比如说再打个比方说。我家房子装修不是我自己刮的大白，不是我自己铺的地板，我花钱雇的装修公司给我装的，那怎么就不算呢？怎么就不是我的房子呢？所以说你别管那个，哎，你不算作弊。为什么？反正我不买他家车，哈哈，爱咋地咋地。就是莲花呢，现在国内有卖莲花的电车的 Lotus， 但是那个莲花汽车和莲花的 engineer， 那个莲花工程 engineer 不是 engineer 啊，应该是莲花工程，他俩是两个公司，虽然都叫 Lotus， 都叫莲花，但造车的这个莲花被国内某企业给收购了，只是这个汽车的品牌变成了中国的品牌，但是莲花工程他可是人家还是老外自己的。莲花工程干什么的呢？他自己不生产车，他专门给这些汽车厂商提供底盘的技术，提供整车的一站式服务。比如说，再说一遍，你买个房子是毛坯的，你想装修，从设计到选材到施工，全都是这些装修公司给你整的特别好，只要你掏钱，最后完装修完了之后，你可以领客人来说，你看这是我家，没人说不是你家，但是里边的装修啊，利用的东西再好，那也是人家干的活，懂吧？现在汽车行业也是如此，如果你这个汽车公司没有自己的研发实力，那你就上外面找这些罐头厂商去啊，给你提供一站式服务，是吧？我想跑纽北跑好成绩，然后呢我自己没的研发能力，你就去找莲花去，莲花说 OK 没问题，你要达到什么目的？我要达到那个纽北圈数第一 ，OK， 没问题。你想花多少钱？我想花1000万，不够，不好意思，出去。那可能10亿没问题，莲花咣咣给你磕俩头，哥，这事交给我了。所以说，莲花就会在空气动力学、底盘、轮胎，哎等等这些方面，悬挂莲花最厉害的是悬挂啊，因为它就是干这个起家的。莲花就会给你提供一站式服务，你钱到位了，我把这些件给你造好了，把东西给你拼好了，你把你自己的壳子往上一扣，跑去吧，赢了之后就是你的。人家莲花的那啥，但是您莲花得公布自己的财报啊，一公布我跟谁家干过什么活，发现露馅了，算作弊吗？当然不算了，但是光彩吗？一点都不光彩啊，非常非常羞耻的一件事儿。世纪广场能换机油？大哥，我们开十来年了，我们机油都换不了的话，我喝西北风去。我想换020的极护，什么车？年度这个东西不是所有的。比如说你像刚才咱们提到莲花，你让那些赛车换020的，比如说啊，你开一个宝马的 M2 M3 去赛道上 跑一圈，你用020的跑半圈就拉杆了，啊，扯淡呢。想买二手塞纳给建议，没有建议可以买啊，只要车况正常，价格合理的，当然可以买了。车胎压坑蹲爆两条，换胎后需要做四轮定位吗？做一下，一定要做一下，因为剧烈颠簸之后很可能造成四轮定位变形，那个有数据有变化，做个四轮定位也不贵啊，去做一下吧啊。技术方案也交付，对呀，人家全套的。对，就叫贴牌。梁人来了说的特别对，叫贴牌啊。再举个例子，说我是粗粮，我生产家电，但是我自己不生产，我连生产，比如说我生产电风扇，我连生产电风扇的生产线都没有，那我就找个电风扇生产厂家，我说来老弟，哥有个活啊，啥活啊，我生产电风扇，行，没问题，大哥，我跟你生产，你就说你花多少钱吧，啊，我说一个电风扇成本我按100块钱造，没问题啊，我就按100块钱给你整，但是你必须得符合我的要求，比如说这个电风扇长相是什么样的啊，这个 logo 是什么样的，做完之后你就发货给我，我的放到我各自的店，全国各地的店里去，我还卖，按我的牌子我还卖，但这个电风扇是我生产的吗？ No， 不是，这就叫贴牌。同样的，汽车行业贴牌的多了去了啊！举个例子，日系厂商最乐意干这个事儿。比如说啊，咱们最常见的荣放这个车型，荣放是丰田的，对不对？当年荣放还挂过马自达的标呢啊！早期的荣放挂过马自达的标。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国产车五菱在国内挂50的标，卖到南美去，卖到智利、阿根廷啊，挂什么标？挂雪佛兰的标，嘿嘿，吓不吓人？你想不到吧？那你说？这个车50挂雪佛兰的标，在阿根廷卖，在秘鲁卖，在智利卖，它是不是50？它当然不是50了，人家挂的是雪佛兰的标，但这车是雪佛兰造的吗？当然不是喽。可以想买 BQ30 混动，这车可以吗？家用啥家庭啊？啊，我只能说啥家庭啊 ？BQ 买个北汽的 BQ30 混动，哎呦，这车可以吗？你要觉得这车真可以，你都不带问我的，你自己看着道上有没有，不要听别人怎么说，你自己看路上有没有啊？这道上跑的多不多？就完事儿，同价位的，你看他一个月卖几台？他说啥家庭啊？皓影值得买吗？挺还行，皓影那玩意儿就跟那个 CRV 一样，它就是一个过日子的车，踏踏实实过日子的车，要操控没操控啊，要档次没档次，但是呢皮实省油耐用啊，踏踏实实过日子吧啊，他们不都有的叫做公模，哎，这个东西没办法说，电子行业这个叫公版的东西特别特别多啊，比如说我出个那个小游戏机。小掌机，然后别人家也出，就买采购个主板啊，其实有的都是单片机，直接做出来，只是外壳颜色呀、按键布局有点不一样，剩下都是一样的东西啊。有推荐的车吗？天下车那么多啊，木子写真馆，我估计姓李吧，咱俩一个姓啊，算本家吧。你用我推荐吗，兄弟？你自己上街上看看，比如说你现在就要买10万块钱的车，你去打开手机搜一下。这几个月以来，这半年以来，10万块钱级别的车里，销量前三名是谁，你就买谁。你别听我们这帮车评人胡咧咧，我们都是收谁厂家钱就推荐哪个厂家的车，收哪个厂家的钱就夸哪个厂家的车好。那我现在能这么胡说八道、肆无忌惮的说点实话，是因为没有厂家给我投广告，所以你觉得我说的比较功利。对，因为没有厂家投广告，投广告你看我夸的不，往死的夸的，脚趾丫都给他舔秃噜皮。那你别用我推荐，不用任何人推荐，推荐的都是有利害关系的，你就自己上网搜，比如说你要买10万块钱、15万的车，这15万这个价位区间销量前三是谁，你就买谁，指定不带错的啊。之前修理工说小米这质量还不错，哎呦，这个您说的对啊，我没说小米质量不好啊，小米初期质量还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那些上力化带的都不是他啊，那些那啥的车主搁那啥都不是他，这质量不错啊，挺好的。看个视频，修理工说这个车的质量不错，你就信了。好，你也太好骗了，他谁呀？你比如说啊，现在我们说我们领导说明天放假，我信。他是我们台领导，他说明天放假，我信啊。我走道遇上个那个台里那个保安跟我说的明天放假，那我得先问问领导。一修理工说这车质量好，就信了。看个视频，拍个视频， 哎呦，他们说耗氧就是得添加燃油添加剂，是的，因为本田和丰田都有这个问题，都有个积碳和机油乳化现象，尤其是短途行驶的，开两公里到地方熄火了，开两公里到地方熄火了，多加燃油添加剂吧，我卖这玩意儿卖你了。那个，另外这个东西修理工说这个车质量好赖没有用，这说的对，因为修理工现在不能修电车，听懂吗？电车不让修，修电车犯法啊，不让你修。不，你想那想那么多没有用。所有修理工说电车好赖都不准，因为他不让修啊。你跟陈阳老师选 MPV 选啥？直接选一个，我们压根就不选，我俩闲唠嗑的，选什么 MPV？ 没钱啊，换不了车。这两年好一点的，前几年管手机砸锅蛋，哎呦我的妈！当年的手机就基本上除了自己开模以外，剩下里面芯儿都是一样的啊。他感觉不敢啊，什么小米啊、理想啊、问界呀、这些车外面不敢修，修犯法啊，你不要修这些车。这必须得回4S店去啊，花2万买个二手桑塔纳，剩下8万吃点好的，好好旅游旅游，那不行，必须买 BQ30 啊。英仕燃油表倒刚喝了一瓶，效果挺好的，打嗝都冒泡，是不是？这燃油添加剂真的挺好的啊，我自己都用，为什么？因为不要钱，英驰老敞亮了，夸给我邮了一箱燃油添加剂。昨天我刚怼一瓶，不要钱的感觉真的太好了，因为好多厂家给我邮样品，我都不敢用。啊，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厂家，我都不用，我都给手底下工人用。我家这帮小孩啥都敢用，啥都敢往发动机里加。然后好歹他这个大牌子，去美国的时候知道有这个牌子，我才敢用一用啊。吉林和摸七能说什么？说不了，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还那句话，他给我投广告了吗？没投广告，夸他干什么？对不对？无冤无仇，我骂他干什么？哎，他没投钱，我不能夸他。他跟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也不能骂他。我凭他干嘛？有什么好说的？还是那句话，小峰，路上看见过几回？就你们这帮人花钱，我咋这么就服呢？皓影和途胜选哪个都行啊？这两个二选一的话都可以。本田的皓影和现在的途胜，随便，这两个车都是踏踏实实过日子车啊。张山倔驴，你再看看别的，你再看看别的。现在国产电车这么丰富，是吧？自家二手探险者怎么样？不要买。你坏道谁给你修？咋修？福特探险者是个好车，但你要去个偏远地区，怎么修？哪有配件？谁会修？想过吗？想过吗？我开，比如说啊，我开刚才提到什么来着？啊，那个皓影，我开个破本田，我上西藏，我上新疆自驾去，坏道上有人修没？能修？找个修理店能定着价不？能？你告诉我，你整个老福特探险者怎么整？怎么整？上哪儿修去？谁会修？啊？现在很多车，就咱不说配件和维修，现在很多车得拿电脑敲码，很多修配厂没有福特的专检电脑，你怎么修？还年限近的，什么自驾二手的，痛快去整个常见的车型，别整那没有用的啊！伊兰特换020可以啊。BQ30什么梗？没有梗啊，没有梗，挺好的，喜欢买就买吧啊。保佑爹在外面可以修不？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啊，不知道。那这咱有一点，即使人家不告你，人家厂家不告你不犯法，你在外面修就没有质保了啊？没有，你没有质保了就，到时候怎么办？你人家比如说正常质保8年，你在外面修一次，你第二年在外面修了，本身质保没有了。你看看这些厂家的终生质保的条款，只要你发生过大事故或者外面修过，你的质保自动就没有了。还外面可以修理不？你修吧，谁敢修啊？那不敢呢。他还说不错，他不敢，不敢，那给你修一下是要打官司的啊，可不行修啊。变速箱油是按说明书周期换吗？是的，就像现在变速箱油，就现在这个国内的互联网啊，对这个东西，对这个变速箱油，就整一堆没有用的。好多人说，就这帮人的语文，你都不知道是谁教的。这帮人说的，哎呀，变速箱油不用换，为什么不用换？因为变速箱说了，人家说明书说是我们变速箱是免维护的。完，然后他通过免维护得出一个结论，变速箱油不用换。那我跟你说，我发动机也是免维护的，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发动机也不用换油吗？就很奇怪呀，很特别奇怪。我再给你举个例子，说我家的那个买了个电风扇是免维护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电风扇坏了就撇了吧，修不了啊。再给你举个例子，财福就是 ZF 德国的一个变速箱企业，宝马奔驰都用它的变速箱，它是一个全球顶级的变速箱行业企业，能跟它欧一下子的也就是日本的爱信啥的能跟它欧一下。那么 在采埃孚的官网上，人家就在这个变速箱的生产厂家的官网上说了，我们这变速箱必须比如说8万公里6万公里换一次油，换什么什么什么规格的油，然后你可以买什么什么什么品牌的油，适用于我们这个变速箱。然后我就懵了，我说这个你看啊，人家生产这个厂家的生产变速箱的这个厂家告诉你什么时候需要换油，什么时候需要保养，结果生产这个汽车的厂商把这变速箱采购了装到车上之后就告诉你免维护。免维护不等于免换油，换油是个极其正常的所有的机械硬品。这个事儿能这个说法，说变速箱油不用换，这个说法能传的这么广，有这么多人信，我真的对这个国内的这个就基础的工程教育表示悲哀。任何一个搞工程的，或者稍微对机械，那不用对机械，对逻辑有点了解的人，都说不出来变速箱油不用换这个话。当然你可以不换，跑十几万公里之后坏了大修，或者换个新变速箱就 OK 了。我跟你说，再举个例子啊，说我说机油不

0: 不用换，发动机的机油不用换，你是不是得大嘴巴扇我？你说你骗我，那哪有机油不用换的了？哎，对呀，汽车发动机工作，车辆工作行驶，哎，只要它工作它行驶，你就知道这机油得换。那变速箱也干活啊，变速箱也是一个机器啊，它也得干活，你没有变速箱参与工作，那车也不走吧。所以发动机干活了啊，就得换油，变速箱也干活了，就不用换油，这事儿合理吗？你们觉得合理吗？维护是啥意思？不就是维修养护吗？那所以我就说啊，文明人，这个事儿我不犟。你们要觉得变速箱油不用换，那你就不换，因为又不是我的车，我管那事儿呢，对不对？不就是维修保维修养护吗？对呀、啊，它不需要修，坏拉倒呗，撇了不要了呗，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啊。就你要觉得不用换就不用换，我从来不犟这个事儿，我也从来不劝这个事儿。大家觉得变速箱油不用换，那你就不换啊。免维护就是免换油，那你就不换就完了呗。荣放双擎2.5可以买吗？可以啊，没有补贴选2.0，就补贴这个事儿也是的啊。4729，你我现在去钓鱼去，我拎个杆儿就去了，完了往水里一把钩往水里一撇，我钓一天一条鱼没钉上来，为什么？我没挂饵啊，我姜太公啊，我姜子牙呀，我多厉害呀！弄个直钩离水面3尺，那鱼就上钩了。你开玩笑吧？补贴补贴补贴，补谁的贴谁的？哪有那么就是？我常劝我身边的一些小孩，我说你们别想占他们的便宜，他让你干的事儿不一定是好事儿，他让你干的事儿一定是有利于他的事儿，你说是不是？这点基础的科学原理不懂吗？还补贴补贴补贴的，为什么补贴你？我补贴你5000，你能花出20万去？这我没办法，就现代人就是应届人，就是我身边有很多能看出来，就他能看清这个社会运行规律的，就在车上面他都能看清。有些人真的活一辈子懵懵懂懂的，白活一世啊。我身边好多人，我就觉得他这辈子真的是白活。谁要是娶这样的，谁要是嫁这样的，真的倒了血霉了。他对这个世界完全没有理解，就觉得什么都是应该应分的，总觉得就是哦，我占便宜了。其实咱不能说占便宜不好，但有的时候你真的占便宜了吗？鱼在咬饵之前都觉得那是个好吃的，所以说补贴这个事儿啊，就补呗，贴呗。啊，挺好的，穿搭一天比一天漂亮，开个穿搭号呗，你给掏钱买衣服呀？
1: 其实有很多人的号看似很火，但是真的不赚钱，真的，大家不要以为每一个人都，就每一种内容他都有那么强的变现能力啊。
0: 比如说我搭档花300块钱买个衣服，然后再买条裤子，再买一身打扮，这一套下了1000块钱，结果呢，再整了个穿搭的直播，播了半天。哎，就5块钱打赏的，赔了995。
1: 平均一天直播3小时，卖出每天都能卖出1单。
0: 你这都赔死了吧？啊，对我来说只有白送才是优惠活动。那钓鱼的鱼饵不是白送的呀？对鱼来说，那鱼饵是不是天降恒饵？天上哎，这一条鱼正在河里悠哉悠哉的游的，扑通一声一看，哟，哎，天上掉下来个蚯蚓，好吃，好吃，哎，上去就一口，完了。那玩意儿不是白送的吗？最可怕的就是这个补，其实补贴其实是个很可怕的事。买家电有补贴，买手机有补贴，买车有补贴，为什么他要补贴你？就好么样的补贴你？这么好心，有个人这么好心，比如说你现在要买个车，你爸看着了，说的儿子你要买车呀？嗯呢，啊，你要买多少钱车？买10万的。哎，老爹心疼儿子了。爸再给你拿10万，你买个20万的，你亲爹能有那样的手法？剩下谁行啊？你走社会上，你上商场去，我买瓶饮料去，旁边过来人说的，老弟，你买饮料啊？这个饮料我给你付了，我给你补贴。你是不是觉得他是个骗子，要坑你？结果买个车，买个家电，哎，又补贴，又给我补贴2万，不补贴我不买了，补贴就买啊，是吧？我拿个蚯蚓钓上才10斤的大李子，倍儿巴烂蹦，哎。抖音特别流行啊，倍儿巴烂蹦大李子，我用个蚯蚓就钓上来了，合适不？太合适了呀！
1: 从二零零五到2026，啊，750万中国车主共同的记忆
0: 啥？
1: 雪佛莱
0: 啊！节目开始我就走了。
1: 上汽通用雪佛莱，曾经这款车你还记得？还留在你记忆当中的车型的名字是什么呢？
0: 赛欧。 雪佛莱赛欧，韩国车。
1: 人家有跟速腾一个级别的，为啥你记不住呢？
0: 记不住，就记住赛欧了，记不住。雪佛莱还有 SUV 呢，也嘎了。雪佛莱有，雪佛莱有SUV， 在国内推出 SUV 啊，都嘎了啊。
1: 对，以前克鲁兹是很多人的梦中情车。
0: 对，科帕奇也是 SUV 啊，克鲁兹那车可别提了，那车毛病贼多，那车真质量不咋地啊。雪佛莱走了。走了啊，我这么说啊，赛欧的质量不错，科帕奇的质量也不错，克鲁兹的质量就是非常非常次。

0: 雪佛莱的牌子真不差，他在美国就是老百姓的，就像比亚迪在中国似的。雪佛莱在美国类似于比亚迪在中国，你说他上档次吧，不上档次。但你说他美国人认不认？很认的啊，老美自己很认这个车的。原来是我梦中情人，那你别醒，接着梦。
1: 好，感谢支持啊，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赞，点点关注啊，这个我们是做了汽车节目很多年了，然后我大当最了解的就是交通工具，汽车、摩托车、飞机啊，这是我大当最了解的，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抛过来，你看能不能问倒就完了啊，我就敢打这个跑票。就是互联网上任何一个汽车博主我觉得不敢这么说，但我搭档虽然在一个小小的东北长春啊，但绝对是汽车界的一股奇流
0: 奇葩。你没事没事，一个做汽车节目的天天搁那白话飞机和船，真是我也没正事。
1: 对啊，所以你变不了线呢，对吧，你自己还只能买个无人机呢，不是只能买个那个
0: 花钱上想开飞机的花钱上国外飞机啊，和 QQ 一样的雪佛莱 SPAC 那个不是和 QQ 一样，是 QQ 和人家一样，是 QQ 抄的。 QQ 的原版是谁啊？是雪佛兰 SPARK 不是 SPAC 啊，就 SPARK 是谁呢？是原来韩国大宇的车，带有的是大宇的车，跟雪佛莱毛关系没有。韩国大宇后来被美国通用收购了，就把通用旗下的雪佛莱的标挂在了这个大宇这款车型上。然后呢，当时奇瑞刚出来，哎，拔剑四顾心茫然呢，我看哪个把头伸过来让我剁一下。然后奇瑞一看，哎呦，奇瑞当年干了两个事儿，第一干出来个奇瑞 QQ 的。 QQ 仿的是谁？仿的是韩国大宇的那个什么车名就不说了啊，反正就是现在虽然这事过去二三十年了，但是咱得说不是 Spark 像 QQ， 是 QQ 仿的人家 Spark。 中国市场最早的抄袭是谁？就是 QQ。 结果万万没想到啊，QQ 火了，盗版火了，正版死了。哎，你说奇怪不奇怪？你开电车没？我哪有那荣幸啊？我哪有那财力？我开电车，你可别逗了啊！我哪有钱买电车啊？我没有钱买电车啊！现在电车都三五十万的，我换不起。我开个老破油车，老旧大排量燃油车，都
1: 好几年了。对，你对那个油艇了不了解啊？
0: 啥呀？
1: 不也是交通工具吗？
0: 游艇不算交通工具，游艇算奢侈品啊！
1: 啊，
0: 游艇算奢侈品。给大家说一个冷门知识：如果你开一个木头的帆船，听清楚，木头的帆船到全世界绝大多数港口不需要签证，落地签，去吧。比如你现在弄个木头帆船，横跨太平洋，呱干美国去了，到洛杉矶港要进港申请进港，拿那个电台喊，哎，那人家就让你进港了，然后你办落地签就行了。听清楚啊，你前提是你得有那个能耐。对，那个比亚迪的也是的啊，比亚迪那个 F 三抄的是丰田的 iGo 啊。F0 抄的是丰田的 EGO，F3 抄的是华冠啊 ，F6 抄的是七代的本田雅阁，S6 抄的是雷克萨斯 R 叉，祖坟在韩国，是的 ，QQ 祖坟在韩国啊。
1: 我觉得我们那个听众说的对不对？我搭档的知识盲区只有母猪的产后护理。
0: 空客350 XWB 首飞的那个发哪个呢？我哪知道啊？现在发动机基本上就两个啊，一个是法美合资的赛风，比如说咱们国产的大飞机 C919 使用的就是赛风出的 LEAP EC。第二个就是劳斯莱斯 RR， 叫罗尔斯罗伊斯，跟造车那个算是一个娘生的，但是他俩根本两回事啊。目前民航客机装基本上就这两个。啊，基本上一个赛风的，一个是劳的，就是 RR 的，叫罗的啊，罗尔斯罗伊斯。航空工业不叫劳斯莱斯啊，航空工业里翻译，在航空工业在飞机上叫就不要叫劳斯莱斯，就叫罗尔斯罗伊斯啊，这个是正确的翻译，或者叫 RR 都可以。然后还有个加拿大普惠。也没了，基本上你不用问，基本上装的飞机就得不是那个赛风的，就是罗的，没有别的可能性啊。宝马240怎么样？我开 GTI 一直想换后驱车，可以买240，现在可便宜了，三四十万吧。但是240呢，在欧洲不受待见，就是你看它是正经的进口的德国车，但是在欧洲本土，两门三厢车一直是不受待见的，因为欧洲人，你看 WRC 是。

0: 世界拉力锦标赛里都是两厢车，极少有三厢车，尤其他的专业组全都是两厢车，没有三厢车。欧洲人还是有点小坚持的，他们认为你看 GTI 啊， GTI 可以叫 hatchback， 但是240不能这么叫，没资格这么叫。你去看老美的，不是，你去欧洲那个比利时的 SPA 赛道，法国的罗曼，英国的 Silverstone 银石，然后那个德国的纽博格林，你看这四大家赛道里头，赛道出租车给普通人开的全是两厢车，几乎没有240，这个车肯定没问题，但是这个车真的不受待见，在欧洲本土很不受待见，所以德国把它打包都卖到国内来了，卖的可便宜了啊。原来好像零零后不管任何时候手机都不离手，别说零零后，现在80后、70后很多都手机不离手呢。
1: 真的，我妈最近愁死我了，上厕所都拿了手机。
0: 对呀、啊，你别说零零后，你太瞧得不起零零后了。现在很多40后、50后都手机不离手了。
1: 你大家听过一个段子没？这个段子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段子是拍的，说上班的时候，老板说问员工你为啥不加班。说难道你不想还房贷吗？
0: 没有房贷，
1: 没有房贷。嗯、难道你不想这个谈恋爱吗？
0: 不谈，
1: 我不相信爱情、嗯。难道你不想以后这个积累经验、赚钱养孩子吗？
0: 不要孩
1: 子，我不想管一个我不认识、我不想生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0: 不是，老板在门口的段子啊，第一个出来加班加班三倍工资，完了第一个。那个不加，第二走了，第二个出来了，这到点就下班啊，到点就下班啊，不是说早退，到点就下班啊，没有房子，那个不，你不用还房贷吗？我没有房子，完了，第三个出来了，你不用还车贷吗？我没有车，我坐地铁走了，然后第四个，你不想谈恋爱吗？我不相信爱情，卡走了，完了第五个出来了，你不想养孩子吗？我不想生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卡走了，啊，老板搁那儿，
1: 不是我想说的什么，大家看似手机，其实手机对于大多数人都是娱乐用的，为什么你？太小看手机在我们现在生活中对我们带来的改变。为什么很多人不生孩子？为什么很多人不社交？为什么很多人不谈恋爱？原因我跟你说，真的70%都源于手机，因为手机让你会有一种不孤独不寂寞的假象。当你找不到任何去和外界交往的理由或沟通的桥梁的时候，你就会依赖手机。
0: 特别
1: 好玩嘛，我有一个女朋友就是失恋了之后，她就拿个手机，就好像瞬间手机就能缓解她失恋的痛，对吧？所以说手机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因为你有了手机你就可以不社交了，手机可以填满你的时间，你可以不谈恋爱了，对吧？因为你不需要交流。
0: 那个咱这么讲啊，不是啥好事儿。首先呢，
1: 对，不是啥好事儿。
0: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啊，就是往那天天无所事事的往那一坐，往那在那刷抖音刷快手，一刷能刷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种人远离他。第一，这种人无所事事，就他没有事儿干，他未来不可期。一个人忙碌起来，哪怕是白忙瞎忙，也比坐在那儿刷手机强，刷抖音刷快爪强。再一个呢，这个人的，如果你刷太久短视频了，就是你的脑子会空的，你所有的知识来源都来，
1: 对，就你们不锻炼脑子，然后你都是就是鹦鹉学舌，对吧、
0: 啊、你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如果都是从抖音上来的，都是从快爪上来的，这人就废了。知识不应该是怎么来的啊？
1: 你看这卡卡说的特别好，肚子疼的受不了，马上就要出来了，也得先找手机再上卫生间。
0: 没有纸不怕，没有手机不行。
1: 我觉得你说的太真实了，真的，这点说的太对了。
0: 库斯图怎么样？闭眼睛买，不用问了啊。这个后驱六缸操控好的，只有240能买到吧？340、540国内买不到了。这。差不多，但是就是按，真的啊，按那个什么来讲啊，我当年也想买240了，我当年甚至都想买 M2 了，我在买140的时候，但是坐汽车这么多年了，要论品味，要论钱，我不如你们，但是要论品味，我真不一定服你们。当年我不是买不起240，我也不是买不起 M2，但为什么买140呢？就是因为140是两厢的，纵置后驱两厢的，两不两厢有没有那屁股，差别非常大。你 M240 是两门三厢的，你看啊，就是这个东西，咱就说宝马。 真就是比如说啊，我要买一个瓷器，买茶叶，买瓷器，买丝绸，咱们中国就是标准，因为咱们中国产这玩意儿，老外也认这个东西，中国说这个丝绸好，那这个丝绸真的就好，中国人认为这个瓷器好就好，白酒茅台，中国人认可茅台。

0: 老外慢慢全世界也认可茅台了。同样呢，车也一样，欧洲人认为就应该是两厢车才有，才是一个有乐趣，才应该去跑山，才应该有快乐的车。三厢并不差，不是说多那一屁股就那啥了，但是就是茅台和五粮液的区别。五粮液怎么努力它也不是茅台，你同样到那个比如说你去那个卖酒的地方，茅台就是2000多一瓶，五粮液就是1000多一瓶，它俩就是不一样，你不服就是不行。同样 M240 你可以退而求其次买 M240 没问题，完全没问题，但你买的就是个便宜，不要唠品味，它就和品味无关了。欧洲人自己都不待见这玩意儿啊，所以说你可以买六缸后驱操控好的 M240 没有问题，但是既然我们预算有限，既然我们买不到更好的，那你买它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买啊。咳咳，觉得韩国发动机欧美有多少差距？我看 G90 和瑞达，感觉像两座大山。那当年我们中国连飞机都造不了呢。当年你知道咱们那个第一架飞机是什么吗？在红军时期有一个迫降的飞机啊，我们自己改，后来埋哪儿忘了，不知道找不着了，叫列宁号。再没有了，这是第一架。然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飞机一直都是最开始，啊，最开始歼五是米格17，歼6是米格19，歼7是米格21。再往后，从歼8开始，歼8其实吸取了很多那啥啊，歼8最开始机头进气的，后来从歼82开始改成了两侧进气，北约给的代号长须鲸。我们从歼82开始才算是真正自己玩起了自己的飞机。然后呢，比如说从强五其实就是歼6改的，我们把歼6的机头进气改成了两侧进气，就造出了强五。然后在飞豹最开始用的是英国的斯贝发动机，后来呢我们歼11也好，歼15也好，歼16好，其实都是那个苏霍伊的那边那个就是苏-27的那套气动布局。虽然我们改了很多东西，可以叫做最强侧位，但是依旧我们还是啥，真正我们中国自己玩起来的高级先进的战斗机就是从歼20开始的。你想想这才多少年啊，这才多少年，我们新中国成立1949年到现在，这才多少年，还不到100年呢，我们就能造出来差不多的了。目前国产大飞机的发动机呢，也就是大涵道比发动机，目前就是长江系列、西沟系列啊，长江1000、长江2000已经装于咱们运20胖妞上用了。以后呢，C919或者已经出来的C919和即将出来的C929也都可能会用这个那啥。至于说通用，你不用想，通用电气不会，你真的高端发动机人家是不卖你的。能买到赛峰的机器，不是因为那个赛峰是那个美法合资的吗？你真正买通用的，人家不可能卖你。你国产飞机买这个发动机，人不能卖你。所以最后，依旧还是我们自己中国人自己去研发去啊。咱们目前国产发动机、航空发动机一直都是弱项，但是弱的是什么？弱的是民用高可靠性、低油耗的大涵道比发动机。我们的喷气发动机、活塞发动机不落后啊。全球大部分国家的无人机，飞天小摩托，还有嗖飞天大摩托，用的航空发动机全都是咱们中国造的，全都是啊！你别以为咱们造不了，咱们航空发动机已经垄断了中低端的市场，高端市场喷气发动机用的少，但是大型的涡扇发动机我们即将撵上来了啊！迈腾 PHEV 咋样？不要买啊！大众的绿牌车慎买。我 M4 被朋友的小米速七 U 奥创瞧不起了，老破旧。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朋友？你们怎么会有这？你们
1: 第一，
0: 你们
1: 的朋友一定没有深度，因为首先呢，你表现出对别人所购买商品的这个不喜欢，或者是这种摒弃哈，就是会让觉得没，会觉得让我觉得没有点修养啊。
0: 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讲呢？你们不是一个消费群体的，你们的知识水平可能不是一个认知，你们的认知不在一个水平，你们的知识可能不在一个水平，你们的消费能力不在一个水平，这样人很难做朋友。
1: 就特别是一个35岁以上的男性，你已经进入到一个成熟期了，然后你从一个小粮食汽车上下来，
0: 粮，
1: 我就觉得那个
0: 挺好，
1: 景观特别
0: 好看，
1: 不堪入目，
0: 好看，
1: 对吧？
0: 好看。只能说好看，要不能咋说呢，对吧？没有歼8B 啊，没有歼8B， 我们国家命名的战斗机从来没有这在那个时代是没有的啊。比如说歼82啊，有歼82，没有歼8B。我们中国人一直用这个歼82也是用罗马数字表示的，两个竖杠啊。歼82没有歼8B 啊，歼八是机头进气的，双发机头进气，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放大的歼7。但是从歼8开始，我们自己在用啊。总设计师叫啥来着？

0: 忘了啊，忘了。尖八呢，目前还在一，虽然很少，但是他目前依旧还是双二。什么双二呢？很少啊，双二点五还是双二的？高度2万米，就是飞行高度最高能达到2万米，速度能达到2马赫。两马赫就是音速的两倍，声音速度的两倍。声音在海平面传递的速度大概是360米还340米每秒，也就是说它是声音速度的两倍。每秒钟它最少能飞800米，700多米，每秒钟啊它能飞700-800米，你就可见它比普通。咱们举个例子啊，给大家举个例子，你看电影脸的那个手枪，砰开枪，手枪子弹的出膛速度是300多米每秒，340-350米每秒啊，不超过，一般不超过400米每秒。步枪子弹的出膛速度呢，大概在1000米每秒，或者1000多一点米每秒。而这个飞机飞快起来比子弹速度快，你就想它厉不厉害吧？啊，至于说问那个什么多少钱啊，那个丰田的威驰多少钱？问陈阳吧，我不知道啊，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晨，阳光的阳，问他去吧啊。2019年2月的这个致炫问陈阳去啊，这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声音350每秒不一定的啊，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科学知识，音速是有变化的，音速跟什么有关？一，音速跟海拔有关，海拔越低，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可能就越慢。为什么？因为我们海拔越低，空气的密度越大，海拔越高，空气的密度越小，所以说不同海拔不同温度，音速是有变化的啊，音速是有非常微小的变化，根据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海拔高度、不同的温度，音速有变化。再一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和距离要远远低于在水中传播的速度和距离，不知道了吧？我比如说啊，我在空气中，比如说那个王演员站在离我1里地的山头上，我冲他在空气中啊，我冲他喊一嗓子，他听不着。因为空气不是声音的良好导体。那在水里头，说王源站在离我1公里的水里，哇哦一嗓子，他可能就听见了。水是声音的更好导体，哎，好玩吧？这个阵风和歼十打土阵风是同一代吗？算的啊，没有，就总有人，大家有一个误会，总有人拿那个法国的阵风跟国内的战斗机比，阵风是法国最好的战斗机了，而歼十在咱们这儿只配拉烟儿去。
1: 你拉烟是啥活？
0: 拉烟就是气氛组，气氛组你懂吧？
1: 气氛组。
0: 对，法国人费劲巴拉传出了一个最好的，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战斗机，对咱们来说只是就是咱们歼十上面还有那么多呢，我们还有歼20呢，歼36呢，我们6代机都出来了。所以说一帮人拿阵风和歼十说事，就相当于说什么呢？说王岩手里拿了一个机枪，王小强手里拿个片刀，跟他说的，你看我片刀多锋利，有用吗？没用啊，你光拿阵风跟歼十比，歼十上面还有啥？你告诉我，还有他大哥歼20呢，还有他大哥，不对，对吧？还有他大哥那6代机呢？你唠那个，别逗了，就是，这就是一个不成立的假设啊！你最好的马，在人家是属于拉磨用的，就阵风是法国人最好的马，拿到咱们国家来，他只配拉磨去。你比啥呀？没有可比的啊，没意思。不是说我们在吹牛，不是说啊说外国的东西就不好，说咱们东西好，不是的，事实就是如此。那个阵风在他们家已经是最好的东西了，到咱们家来只配拉烟儿，知道吧？甚至他们家最好的跟咱们比还输了。哎，一会儿换地方了啊，一会儿接着说。
1: 好，感谢关注啊！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啊，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0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完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

0: 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
1: 医师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顿眼科，医师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顿眼科，8928-5888。
3: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4: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3: 起起落落都是坑，
5: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3: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

0: 好，大卫小回正的直播啊，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陈大家见面了。
0: 看了一个数据哈，成联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国内车市5万元以下的乘用车累计销量13万辆，同比暴跌55%。但是呢，高端新能源赛道却逆势狂飙，40万以上的新能源车大涨46%。自主品牌更是拿到了该级别59%的份额。就是这个 A00 级的微型电动车，比如说50宏光的
1: mini EV，
0: 对吧？巅峰的时候呢，一度这个单月就突破5万辆，然后这个凭借其非常低的购车门槛，然后迅速呢，比如在一些乡镇啊、县城啊，成为了一个短途代步的一个主要的工具，对吧？比如说五菱宏光 mini EV 这个今年上半年上6个月是销了7万多辆，比去年同期17万辆少了近10万辆。
1: 因为不住呀，因为不住嘛。
0: 因为点啥原因呢？还比如说我们知道吉利熊猫，同比也下降了，和2026年上半年下降了78%。
1: 嗯。包括小马，包括 KV 冰棍啊，对，冰棍拉力熊啊，奇瑞的
0: 拉力熊是谁家的？
1: 熊猫家的，熊猫家的。然后包括这个小蚂蚁啊，他们都在下滑，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政策的调整是吧？主要是政策调整，比如说我朋友圈这几个销售，比如说50家的销售，包括小马家的销售啊，之前，比如说去年这个时候发朋友圈的时候，就发当天就成交嘛，成交之后会带红花是吧？会发个照片，都发9宫格，当天都发9宫格，就都卖了嘛，一天卖9台就可以发个9宫格嘛，是吧？或者一天卖8台，凑一台就凑一个照片。他也得发个9宫格，现在是2-3天才发一张啊，2-3天才发一张，你就知道销量的确是下滑的。原因就是这个补贴政策的做出的一些调整，比如说去年的同期的补贴是纯电续航100公里以上的啊，你手里有一个这个报废车啊，符合报废年限的，然后就给你20000块钱补贴啊，这个纯电啊，纯电给你20000块钱补贴。去年比如说正常39000的这个小马，39000的这个闪电马，这个大概优惠个3000多块钱，就是36000左右，然后你去掉补贴就是16000啊，16000上下，这是去年的222公里续航带快充的闪电马的价格。如果你再买带这个原厂，所有原厂都是三天加装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那个，大概再加个2000块钱左右啊，这就是去年价格。那今年不是了啊，今年优惠其实比去年还大了一点，去年优惠3000嘛，今年优惠稍微大了一点，大概在4000-5000的样啊，我都没太具体关注。但是它的报废补贴政策做出了调整，去年是给20000啊，全额给，今年是按照这个补贴按照开票比例啊，如果你要是报废的话应该是给12%，发票价格的12%。那作为一台发票价30000多的车，12%也是在4000左右，这不就是一下子补贴差了将近16000块钱嘛？说，但是你要说我买一个20万以上的啊，不用20万，17万多以上的，那跟去年没有区别是吧？你依然按照12%给的话，依然还能够给到一个全额，但是像这种小电车影响就非常大啊，导致购车成本，我指的是这种顶配小马啊，你要是低配小马更便宜，从10000多块钱一下子暴涨。

0: 暴涨到了3万左右啊，甚至3万1冒头，那销量上是吧，肯定就下滑的比较严重。比如说我买小马，或者绝大多数包邮买小马啊，他都是图着便宜去的嘛，都是图着便宜去。你现在卖3万多，它就不那么的便宜了嘛，它就不便宜了，所以这个销量上肯定就下滑的比较严重啊。当然了，现实生活中我也认识这个原价，当年没有补贴的时候，原价买这个50mini EV的，花4万多啊，这个也是有的啊，也是有，但这个毕竟还是少数，你这个销量。现在的7万也好啊，去年同期的17万也好，它并不是靠这些保有支撑起来的，它绝大多数的消费群体还是和我一样的，是吧？还是和我一样的，这个为了这个补贴而去的，所以现在补贴政策调整之后，而且我认为明年应该也不会有像去年那么好的补贴政策了，明年应该跟今年相仿或者持平这种啊，明年也不会有一个量上的巨大的提升啊，所以补贴政策调整之后，这个销量下滑的还是显而易见吧，还是非常严重。
1: 好，那这种小车的二手车市场的价值怎么样？
0: 2万多，现在基本上卖一个2016年上。
1: 你的这车还赚钱了？
0: 那肯定是赚钱了嘛，肯定赚了。这个感谢国家，感谢党，感谢人民的培养，这个肯定还是赚了钱的啊！我去年买16000嘛。今年我25年的车，今年正常原本原期是吧？一手车，因为一手车它还享受终身质保嘛。正常来讲呢，今年市场上应该能卖个2万多啊，2万小，然后又有那公里数偏大啊，那2万左右呗，问题不大，所以肯定是赚钱的。我明年这个时候卖应该也不会赔钱啊。然后呢，现在市场有一些准新的啊，就是领完了补贴啊，就在这放着准备卖的那个，大概是卖到个2万6、7左右。我指的是我这个配置的小马。特意关注一下子，三店就可以帮你卖啊，大概卖个2万6、7左右，那是吧？你这么一算账，他肯定还是赚钱啊。这个作为上一任车主来讲，还是赚钱的。但这种机会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产物，明年这个情况应该就不会再有了，因为按照发票价了嘛，发票价的话，你怎么卖它都是赔钱的了啊。所以还有一批啊，这个上完了牌啊，准备在这等着卖的，大概是卖到个2万6、7，因为它得比新车稍微便宜点嘛，比新车便宜个5000块钱左右，然后。然后呢，准新车大概也就是个1-2百公里，什么颜色也都有，快充慢充随便挑这种啊，基本上是在这个价位上，跟新车价格比有一点优势，然后跟去年比肯定还是赚了钱了。
1: 好，那看来这个时候真是少有的一个时机是吗？
0: 特殊时期的产物吧，包括今天早晨这个有保友问我一个我想想红旗啊，红旗 EQM 啊，我觉得我当时就是仔细的研究了一下，我也觉得很震惊，因为在我印象中它是一个24年上牌的610续航的啊，也就是所谓的顶配的，指导价将近20的那一款。然后呢，我记得去年啊，就是卖24年的大概应该是7万多。今年他问我的时候，我突然恍惚了，我感觉这东西好像还得7万多。然后我仔细对比了一下子，仔细搜了一下子同行们之间的，然后沟通一下，果不其然还得7万多。就也就是说，这个车型去年到今年一年过来了，它居然是没掉价的一个程度啊！当然新车也涨了价了，这个是吧？也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产物啊！这个你。这个去年卖的和今年卖的价格，你假如你去年没卖，今年开了一年，你会发现，哎，我还卖这个价，我明年是啥样咱不知道了啊，不好说的。但是对于他来讲，由于有特殊群体的诉求是吧，有人要这个东西啊，然后市场上也比较火爆，所以再加之新车涨价，所以导致二手车这个车型从去年到今年就没掉价，甚至可能还会稍微涨一点啊，这个也算是一个特殊时期的涨幅啊，这个跟小马那个这个逻辑上是一致的嘛。
1: 好，最近有没有什么觉得有性价比的车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哎，昨天抖音里发了一台老车啊，发了一台老车，非常唏嘘。这个已经退出，哎，最近又有品牌大品牌退出我们市场啊，金鼎杰，那小十字架又退出我们市场了，是吧？这个也他的退出跟我要说的这个铃木的退出还不太一样啊。铃木的退出是在退出之前卖的还行，卖的还可以，就还是有一个受众群体的。然后呢，这个铃木秀啊，当时那个老爷子是吧？这个脾气很倔强啊，然后也的确没有判断好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啊，他是吧？对于中国市场没有那么的重视，他觉得他的重心在东南亚嘛，小车之王。然后呢，以非常戏谑的啊一块钱的价格就把这个所有的股份卖给了长安，他就退市了啊。但是他在退市之前，铃木的口碑啊以及销量真的其实还可以啊，不算顶流，甚至不算一流，但是在二流里头还是能拿得出手的，还是个门面啊。

0: 但是金鼎杰不是，金鼎杰这个最近两年这个销量，就我们一提起金鼎杰，什么科迈罗呀、科帕奇呀这些东西，那都是上古车型了。就是最近两年，其实它推出很多车型，但是没有卖的好的，就是它最近两年销量其实已经岌岌可危了，所以它退市呢属于没抢救过来啊，是它不是主观想退市啊，是没抢救过来，我们心理上还算是有个准备吧，而且加之，最近这两年这个汽车市场是吧？这个破旧用贵啊，所以导致这个这么一个品牌退市的，算是三线品牌退市的，我们好像市场也没有太多的反响啊，大家唏嘘一下。你放心，这个新闻我不知道算不算头条啊，可能也就上个三五天然后就完事了，大家可能就把这个事儿忘了啊。但是我们那个铃木啊，这个直到这退市多少年了，直到今天退市七八年了是吧，还有人去找啊，还是有一定的市场，就说明它这个东西后期的维保的确还是相对比较方便啊。我们有一台15年的铃木的风裕啊， 1.6 配 CVT 的啊，所谓的高配版本啊，就是带全景窗这种啊。然后呢一手车15万公里啊，价格是在二多一点。然后呢你说它上古车型是吧，你想铃木都已经退出这个市场有年头了，再加上铃木风裕呢算是维特拉的一个早期的版本，我把它就看成一个长得不那么好看的维特拉来看啊，但是溢价也没有维特拉高啊，因为维特拉的民间溢价太高了，它车型一看就比较老旧，但是呢老旧是老旧啊，但是后期的维保的确相对的比较的方便啊， 1.6 配 CVT 油耗以及动力水平表现相对可以啊，我们价格二开头觉得稳稳当当开，不求什么驾乘体验啊，也不求什么品牌溢价的话，我觉得它还是相对可以的。
1: 好，那这款车呢，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找我们小哥问问啊，这个13844191001啊是我们的服务微信，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问问我们小哥。最近呢我觉得就是有一款燃油车呢始终好像大家就是还没把它忘记，它的名字好像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始终还是存在，就是塞纳。但是就以前的人是提到这个名字就觉得要买，但现在是什么呢，就是纠结，就是比较啊，就是很多人总想，哎，这塞纳还到底值不值得卖了？
0: 在目前这个售价上，我认为没啥问题吧，因为它现在卖的，它便宜啊，它真的比之前便宜太多了。之前老的塞纳、塞纳五 LE 的，你不得奔着50去的40多了，还有加价是吧？还有加价，而且那个东西虽然是3.5的动力水平，说实话也相对很一般啊，很一般。然后呢，都怎么说呢？都不敢个好1.4T，当然了，东西是好东西是吧？它也不以动力水平著称啊，也不以动力水平著称。但是新车，现在2.5混动的，它便宜啊，它真便宜，它20多点，我觉得这个价格，尤其是你对于外形没有那么高要求，是吧？你上一个，我想想，上个格瑞维亚，上一个我们自己地产的一系的格瑞维亚，还能再稍微便宜点，我觉得这个账可以吧。就是你不能再拿它当40-50万的车去衡量它，你就拿它当一个20出头的，是吧？竞品你把它落到 GL8 啊，落到奥德赛艾力绅上，当然奥德赛艾力绅现在更便宜啊。你把它落和他们作为一个竞品的话，我觉得塞纳可以买啊，塞纳是可以买的。尤其之前保友反映说，哎呀，国产塞纳虽然便宜了，但是没有四驱啊，我还是想要个四驱的。但是现在这不来了吗？现在2.5混动的新款也上四驱了，也有四驱，也可以选。我觉得在老款的那个价格的比对之下，是它缩水了，它减配了，它增加了更多的副盖这个塑料件，它的壁柱异响更严重了啊，它的表盘异响更严重了，但是不重要啊，它的价格的确是下探了。所以要是让我选的话，在这个价位上啊，你往上走一走可以上奔驰 V 啊，但在这个价位上我觉得可以吧，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好，那这个油耗这一块呢，你觉得塞纳的油耗怎么样？
0: 尚可。首先呢，你不能拿它当一个正常的轿车去看，它有巨大的风阻系数，是吧？它有巨大的这个自重，而且它在设计之初，你知道油耗跟风阻系数成一个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啊。这个风阻系数大的车，它就不可能省啊，不可能省。第二个呢，就是它在设计之初，这个东西油耗就不是最高考虑的啊。它的设计之初平不平顺，空间上利用上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压榨出了每一份空间，而不是是否压榨出了每一份 动力是吧，是不是在七人乘坐的时候它依然能够安静平顺啊，这个才是它设计之初的理念。至于说油耗到底我是能做到高速巡航八个油还是十个油啊，也得考虑啊，当然了也得考虑，因为 2.5 混动是丰田非常成熟的系统，它和本田还不一样，本田迟迟不把它的混动下探啊，但是丰田 1.8 双擎和 2.5 双擎啊，这个下探的很早了，很早很早就开始下探了，包括还有部分二零双擎是吧，它从这个 A 级车开始就一直到往上，它一直都在用这条东西，所以它很成熟啊，它当然油耗也得考虑，但是真的不是它最重要的考虑的那个东西，所以你要说油耗啊，只能说相对还合理吧，相对还合理啊，因为它毕竟是混动，毕竟在最费油的就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假如你不是跑高速啊，你就是在城市里头走走走停停的那个那段是最费油的，因为都是这个高转嘛，都是高转速的啊，这个只要你巡航了怠速了之后，这个油耗其实都相对可以，所以你要说它油耗跟那些奥德赛艾力绅比我觉得还行啊，还可以啊，就是能说得过去，你要是拿它和 1.8 卡罗拉比那好像是不行，所以就看你能不能摆正这个心态吧，在我看来它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1: 好，那现在这个同样的，我们知道那段时间大家都说难看的理想的那款 MPV， 就是现在市场火爆程度还怎么样？
0: Mega 是吧？
1: 对
0: ，Mega，Mega 今天早上还看着，今天早上咱台里有一个，真长啊！这个同样都是停在车位里，它撅出那么长一块，我刚开始还想说，哎，没素质是吧？停车不好好停，虽然咱们那个过道挺宽，但是你不至于撅那么长。后来我一看，前轮都快顶上马路牙子了，他已经尽力了，他的确已经尽力了，那东西的确是挺长啊。然后呢？造型上直到今天我也不能接受啊，我依然还是不太能接受这个造型，但是如果啊各位保友对它的造型能够接受的话，如果市场上有合适的二手的话，30来万三十多点我觉得还合理吧。至于说它新车那个价格有点太贵了，这个有点太贵了，这个就是它的库存据说还是比较大的啊，在市场上，然后二网上什么时候能够出现大面积的这个 Mega 啊，然后它的这个库存什么时候能崩啊，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能出现断崖式下跌，我们一直在等啊，一直这个不是我认为，是他自己的销售也认为，他自己的销售也跟我说你看这样，我卖台车给我提7000多块钱，你就知道这个东西现在是属实是不好卖是吧，属实是不好卖，属实是库存大，那它的价格未来肯定是要崩的，它什么时候崩大家都在等啊，很神奇，到今天为止呢它也没崩，那东西指导价50小多吧，52万9800，52万8800应该是叫换新版是吧？50多万指导价，我觉得太贵了，它不值那个价。但是如果它现在要是能崩到30多，或者二手车卖30多点，我觉得这东西还可以商榷一下子啊，还可以买，可以考虑50多就是吧？所有商品跟价格都应该是严格绑定在一起的。
1: 嗯，好，那这款车呢？现在我们二手车市场的保值率怎么样？
0: 很一般嘛，太一般了。就是你，如果你是，它应该是我想想啊，大概市场最新的也是在3年左右。你但凡出现一台啊，80%吧，大概应该是带着贷款的，80%应该是带着贷款的。但凡你带着贷款，绝大多数车型啊，你应该都是资不抵债，因为这东西最新应该是24款的 Ultra 啊，24款上市，24的 Ultra 应该是52万9800。然后呢，23年年底理论上有车，但实际上大多数都是24年买的车，也就是说现在还了24期了，是吧？不到24期，不到2年嘛。个人认为80%都是资不抵债，就是这个车可能值个28、29啊，贷款还剩个30、23啊，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所以大多数保有他没法卖，他不能卖，他得咬牙切齿继续还这贷款，他也不能去卖这个车，因为当时出了很多零首付嘛，他不能卖，因为你谁家卖车还往里添钱，这个总觉得是不太对劲的一件事嘛，他无法接受，再加上他当时是吧，在使用过程中又添保险又添装饰添了很多钱，他就舍不得了，所以现在市场上车型其实车源啊其实不多啊，比较少。
1: 嗯，那就此来看，怎么还会有一些卖车抵添钱的车？
0: 太多了，太多了。比如说
1: 太多了。
0: 比如说你做了零首付的麦嘎是吧？52万多呀，52万多，你当时零首付了，当时优惠其实也不大啊。然后即使销售把他7000多块钱的提成全给你是吧，也没有多少销售。然后呢，现在基本上你还了1年款，你。 卖新卖车的话，先卖车的话啊，你卖到二手车市场，二五年的车大概能卖个三十中往上一点，上不了太多吧，三十五六吧，也就这样了，也就这样，嗯，是吧？你肯定是资不抵债了嘛。包括很多二手车行业里头啊，假如你是个老豪车，基本上都能扣零啊，甚至不光是扣零，你能揣走点钱啊。我的很多同行小伙伴们，就是最近几年指着这个发家的啊，就是能这车值五万，你能贷八万啊。当然了，贷八万。你还能把三万块钱拿走，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车就值五万块钱，然后呢他能贷出八万，就说明啥？他是一台老豪车。什么人会买一台老豪车做零首付呢？通常都是一些不太靠谱的保友，是吧？那这个时候你都已经不太靠谱了，你也别怨这个车商，是吧？把贷款给你拉满啊，所以贷款基本上都是在扣零的情况下啊，扣零，然后这个能拿钱走的情况下都是拉满啊，基本上就是14个点、16个点这种啊，这个贷款利率极高啊，而且他们不还款的几率还非常高啊。那这种车型你开个半年、开个一年再卖的时候，那100%都是资不抵债啊，因为当时你不光零首付，你还拿钱走了，100%都是资不抵债，并且要交违约金啊，因为人家这个贷款公司在给你做的时候也预料到了你可能是吧还要出问题，基本上你提前还款的时候都有巨额的违约金，然后你贷款的时候啊，保险套你手，然后再加上 GPS 费、高频费啊，再加上什么工本费，这很多罗乱的东西，但往上一加是吧，哎，这种导致你就没法提前还款，你提前还款所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虽然你当时零首付了，但提前还款资不抵债，你得往里添不少钱，最后就迫使你啊，你就还不了啊。所以资不抵债这个事儿之前比较少见，最近这3年4年吧，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这个出现的比率都相对的比较高了。
1: 嗯，我们想知道什么样的车型最容易出现这种
0: 老豪车
1: 倒贴？
0: 老豪车，首先你拿出一台比如说2018年2019年的奔驰 E 是吧，那基本上就得倒贴啊。包括前两天我分析的安利小课堂，我认为这个保友之间是吧有点故事的那个2023年的 A6 啊，不能说车型，当时也没说车型，2023年的56E里头是吧，你车况和里程稍微不太好一点的就容易出现倒贴，那个公里数大嘛，那个公里数偏大，是10好几万公里了是吧，就容易出现问题啊。就要不然是车况不太好的豪车，要不然是老豪车，要不然是原值非常高但是它不太保值的，要不然就是事故啊，这些东西都会出现零首付。一旦出现零首付之后，你卖的时候那100%是资不抵债啊，100%无出其右，有一台算一台，就是它没有例外。如果你是正常的，比如说三七代啊这种，还有可能你能剩点钱，但是可能性也不大啊，可能性也不大。但是你这个只要是零首付的，100%有一台算一台，它都得是资不抵债，它不可能能顶得上原款啊。所以这些保友在买的时候，这个是吧？你虽然也没拿钱啊，甚至还兜里揣带着钱把车开走了，但是所有商品老天已经暗中给你标好的价格，你在不想要的那一天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得吐了回去，都是要付出这个代价的。
1: 太可怕了，我觉得真的是，就谁如果遇到这个问题，真的是内心会充满了伤痛感，
0: 还不上，修不起，然后呢，
1: 扔还扔不了，
0: 因为你每月你得还款，人家绑定你，你是信用贷款嘛，人家绑定你，你每月是要扣款的，你一个月不扣，人家就催你了，两月不扣，你征信就花了，三月不扣，人家上你家把车取走了，是吧？你开不起，还不掉，扔不了，你这很难受啊，所以贷款这东西，尤其是零首付贷款。尤其是零首付揣钱贷款走老豪车的，哎呀，各位年轻的保友，通常都是年轻的保友啊，各位年轻的保友，你们还是慎重一点，收手吧。
1: 嗯，好，那看来呢，这个就是大家在买的时候可能就容易被忽悠，是吗？
0: 嗯，有气氛组嘛，通常气氛组是吧，一上劲儿啊，这事儿基本也就成了。你说贷款员为什么有些人业绩很好、有些人业绩不好，这个你说你说业绩很好的人就是他对政策倒背如流，人家都能是这个五离的力，他就非得三离能给你做出来，他有这资源吗？啊，不是的，大家的资源其实差不多少，端口差不多少，这个无非业绩好的那个更心狠手辣一点，是吧？他更忽悠一点，然后气氛组做的更好一点，仅此而已。
1: 嗯，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去的时候，说白了就是给你忽悠住了，让你觉得你一分钱不用花，然后只是还在每月的分期里，又让你觉得分期很划算，对吗？
0: 对啊，而且分期他把什么就所谓的 GPS 费啊、高频费啊、工本费，包括当次的保险，全都给你融到这个贷款里了，所以导致你 根本算不明白，是吧？根本算不明白你每月到底还多少钱。你要是单纯的说我一共贷十万，每月还多少钱，然后贷个36期，这个还的钱数乘以36，一共每个月多少钱，我多还多少钱，这个事儿账就显而易见，是吧？
1: 那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说有，就是我觉得就是诱导你，相当于把负面给不断的缩小，然后把负面不断的缩小，只是夸大正面，就是你不用，
0: 对啊，
1: 就特别好玩嘛。朋友买了一个房子就遇到这个情况，说这个房子你一分钱都不用花，
0: 哎呀，零首付，听着好熟啊。
1: 然后呢还能倒找你20个 W，
0: 哎呀，揣钱走，这套业务我更熟了。
1: 正常比如说还贷一下是4000多，但是你现在每个月可能只需要还6000多。
0: 只需要还6000多。
1: 对，然后但是你可能30年，但是你觉得如果是你听到了这样，你觉得划算还是不划算？
0: 我要是没有经过车行的洗礼的话，我可能就真的
1: 每月才多还2000多，我还能挣20个 W，然后我还不用交首付了。
0: 你还提前享受了，提前住上了。
1: 嗯哼，
0: 是吧？每月还6000多，那也是
1: 你觉得划不划算？
0: 不错的房子。我要是没经历车行洗礼的话，我大概率可能也掉进这隔行如隔山嘛。对于一个不熟的领域，无论你的社会阅历多丰富，你该掉进去一样掉进去，一点不耽误，是吧？我要是没经历过车行洗礼，我估计大概率啊，这个房子我也就成为房主了。那也真是住不起，甩不掉，扔不了，是吧？但是这不和车是一样的吗？世间万物它总有共通啊。这个跟那个零首付买豪车。道理无出一致，这是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区别啊！这个你经历过车行之后，你会发现，哎呀，这个房子是吧，一样的。我反正我是不会去，我不敢，不是不会，我是不敢啊，我是不敢去吵那个事儿了啊，因为跟车就已经提前给你上好课了嘛，已经提前给你上好课了，而且它就像个大面团一样，它把这个东西揉在一起，是吧？它表面上看起来你四面八方怎么看啊，它都是光鲜亮丽的，它那个真正的料是在里面揉着的啊，你不能让你看着。为什么它现在？就是我刚才所说那个多少期多少钱，然后一算，那是五年前的算法，五年前就是这么算的。那时候大家利率都高，现在呢大家利率都降了，那时候利率起息恨不得得5-6厘啊，现在基本上2厘多，不到3，月息，现在大家都降了，那大家都降了之后怎么办呢？怎么依然能够跟之前保证一个是吧高利润呢？那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都揉里头去，把保险啊这些全都给你揉进去啊，然后让你看不到。最后你放心啊，当你把这个面团摊开啊，把面团做成饼吃到肚里的时候啊，这些东西都得。
1: 那我想着，万一这样子就改不了了吗？
0: 那肯定是改不了啊，合同你签了呀。
1: 哇，
0: 合同签了呀，这个保险法里头，
1: 一辈子你都会受这个事儿的影响。
0: 嗯，那不至于，毕竟车没有贷一辈子。
1: 那不对，那房子的话，你还30年的话，
0: 房子肯定是一辈子的。房子的制作成本会更高嘛？那肯定是一辈子。车你无非就是一般都是36期，长一点的60期，是吧？就是这个，当然有更长的，就是正常的，我们民间里的最长的也就是5年60期，那你无非影响你5年呗，无非影响你5年生活，但是人生中一共才有几个5年呢？你签完之后肯定是跑不了，你签完之后说我不知晓。啊，这些东西是他逼我签的，我连看都没看，他手把着我手签的，你没有用，通通没有用啊！只要你签了一个字，通通认为你已经知晓，通通认为你已经主观同意了啊！通通善意认为你善意的都知道啊！所以你想说以这些作为抗辩理由，通通包是啊！你放心，这个钱，这个恶果，你肯定是要自己承担的。好在它比房子要短，它最长也就是通常最长也就是60期，咬咬牙也就过去了，是吧？
1: 嗯。但买房大家真的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一下就相当于你人生当中的这种非常大的一个决策，如果出现失误的话，因为是这样嘛，就是真的就是说每月还4000块钱贷款，还6000块钱，你在没有算明白账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就差2000块钱，好像我也能承担，毕竟我先期拿到钱了，对吧？我还不用付首付。但是大家没有想到，就真的一个普通人说每个月你得赚多少钱，能够不闪腰不岔气儿的去还6000块钱的贷款，在不吃不喝没有其他消费的情况下，6000多还房贷。那么你能保证，也就是说你这个人每个月的基础收入起码要在1万元，
0: 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你未来的生活都跟他绑定了，这个东西还是比车要可怕一些吧。
1: 对啊，所以说一旦你的收入不能保证月入过万，或者是不能有变化了，不能保证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就会出现真的就是人生掉档。
0: 哎，谁能保证谁自己一直月入过万？
1: 对啊，
0: 是吧？你就你的行业
1: 的变化
0: 是吧？你的行业一直能不被取代吗？那不现实，那不现实嘛。 所以风险还是很大啊，大家是吧，入行还是需要谨慎。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添加我们的二手车服务微信13844191001，13844191001啊，也可以这个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

0: 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您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

0: 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好的，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1: 我是江总啊，就想要身体吧，就是说免疫力高一点。
0: 对呀、
1: 啊，想要补充免疫力，其实呢，咱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还是要从吃上下手。都说啊，这个药补不如食补，但吃什么才对，才能提高免疫力，这个非常重要。温度忽冷忽热，这时候心脑血管方面收缩特别急、特别快，哎，就容易产生变化，导致很多严重的问题出现哈、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些身体比较弱的朋友，气血呀、比较虚的朋友，经常啊就到这个时候就容易感冒了，还有很多的女性朋友体寒，一年四季手脚都冰凉的，这些都是身体比较虚弱的一些表象啊。这些现象如果你不及时的调整，哎，有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
0: 嗯，
1: 这个时候恰恰就是补益身体的最佳时机哈、补好身体，咱们一整年都少生病，甚至不得病，咱们少去医院，少花钱，你说好不好呢？对吧、
0: 那可真是省了一大笔钱哈。
1: 对，要说到食补，这些年啊，近10年有一个东西被大家捧到了一线的位置，那就是海参。
0: 海参啊，的的确确货真价实的好东西。
1: 海参，海八珍之首啊，这是自古至今资料中就有记载的。海参在地球上已经活了6亿多年。
0: 哇，6亿年！
1: 对，跟恐龙啊几乎是一个时代的。大家都知道，那恐龙早就灭绝了。但是你看海参，没有牙齿，没有利爪。哎，就这么一样的生物啊，就在海底静静的生存了6亿多年，而且它的品种多达了1000多种。
0: 1000多种啊，这个族群很庞大，生存能力还很强。你说一般的物种都灭绝了，但是它还在，肯定有它的神奇之处啊。
1: 对，但选海参又很重要，因为1000多种当中只有100多种是无毒可以食用的。哎，但是这100多种我们要怎么选呢？吃哪种补益身体效果最好呢？啊，咱们先放眼国内，国内的话啊，辽宁大连海参全国非常出名，对不对？
0: 对，
1: 这是首选。基本上在国内买海参，我们都选这个辽刺参啊。但是呢，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海参好？就是因为这是我国的最北之海了。然后再往北就没有我国的海域了，对不对？所以说啊，这块的海参营养就更加丰富，因为就是水温低，然后海参的生长周期会更长，营养也会更充足。咱们再放眼全球，我们还得往哪儿选？
0: 往哪儿选？北极圈？
1: 对，
0: 冷水海域吗？
1: 对，越冷海参的营养价值越高，所以就到北极圈，就是冰岛海参。哎，冰岛这个国家哈，近几年也是比较出名了。就那么小小的一个国家，30万人口，哎，但是呢，身体素质非常好，非常强壮，从篮球到足球到冰球，样样都行，身体上一点不吃亏。身体好的原因，我跟你说，你找了找去，一定就和当地的饮食和吃什么非常有关系。
0: 对，
1: 所以说今天就来推荐大家啊，咱们分享什么？冰岛的红极参。
0: 冰岛红极参。
1: 首先，冰岛这个国家不允许养殖海参，
0: 所以说这地方都是野生的呗。
1: 对，这跟咱们国家就不一样了。咱们国家啊，这个可以养殖海参，而且你去市面上去买啊，
0: 一般都是养殖的。
1: 你问谁家品牌，你挨个问，你就说你家是不是纯野生的，几乎不存在。
0: 他不敢说，
1: 他不敢跟你叫死啊。基本上能叫底波散养的，都已经算是野生海参了，但那也是养殖的啊。所以说咱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告诉你，你订到的每一根海参都是纯野生、纯进口，保证来自冰岛。而且啊，冰岛这地方首先是禁止，明令禁止的，法律不允许你养海参的哈。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国家把周围产海参的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只允许捕捞一块，保证了当地的海参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的这个环境，给海参留足了生长时间。今年补完了，明年你才能补下一块。所以说哈，这个地方保证出产的海参都是在8年以上大参龄的。
0: 就是给它时间去生长，这长的时间长，它个头肯定大呀。
1: 对，而且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海参啊，冰岛红极参是优中选优， 个头大里边再给你挑大个，哎，挑到了都是可以称之为红极身亡了。
0: 嗯，
1: 哎，一斤大概就是6到8头，按两算就是1两多一根儿
0: 啊，一根能达到1两多的大个头啊。
1: 对，跟大家说，你在市面上去买海参，如果说它能达到啊6到8根，就是一头，一头就是6到8根，就是一斤的这个品质的，都得几千块一斤。
0: 哦，是特别贵。
1: 对，你看看咱们这个冰岛红极参大小怎么样？
0: 嗯，特。

0: 嗯，是。
1: 哎，所以我今天反复强调，第一什么纯野生，第二什么纯进口，第三就是什么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还得是8年以上大山羚。
0: 嗯，
1: 但是这么好的海参啊，咱们说都什么人可以吃，或什么人需要吃？
0: 嗯，
1: 那就太多了。咱们刚才讲了那些体弱的。啊，包括这个容易感冒的，包括三高人群，还有一些精力不旺盛的咱们上班族，包括这个亚健康人群啊，经常感冒，然后这个感觉自己非常虚弱的哈，睡眠不好的，都应该来吃。而且海参不挑人群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啊，海参其性温补，似人参，故名海参。
0: 嗯，
1: 它是温补的，没有人不适合吃海参，而且可以天天来吃。
0: 对，
1: 而且真的是啊，吃海参不是说啊，我今天吃了这一周我就可以不吃了，就是其实那就没什么效果。
0: 嗯，
1: 真是适合男女老少都来吃，而且真的是天天来吃，营养才能对这个营养效果才能翻倍啊！海参中富含了50多种营养物质啊，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必须但又自身不能合成的，还一共有18种氨基酸。但我刚才说了啊，有8种是人体必须要的但还不能合成的，就是有什么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这些活性物质哈，是非常不益我们身体的哈。今天的海参品质高，营养高，当然还有一点，还有一点
0: 贵。
1: 对，
0: 价格高，
1: 非常难找，市场价格非常高，可以说是刚刚高啊。
0: 是
1: 啊，因为市场上很难找到纯野生纯进口的，然后没有任何添加，还得是8年以上大山羚的。
0: 哎，这也能理解嘛，因为它的品质在这儿，我们都想吃点好的品质好的海参。
1: 对，所以说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就这个品质的啊，我给大家把关完了，个头非常大，市场价格就是99块钱到128一根儿。哎，落地价格就是这个价格啊！
0: 哇，
1: 一斤能撑到6到8根儿。
0: 嗯，
1: 论斤卖的话，你算一算，论斤卖的话，一斤
0: 好几千一斤，
1: 一斤不，一斤就要400多。
0: 哦哦，对，400多一斤。
1: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团购价格，这个咱们肯定是成组销售的。
0: 嗯，
1: 五斤市场上你去看啊。就是好几千块钱了
0: 哦，对，这可得好几千了。
1: 对，你就算400块钱一斤，这5斤还得多钱呢，对不对？
0: 对，
1: 今天咱们就一口价，698。
0: 698五斤，
1: 对，698你能买到5斤。然后呢，咱们节目进行中还有一样特惠，
0: 嗯，
1: 哎，还有给大家再多一层实惠，
0: 还有什么优惠？
1: 698买5斤。再送5斤，
0: 哇，5斤已经很优惠了。那69810斤的话，那真是太便宜了吧？这个量啊也大呀，朋友们。
1: 对，698你算算，就是69.8买到1斤，然后6到8头的纯野生纯进口的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就这个价格，你去买点好牛肉、买好羊肉，你都买不下来。
0: 是啊，
1: 哎，今天你就没听错，就在节目当中，今天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参王您就能带回家，但是啊，只有20个名额，赶紧拨打订购电话。
0: 好，我们的抢购热线您记好，1650431100，1650431100。
1: 对，今天你只需要花698块钱就能订购到啊，冰岛红极参王10斤啊，一斤是6到8头的，
0: 对，就
1: 是、
0: 那就是60到80根。
1: 对，然后一天吃一根，能吃上将近一个季度啊，
0: 嗯，
1: 然后效果是刚刚地，非常显著啊，
0: 嗯，
1: 要不然不可能现在海参在这个市面上越来越贵，越来越难找，价格越来越高，是不是？
0: 嗯，
1: 它一定是有它的效果的哈，
0: 嗯。
1: 所以说今天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698十斤冰岛红极参王，赶紧拨打订购电话，
0: 1650431100。
1: 而且咱们知道这海参价格你看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流行，一年比一年难买啊，就是你说这么多人吃，而且越来越贵，它肯定是它要有它的效果的，是不是？
0: 嗯，
1: 要不然这么多人买它干啥，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但是你在外面买，市面上很难有人敢给你做出承诺啥，咱们这是纯野生的，咱们就敢做出承诺，咱们这是纯野生的，他们你在市面上买，他顶多说我这跟野生的差不太多啊，
0: 嗯，
1: 所以说今天我敢保证，你就放心买，咱敢保证啊，纯进口纯野生的，而且保证是8年以上的大参羚的啊，
0: 对，人家个头在这摆着呢，特别的粗实，个大啊，
1: 一斤是6到8头的，就6到8根就能撑到1斤，
0: 嗯，
1: 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赶紧拨打电话啊，
0: 1650431100，1650431100。
1: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王啊，
0: 嗯，
1: 跟大家说咱们这个海参是温补的啊，而且跟大家说咱们，
0: 嗯。

0: 咱们这海参吃起来非常方便，咱们是单动即食的，每一根一个单独包装，然后搁家冰箱里不吃的时候搁家冰箱
1: 冻着，
0: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即食，非常方便啊，
1: 不用再泡了，非常的方便啊。
0: 市面价格还是99到128一根，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灵的，今天698买5斤送5斤，足足10斤，然后只有20个名额，你得抓紧时间不打电话了啊。
1: 好，165-0431-1001 迎进5号线5511，你好。
2: 你好。
1: 哎，先生订购吗？
2: 对对。
0: 好嘞，订购成功再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跟你联系啊。
1: 698十斤冰岛红鸡参，迎进2077，你好。
3: 好。
1: 哎，先生。
3: 你好。你好。
0: 订购好，订购成功了啊。
3: 哎，订购。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而且跟大家说，今天你要打电话就要快下手了，一个是价格越来越贵，再一个是海参储存量特别少了。
1: 对，大家都需要啊，货非常紧俏的。
0: 对，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好处，比如说你要送人哈，咱们今天海参团购到家啊，你说我家里没有那么多地方放，再一个说我要送人，我得拿着方便啊，因为十斤海参特别重，这个箱子特别大啊。
1: 真的，这十斤海参一大箱，你拿到家里冰箱都不一定放得下啊。
0: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海参的礼卡，这个礼卡送人非常方便，而且礼卡上面的这个卡面的价值是1980的，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拨打卡面上的电话，随时发货啊。然后呢，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非常方便的啊。今天你就算一算冰岛红鸡参王啊，这个8年以上大参灵的，而且呢都是这个纯野生纯进口的，来自于冰岛的，今天698买5斤送5斤啊，
1: 只有今天有这个优惠，165-0431-1001。知道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有送礼的需要哈，也想多买，但是没办法啊，我们这个备货实在是有限，好吧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订购，赶紧打电话了朋友们，698冰岛红鸡参王，今天就是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一共是60到80根开袋即食的冰岛红鸡参，你就能带回家。165-0431-1001。我们再接听一位啊，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订购。
1: 订购海参哈。
4: 对，
1: 好的，订购成功了，女士啊，这个时候您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我们先进小的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啊。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冰岛红鸡参王啊，跟大家说，咱们这个人参啊是、这个、
1: 人参哈
0: 海参乃是这个敌人参啊，跟人参价值是差不多的。
1: 我觉得海参比人参要好多了，为啥？因为人参不能天天吃，海参还能天天吃
0: ，
1: 还好吃。
0: 对，海参是温补的啊，而且跟大家说，咱们这海参吃起来非常方便，咱们是单动即食的，每一根一个单独包装，然后搁家冰箱里。不吃的时候搁家冰箱
1: 冻着，
0: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即食，非常方便啊，
1: 不用再泡了，非常的方便啊。
0: 市面价格还是99到128一根，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灵的，今天698买5斤送5斤，足足10斤，然后只有20个名额，现在已经就剩最后6个名额了，你得抓紧时间不打电话了啊。
1: 好，165-0431-1001。我们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啊，久等了。哎，五号线这位朋友掉线了，没事儿啊，我给你记个名额，好不好，江总？
0: 好的。
1: 这个6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1: 哎，先生，咱们订购海参吗？
5: 啊，对对对，你这买了个头挺大的，你给我来两包。
1: 哎，这位朋友吃过哈，
0: 对，
1: 吃过都知道咱们这个头大，品质好，咱们再订两套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限购两套啊。
1: 好的，
0: 你看这位朋友一看就是经常吃海参的，他也是比较了解哈。而且咱们知道这海参价格你看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流行，一年比一年难买啊。就是你说这么多人吃，而且越来越贵，它肯定是它要有它的效果的，是不是？要不然这么多人买它干啥，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但是你在外面买，市面上很难有人敢给你做出承诺啥，咱们这是纯野生的，咱们就敢做出承诺，咱们这是纯野生的。他们你在市面上买，他顶多说我这跟野生的差不太多啊，所以说今天我敢保证，你就放心买，咱敢保证啊，纯进口纯野生的，而且保证是8年以上的大参灵的啊。
1: 对，人家个头在这儿。

0: 窄着呢，特别的粗是个大啊。
1: 一斤是六到八头的，就六到八根就能称到一斤。
0: 嗯、
1: 今天698块钱，买五斤送五斤，赶紧拨打电话啊！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如果你想送人，哎，怕抱着不方便，太沉太重了，家里再一个怕没有那么大地方存啊。今天你可以团购海参卡，
0: 嗯，是的，
1: 啊，
0: 这个、
1: 卡面价格是1980的啊、
0: 哎，
1: 非常精美啊。
0: 哎，是的，送人的话1980，哎呀，这真是挺不错的啊。
1: 对，而且、嗯、
0: 随时打电话就可以提货了，是吧？
1: 对，对
0: 急速发货的给大家。
1: 对，
0: 我觉得呢，咱大家一般都是在家得吃点好的，或者说咱们回去看父母啊，得拿点好的，送人也得送点高档的东西。这个海参真的是一个首选，知道都是好东西啊。
1: 而且跟大家说哈，正常你看好多人去买海参，有干的哈、啊，有各式各样的，还有放在那个海粥里的，是不是、啊
0: 哦？是。
1: 回家还得加热的。咱这不用，咱这个搁冰箱不吃的时候就搁冰箱冻着。
0: 嗯。
1: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以后直接即食、
0: 嗯，
1: 就直接就可以吃了哈。
0: 嗯。
1: 还有人刚才还有人留言哈，还有个女士留言说送不送调料？你咱这不是卖虾仁啊，咱这698块钱。10斤冰岛红极参王开袋就直接就能吃着，而且没啥腥味啊、
0: 嗯，
1: 味道口感都绝佳的啊，因为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啊。
0: 对，野生的海参，它的口感更筋道、更肉头啊、有的朋友可能没吃过，你对比一下吧啊，好吧，跟那个养殖的它就是不一样，非常的粗实，口感还好。
1: 对，正常你要是买到这10斤冰岛红极参啊，你得花5000块钱，将近5000块钱的价格，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参王，你就能带回家，一斤是6到8头的，也就是说698块钱能买回家60到80根、
0: 嗯，
1: 吃上一个季度啊，将近吃上一个季度，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
0: 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好，明进五号线，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海参吗？
2: 对，现在是不是那个可以订海参卡啊？
0: 是的，
1: 可以订
0: 海
1: 参
0: 卡
1: 啊。
0: 啊，
1: 海参卡面是1980的啊。
2: 嗯嗯，我那个订5张行吗？
0: 订5张、
1: 啊。咱们限购2张啊，订5张不行，限购2张。
0: 这样吧，你跟客服联系联系吧，要不你这个登记2电话。打一遍电话、
1: 嗯、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哎，好嘞，知道我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有送礼的需要哈、
1: 嗯、
0: 也想多买，但是没办法啊，我们这个备货实在有限，好吧朋友们。哎，迎进六号线的5019，你好。哎，这朋友刚掉线，我听出来了，5019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的客服跟大家取得联系。如果说你也想订购，赶紧打电话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4套备货了，4个名额，698冰岛红极参王，今天就是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一共是60到80根开袋即食的冰岛红极参，你就能带回家。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对，很多朋友也在想啊，这个冰岛红极参王长什么样啊？告诉大家，外表是黑色的啊，锃亮啊，里面是红色的。咱从中医学上讲，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哪儿？
0: 入
1: 心，
0: 对，心经，管心经的。
1: 这和你们说那个什么带不带刺儿那个不重要，没关系啊、
0: 嗯、
1: 而且扒开以后，我们每一根海参都有海参筋。
0: 对，看海参的品质就看这个海参筋。
1: 对，只有年头大的、健康的、强壮的海参才有海参筋，所以一般市面上你看那个1年2年的海参，它找不到海参筋、啊。
0: 那海参筋就特别细小，看不见。
1: 对，如果说在海边生活的人都懂，这海参筋叫啥？海龙丝，
0: 嗯、
1: 就是海参。品质保证啊，咱们今天带来的冰岛红极参王，每一根扒开都有海参筋、
0: 嗯、
1: 都保证是8年以上大参龄的、
0: 嗯、
1: 而且都是纯野生纯进口的，市面价格就是99到128块钱一根、
0: 嗯、
1: 今天啊698块钱你直接带回家10斤就是60到80根，就这么多、
0: 嗯、
1: 然后呢一个大箱特别多啊，今天赶紧打电话，还有最后几个名额了，然后698直接带回家10斤。
0: 嗯，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对，今天你只需要花698块钱就能订购到啊，冰岛红极参王10斤啊，一斤是6到8头的，
0: 对，
1: 就是、
0: 那就是60到80根。
1: 对，然后一天吃一根，能吃上将近一个季度啊，
0: 嗯，
1: 然后效果是刚刚地，非常显著啊、
0: 嗯，
1: 要不然不可能。现在海参在这个市面上越来越贵，越来越难找，价格越来越高，是不是？
0: 嗯
1: 啊、它一定是有它的效果的哈、
0: 嗯，
1: 所以说今天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698，10斤冰岛红极。

0: 身房，赶紧拨打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而且跟大家说，今天你要打电话就要快下手了，一个是价格越来越贵，再一个是海参储存量特别少了。
1: 对，大家都需要啊，是货非常紧俏的。
0: 对，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好处，比如说你要送人哈，咱们今天海参团购到家啊，你说我家里没有那么多地方放，再一个说我要送人我得拿着方便啊，因为10斤海参特别重，这个箱子特别大啊，
1: 真的，这10斤海参一大箱，你拿到家里冰箱都不一定放得下啊。
0: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海参的礼卡，这个礼卡送人非常方便，而且礼卡上面的这个卡面的价值是1980的。
1: 嗯，
0: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拨打卡面上的电话，随时发货啊。然后呢，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非常方便的啊。今天你就算一算冰岛红极参王啊，这个8年以上大参龄的，而且呢都是这个纯野生纯进口的，来自于冰岛的，今天698买5斤送5斤啊，
1: 只有今天有这个优惠，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王啊，跟大家说咱们这个海参是温补的啊，而且跟大家说咱们这海参吃起来非常方便，咱们是单动即食的，每一根一个单独包装，然后搁家冰箱里不吃的时候搁家冰箱
1: 冻着，
0: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即食，非常方便啊，
1: 不用再泡了，非常的方便啊。
0: 市面价格还是99-128一根，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今天698买5斤送5斤，足足10斤，然后只有20个名额，你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啊。
1: 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而且咱们知道这海参价格你看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流行，一年比一年难买啊，就是你说这么多人吃而且越来越贵，它肯定是它要有它的效果的，是不是？要不然这么多人买它干啥，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但是你在外面买，市面上很难有人敢给你做出承诺，啥咱们这是纯野生的，咱们就敢做出承诺咱们这是纯野生的，他们你在市面上买他顶多说我这跟野生的差不太多啊，所以说今天我敢保证，你就放心买，咱敢保证啊，纯进口纯野生的，而且保证是8年以上的大参龄的啊。
1: 对，人家个头在这摆着呢，特别的粗实，
0: 对，
1: 个大啊，
0: 1斤是6-8头的，就6-8根就能撑到1斤，今天698，买5斤送5斤，赶紧拨打电话啊，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知道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有送礼的需要哈，也想多买，但是没办法啊，我们这个备货实在是有限，好吧，朋友们。哎，迎进6号线的5019，你好。哎，这个朋友刚掉线，我听出来了，5019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的客服跟大家取得联系。如果说你也想订购，赶紧打电话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4套备货了，4个名额，698冰岛红极参王，今天就是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一共是60-80根开袋即食的冰岛红极参，你就能带回家，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对，今天你只需要花698就能订购到啊冰岛红极参王10斤啊，1斤是6-8头的，
1: 对，
0: 就是、
1: 那就是60-80根。
0: 对，然后一天吃一根，能吃上将近一个季度啊，然后效果是刚刚地，非常显著啊，要不然不可能现在海参在这个市面上越来越贵，越来越难找，价格越来越高，是不是？它一定是有它的效果的哈、所以说今天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698-10斤冰岛红极参王，赶紧拨打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而且跟大家说，今天你要打电话就要快下手了，一个是价格越来越贵，再一个是海参储存量特别少了。
1: 对，大家都需要啊，是货非常紧俏的。
0: 对，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好处，比如说你要送人哈，咱们今天海参团购到家啊，你说我家里没有那么多地方放，再一个说我要送人我得拿着方便啊，因为10斤海参特别重，这个箱子特别大啊，
1: 真的，这十斤海参一大箱，你拿到家里冰箱都不一定放得下啊。
0: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海参的礼卡，这个礼卡送人非常方便，而且礼卡上面的这个卡面的价值是1980的。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拨打卡面上的电话，随时发货啊。然后呢，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非常方便的啊。今天你就算一算冰岛红极参王啊，这个8年以上大参龄的，而且呢都是这个

0: 纯野生纯进口的，来自于冰岛的，今天698买五斤送五斤啊、嗯、
1: 只有今天有这个优惠，165-0431-1001 165-0431-1001。我们迎进二号线的4458，你好。
2: 喂，你好
1: 先生，订购冰岛红机身是吗？
2: 对，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嗯、一会儿客服跟您联系啊。如果你想送人，哎，怕抱着不方便，太沉太重了，家里再一个怕没有那么大地方存啊，今天你可以团购海参卡。
1: 嗯，是的
0: 啊、
1: 这个、
0: 卡面价格是1980的啊、
1: 哎、
0: 非常精美啊。
1: 哎，是的，送人的话1980，哎呦，这真是挺不错的啊。
0: 对，而且、嗯、
1: 随时打电话就可以提货了是吧？
0: 对，
1: 急速发货的给大家。
0: 对，
1: 我觉得呢，咱大家一般都是在家得吃点好的，或者说咱们回去看父母啊，得拿点好的，送人也得送点高档的东西，这个海参真的是一个首选，知道都是好东西啊。
0: 而且跟大家说哈，正常你看好多人去买海参，有干的啊，有各式各样的，还有放在那个海粥里的，是不是、啊
1: 哦、是
0: 回家还得加热的，咱这不用，咱这个搁冰箱，不吃的时候就搁冰箱冻着、
1: 嗯、
0: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以后直接即食、
1: 嗯、
0: 就直接就可以吃了哈、
1: 嗯、
0: 还有人，刚才还有人留言哈，还有个女士留言说送不送调料，你咱这不是卖虾仁啊，咱这698块钱十斤冰岛红极参王，开袋就直接就能吃着，而且没啥腥味啊、
1: 嗯、
0: 味道口感都绝佳的啊，因为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啊、
1: 对，野生的海参它的口感更筋道更肉头、有的朋友可能没吃过，你对比一下吧啊，好吧，跟那个养殖的它就是不一样，非常的粗实，口感还好。
0: 对，正常你要是买到这十斤冰岛红极参啊，你得花5000块钱，将近5000块钱的价格，今天698块钱买五斤送五斤，十斤冰岛红极参王你就能带回家，也一斤是6到8头的，也就是说698块钱能买回家60到80根，吃上一个季度啊，将近吃上一个季度，还有最后的2份了啊，抓紧时间不打电话啊。
1: 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
3: 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7: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8: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7: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后勤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定事儿、憋屈事儿、闹定事儿、磕碜事儿、埋在这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大可都会打开视频直播，和我们的家人们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欢迎各位朋友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说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画面，来到这里和大可一吐为快。好，我们第一时间欢迎啊，打进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直播，上点关注，下点赞，点亮灯牌不迷路，大可带你走上幸福的高速路。欢迎各位朋友啊，感谢我们第一时间报道的平常心，也欢迎更多朋友随时跟大可在线交流，还有这位叫南锦吧，好不好？谢谢啊，今年三，您说年轻了啊。感谢这位朋友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啊，唠扯唠扯心里话。有的时候说年轻了倒退多少年，现在想起来还是别倒退了啊，想起这些年来经历的这个，无论是事业的发展、孩子的成长、家庭的生活等等啊，我们都要经历太多太多，哎呀，这些苦累酸楚，包括挫折困难啊，我觉得还是咱们别让时光倒流了，还是让时光往前走吧，是吧？啊，有的时候经历的很多事儿，感觉真是不想再去经历它啊，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勇往无前啊，一直在向前看，把当下过好，活在眼前。专注眼前，把眼前过好了，人生就圆满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位朋友说顶多38吧，再次感谢啊！啊，我中午这个东北大呲花啊，开车必听你声音啊，要没精神，太感谢了啊！欢迎我们的家人们，欢迎更多我们的这个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欢迎我们的好朋友莲花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今天节目当中同样跟大家分享有关心理健康还有投资理财的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互动和交流，为您源源不断的送去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今天嗓子不是特别透亮啊，是因为这个这两天有点受凉啊，大家说天哪，闷得不得了啊，你还受凉了啊，这个立秋当天断崖式的气温下降啊，很多人都不适应啊，感觉这个突然之间一秒钟进入了秋天啊，当然了，秋天不是这样轻轻松松的就会让我们感觉到凉意的，还会有反复，还会有所谓的秋老虎啊，所以大家呢要做好防暑降温啊，这个准备千万不要大意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位朋友说，还顶多38啊，呵呵，感谢这位朋友啊，有点哑，受凉了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感谢更多朋友关注啊，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稳稳的幸福说，孩子都上大学了。啊，就点醒刚才那个留言那位朋友啊，这还38呢啊，人家孩子都上大学了是吧？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可乐说了啊，这一周新的这一周开始了，这个天气通透了啊，这个感谢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南锦说了。啊，第一次主持节目我就来了，那时候没有直播，就是广播，对，没有，那时候没有这个新媒体，是吧？我就计算年纪呢。感谢这位朋友啊，用心了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本周呢有很多有意思的体育赛事啊，可乐是斯诺克爱好者啊，今天下午有一场比赛特别有意思，下午2点钟的叫这个中国斯诺克公开赛，32进16的比赛，有我们的这个中国现在新生力量的代表之一啊，常冰玉。

对阵世界冠军啊，这个尼尔·罗伯逊啊，很好看啊。今天下午2点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关注一下，手机端可以看啊。在单位上班的朋友，偷个懒的时候，空闲的时候，哎，可以看一看。目前的这个中国公开赛在太原举行啊，赛事进行到今天呢，可以说是爆冷啊，不断的爆冷啊。像著名的这个前16的威廉姆斯啊，特鲁姆普啊，世界第一啊，都被淘汰了啊。所以说这次公开赛呢，这个肯定会有很多冷门，很有看点啊。我们期待着中国的两位这个名将能够冲顶成功啊，但凡有一个夺冠，就会占据世界第一名啊。所以我们期待着这次中国公开赛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啊。欢迎大家有机会喜欢看台球的朋友，爱好台球运动的朋友可以看一看斯诺克啊，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运动。我觉得它是一种修心养性的一种运动啊。全程呢，我们要需要这个安静，需要静静思考，要有大局观，要有精准的逻辑这个思维和精准的测算啊，要有想象力，更要有杆法技巧啊。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有魅力的运动啊，同时呢需要安静，心如止水，静若磐石，谁心态好，谁专注力持续，那么谁就有可能夺冠啊。所以这个变数也很多，所以大家可以研究研究看看啊，不懂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这项运动。我每次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心里就特别安静和平静，我觉得它是一种寻找心境的一种很好的运动。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这个稳稳幸福985大学好不好？好啊啊，听大可，谢谢啊。这位朋友是问这个985大学好不好啊，感谢啊，感谢啊。这个南锦说了，第一次主持节目我就来了，那时候没有直播，就是广播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就叫稳稳的幸福，985大学好不好？当然好，但是啊，无论是985还是211，咱们考大学的目的是啥呀？一定要记住，是为了就业，对吧？是你的孩子够了985、211，但是这个专业不好，是吧？虚荣就4年，哎呀，我那孩子985，虚荣心满足了，是吧？毕业之后呢，是吧？我们的教培老师张雪峰啊，健在的时候说多好啊，这4年当中，你可以骄傲说，我孩子985的，到哪儿，哎呀，人点赞。啊，你孩子考哪个大学了，在哪个大学读书啊，985、211，哎呀真棒啊。10年之后再问他不这么问了，你孩子一月收入多少啊，干什么工作的，稳定不啊，都这个了，根本就不关注你的学历了，学历没有意义了。所以说今年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啊，无论是这个军还是警，今年都出现大分段大分段的，就是所谓的高分段的孩子扎堆报考啊，公费医学生，就免费医学生，免费农业生，公费师范生，是吧？这都扎堆报考，甚至有些放弃了这个很好的211，去选择了双非的本科，就是为了就业。因为现在大多数都是普通家庭啊，是吧？你说这孩子4年大学掏空了家里的积蓄，4年之后还要继续掏空啊，谁家供不起啊，是吧？父母都养不动啊，养自己都费劲了。所以现在父母都很清醒了，看着身边那么多985、211的孩子还在找工作，送外卖，跑快递，所以他们都很清醒了，是吧？今年就出现了，我们发现很多地方的军和警的这个分数非常高。分数是咋高的呢？就是高分段孩子报考的多，才把分数的头档线拉起来了，这就是一个现象啊，非常突出。就是现在人间清醒啊，孩子们家长务实了，真的供不动啊，4年大学这些钱，4年之后没工作还要啃父母的钱，父母家也没有金山银山呢，有金山银山那不用说了，你那无所谓了，我们养你一辈子。大多数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承受不住这种负担，是吧？都希望孩子

0: 孩子毕业就有工作，那最稳妥的就是刚才大可说了，军警啊，公费师范生，免费医学生，免费农业生，艺术生等等啊，好多都在提前批里。啊，所以说刚才这位朋友问985好不好？好，但是你必须让孩子考上985最热门的专业，因为他就业容易。但如果您的孩子去了985，选了一个冷门的、偏门的，将来就业都是问题的专业，那个虚荣心没有意义，没有意义。现在我们多少身边，你看高学所谓的985、211毕业的还在找工作。是吗？一无是处，选错了专业，对吧？到处碰壁啊！所以大可给这位朋友一个建议啊：985、211都是好学校，但是你必须让孩子考上好专业。如果没有好专业，宁可我们退而求其次，去读个普通本科，只要就业有导向的，什么电力、铁路、三桶油等等，是吧？只要孩子毕业就有工作方向了。这才是务实的，我觉得网上说的对，考大学是为了啥呀？为了虚荣啊！考大学是为了就业。你考上了一个985，选择了一个冷门专业，毕业即失业，你的虚荣心满足了几年？4年过去了，剩下的日子，别人再不问你孩子是哪大学了，再问就是你孩子每月收入多少啊？年收入多少啊？是吧？给你介绍对象都这么问呢。你孩子收入微薄，谁愿意把孩子去跟你孩子在一起结合呀？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可觉得好，但是首先要有好专业。我们的目标还是要努力，希望孩子们努力学习，是吧？高中的孩子们努力奋斗，将来考上985的热门专业啊！记住大可的话：985、211的热门专业，考不上。那你就选就业非常明确的方向，是吧？电力系统、铁路系统、三桶油系统等等，一些明确有就业导向的学校，包括军和警，是吧？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不用大夫开药方啊，夏天凉快多吃姜啊，喝点红糖姜水。吃一盘姜丝肉，哎，感谢这位朋友的建议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你说的关键是这个南锦说啊，艾特那个稳稳的幸福，关键是你能考上吗？邻居孩子考上了啊，考上985了，好啊，前提是是不是热门专业，这个大可很关注啊。欢迎更多朋友，这报警校了，我大侄儿。啊，您的大侄儿报警校了，好。直播多长时间了？17年了啊，以前在收音机里听过。感谢高山流水啊，这是我们的老听友，在这里他乡遇故知啊。这我侄子啊，去长春的警校，那叫吉警，长春没有警校，那叫在长春博硕路上的吉林警察学院，简称吉警啊。就业是主要的，对吧？对呀。当然是了，你念完大学4年，毕业即失业，你有啥意义啊？对吧？还是说就业为导向，孩子们在选专业的时候很重要。专业大学就4年，专业是一辈子。啊，所以说，一旦你像这个大可的孩子也一样，可以进985，没问题，分数也够，但是专业不好啊，对吧？就业将来是个问题，得靠自己奋斗，不确定因素太多。最终呢，这个孩子选择了一个确定的方向，是吧？就是每个人的路不一样。很多朋友说，其实每条路都挺难的，无论选哪条路，我们说，大哥，我想给孩子们选个轻松的。这个世界上有轻松的工作吗？有轻松的就业吗？有些人是毕业了，上国企、私企上班，动不动就失业，动不动就调岗，也面临很多风险。所以说每个家庭的孩子我们追求不一样根据孩子个人的意愿，这个很重要尊重他的意愿。像大可的孩子从小就有这个理想就是他希 很早就问他，你未来的理想上，我就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啊，一直想从事这个有关与法有关的工作，啊，其实他的第一理想不一定是这个从事一个明确的方向，啊，而是将来有一天，比如说我能成为法官、律师，啊，那你得考上重点985的重点的专业。是吧？而且将来不确定因素也很多，你得需要摸爬滚打、吃苦受罪很多年，是吧？想成为优秀的律师的朋友都知道，那孩子最早期的时候，到处去拉业务啊，包括这个接案子，那时候工作不稳定啊，而那行业很卷啊，那行业的这内部分化也很严重，收入高的高的不得了，低的低的不得了，所以要吃很多很长时间的苦，走很长的弯路。行行都不容易啊，没有轻松愉快的工作，所以就看你最终的选择。今年为什么这么多老孩子家长选择了铁饭碗？其实饭碗是铁的，这个饭好不好吃真的不一样，不容易。那饭不一定大家想象那么好吃啊，孩子也要经历很多锻磨练。所以说现在就是看咱们很多家长朋友，就是他根据孩子个人的意愿啊，如果孩子意愿想成为人民公仆啊，为民服务，他觉得很荣耀很骄傲也有存在感，是吧？那就让他去选择，是吧？但你不要去违背孩子的意愿。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对，南姐说了，大家都看明白了，追求那个虚荣的名声啊，没有用啊，没人在意那虚荣的东西了，是不是？哎，对，都务实了。现在很多家长都务实了。那过去那985、211骄傲啊，现在没有人，真的是绝大多数的家长都不屑一顾啊，都不屑一顾那种虚荣，没有用啊。你要那虚荣拿着个名牌大学毕业，搁家整天父母啃老，有啥意义啊？父母支撑不住啊，是吧？我们就普通家庭，就这点收入，是吧？你说我们养孩子能养他一辈子吗？对吧？哦，所以说现在家长们都清醒了啊。大可孩子一个同班同学很优秀，分数都够上海的交大和复旦了。一个女生，最后选择了公安大。你能想象吗？啊，班里的学霸。啊，最终这个孩子放弃了原来的冲击985、211的这个985名校的想法，首先选择了 TNP， 就非常务实啊。现在南方大家听到很多高分段的都可以去清华北大了，选择了军和警，选择了国防科技大和公安大，就是家长们都很清醒，不去卷了，咱孩子不是搞学问那块料啊，那不如咱毕业即就业。是吧？你这学霸如果在相关的领域，军和警的领域，那也是了不得的啊！你到那里，咱们到那里做这个鸡头，不上清华北大做凤尾，是不是？那多好啊！有些家长务实啊，就很现实，孩子们也务实。现在孩子们不是像过去了，哎呀，我有美好的幻想、梦想，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看到身边那些哥哥姐姐们，是吗？弟弟，这个哥哥什么姐姐们都已经找工作，名牌大学毕业还在找工作。他和身边就这样太多了，好几个我家的亲属当中985毕业的，到现在还没有工作。有些学习特别好，没有办法，啊，最后还办法就考公吧，啊，转一圈还考公去了，啊，还不如呢，咱们现在大学毕业直接就公务员。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很多朋友说：“哎呀，当军和警很苦很累。”那不一定啊，啊，只要你孩子够优秀，政府的这个部门选调、遴选，好多种方式。可能你考的是公安和军队，最后毕业了你在别的部门工作，这都太多了啊！因为你孩子足够优秀，你就可以进行政府内部的基层遴选，啊，选调，通过各种方式调整了专业，调整了工作啊。所以说，这个万事都在变化。 啊，很多朋友说选择那不就是人生一条轨迹，谁告诉你一条轨迹的啊？那可不是一条轨迹，是吧？咱们现在曾经的市委书记，现在最高检的检察长吧，好像是吧，最高法还是最高检，最高检啊，正部级领导，那原来就是个普通交警，我就不说是谁了啊，就普通交警在大道上指挥交通的，真的就是，你看最后都干到省委书记了啊，还有一个我们吉林省的首富啊，我们吉林省的曾经啊，现在不一定了啊，吉林省的首富搞药业的，很多吉林人都知道，他40岁创业，40岁之前是干啥？民警，一个普通的警察，啊，就是自己想创业，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社会积攒这么多资源，这么多朋友，啊，一起扶持，创业成功，一度成为我们吉林省的首富，现在好像不一定了啊，那也是衣食无忧啊，改变了人生轨迹。啊，成就了一方事业，对吧？所以说万事万物都在于你自己的变化啊，你只要肯思辨肯努力，一切皆有可能啊，没有什么说大哥那选择了这条不就是一条固定的轨道了吗？那不一定固定，是吧？刚才大哥举这两个例子就是现实当中的啊，原来昨天还是普通的小民警，今天就变成了封疆大吏或者一方首富，他们都是靠自己奋斗的啊，就是因为有自己这个想创业的想法，是吧？所以说人生在世都是这样啊，万事万物都在变化，我们也不要给孩子设定未来，你今天可能孩子觉得孩子学医了学农了一辈子就干这行了吗？不一定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可乐说了欢迎啊，这个来打卡，丁主任溃败了是吧？哎，前16现在是丁俊晖、马克威廉姆斯、这个特鲁姆普啊，都被淘汰了。今年中国的太原神奇啊，这个第一轮这么多前16的高手被淘汰出去啊，晋级的像中国的刘洪亮啊，一个很小22岁小将淘汰了这个威廉姆斯，你能想象吗？啊，这个谁都没想象。特鲁姆普他的对手是一个泰国的一个选手，那个选手过去交手跟特鲁姆普交手了9次只赢1次，是吧？那大家都觉得肯定不得特鲁姆普得刷他6-0啊，结果他淘汰了特鲁姆普啊，世界第一被淘汰。丁俊晖啊又遇到了这个土豆哥英国选手吉尔罗伯逊吧，不是叫吉尔罗伯逊，叫吉尔伯特啊，也把他淘汰了。丁俊晖不在线，没有状态啊，差一点昨天奥沙利文也被淘汰了，就是后来找回手感啊，还好晋级了。今天的比赛更有意思啊，今天下午2点我们期待中国选手创造奇迹啊，希望长兵玉越走越远。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斯诺克很好看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都明白追求这个是吧，哎对了啊，不要追求虚荣，人生得务实一点。我侄儿啊到这个学校了是吧，就业主要的是对吧，当然了啊，集警基本上就业率也很高，但是现在这些年出现一个问题，有些地方的岗位啊这个人数比岗位多啊，个别省山西啊辽宁啊出现了最后警察毕业了没当上啊，分数线也够了，公安联考也没有岗了啊，当然没岗也不代表他们就失业了，可能还有其他方式来处理这个事儿，是吧？但今年呢这个，但未来还是要告诉像稳稳的幸福，告诉自己的侄儿还得好好学习，因为将来如果你想分到一个好岗位，那就必须得在学校的时候不能躺平啊，不学习了就跟他躺着，等最后给你分配也没有那好事儿，你得考试合格，你得达标啊，你得考出高分你才有机会选岗。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军和警最大的区别就是警是可以选的，叫个人意愿啊，遵从意愿，然后叫分数优先遵从意愿， 你选啊，就是说给你一堆岗，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回上北？你想去这个回家乡？还是在省会？还有很多选择空间。军不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啊，让你去哪儿就去哪儿。对吧？但是军人待遇高，是吧？就是这样。未来呢，军人可能还面临回来二次就业、降级就业，啊，这个都是。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刚流水啊，直播多长时间了啊？感谢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啊，唠扯唠扯心里话啊，欢迎大家关注。
1: 可说了，
2: 每天中午。
0: 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85856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
3: 听大可说了。
0: 那么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这个村里的事儿啊。大可觉得村里现在可以逐级建仓了啊，可以积极做多了啊，但要根据你自己选择的方向。啊，但是大可觉得还是那句话，逐级，逢低逐级进场啊。我个人觉得是底了，是吧？这见仁见智啊。我个人判断是底了，形成基本形成了政策底、资金底、技术底，三底共振啊。现在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备选当中积极的参与啊，但是一定要注意风险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倒金字塔型，逐级建仓，逢低介入。一直骂着，哎呦，好朋友啊，感谢我们的老朋友，从大可开播第一天就来到直播间，一直助力我们的人气啊，是我们忠实的老听友，这个家人，谢谢啊。今年高考吗？高考啦，高考都结束了，再过13天，孩子将去报到了啊，正式入学。好，有没有好的标的啊？暂时大可还没有发现更好的标的啊，就是如果有确定的，像6月底大可告诉您有个海什么威视啊，你看如果当时告诉你说是34，如果你买了到现在都没赔啊，到现在你都赚，最多的时候赚到了5块钱啊，它最高时候冲到39，是吧？所以说这个个别我确定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只要你天天坚持跟大可一起互动，随时我发现了我就会告诉你，好不好？另外长线大可还坚持做核桃啊，核桃还仍然持有长线不动啊，到现在它跌都没跌穿我的成本，本来想跌穿成本之后再补点，但始终是没有跌穿，大可还在耐心的等待，等待它更低的价位再介入。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啊，感谢一直骂着好久没来了啊，所以问一嘴，今年是高考了啊，谢谢谢谢，感谢一直骂着啊，感谢我们的这个老听友啊，关注我们的直播啊。现在这个我就觉得作为父亲呢，既高兴啊，心情也是啊，感觉算是心疼吧啊。你现在就已经建群了啊，告诉孩子们啊，你们已经是共和国的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现在就要按照什么什么条例来要求自己啊。就他们现在走到哪儿出去，你不是普通的大学生啊，就已经建群告诉他，你们不是普通的大学生，你们身负责任和使命啊，是预备役的了啊，你们现在要做到严格要求自己，按照相关的条例管好自己的言谈举止啊。现在他们就已经提出要求了啊，你看还没进大学没报到呢，要求已经先到了。你们不是普通的人啊，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呢这个各种规范各种纪律提示每天都在群里发，再过10几天就要为期36天的严格的军事训练啊，每天6点必须起床啊，叠豆腐块，然后晚上10点必须熄灯啊，每天所有的物品摆放生活当中的管束特别严。其实换个角度来说呢，作为家长既心疼啊也高兴啊，但我有时候在想，总比你说去念大学然后养成一些恶习，吃喝玩乐这个消费搞对象啊乱七八糟的，你说家长也跟着操心是吧，得到这儿之后全都没有了。 而且对他们的体能体质都有严格的要求，生活作息有严格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过一个四年健康规范的大学生活更好啊，更好。他们的生活也丰富多彩，有很多社团呢、啊、音乐啊、舞蹈啊，什么各种项目啊也可以选择啊。所以说换个角度看，对一些不自律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四年教会他如何做一个正直健康善良的人。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的助力和支持啊，这个谢谢一只蚂蚱啊，谈不上优秀，孩子有很多不足，很多不足，对，这是要去了，对，我们都做好准备了啊，大概这个下个周周末啊，我们就要去带送孩子过去了啊，啊，这个肯定要陪伴的，不能让他自己去啊，关注一下，这个什么物品都不用带啊，就是带来基本的东西。几乎什么都是他们的衣着啊，包括穿什么鞋子袜子啊，都是规范，都是统一发放的啊，这个不用我们去关注，校园管理极其严格啊，几乎走不出去，你要出就得打申请啊，很多大学我们都知道自由自在啊，放学了周末了，随跟哥几个上下铺兄弟出去喝点儿啊，玩一会儿啊，这个都可以啊，但是这一所不行啊，严格的管理。谢谢啊，感谢啊，感谢一只蚂蚱的祝福，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所有好朋友们来到这里。对，这里纪律非常的严。啊，说的几位投资者说，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啊？咱们没有必要去提前焦虑啊，好不好？咱们就一步步为营，眼巴前我们看到是积极的信号，看到是乐观的未来，大可特别乐观，是吧？地上有东风，水下有巨浪，空中有惊雷，大可认为谁也无法阻止我们中华民族奔向复兴。谁也无法阻止我们到2035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谁也无法阻止我们完成15-5规划啊！所以说这个是不是啊？前两天为什么我们大家看到网上的新闻了，是吧？有人说这是这个秀肌肉，好啊，就是秀肌肉，怎么了啊？就是让你看见我们这里的发展目标，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就是让我们的经济不断的发展，实现我们民族伟大的复兴啊！谁想阻止我们？你试试，陆地上有东风，给你展示了吧；水下有巨浪，也给你展示了；空中有惊雷，前几天也出来了，是吧？陆上是东风，水下有巨浪，空中有惊雷。好多国家根本不具备这个实力，对吧？所以说你想跟着我们对抗，你想破坏我们经济的发展，你想制造什么这个危机那个危机，你试试，是吧？所以说这就是和平的力量啊，展示和平的力量就是要维护我们经济发展，维护我们老百姓奔向幸福美好生活的这个美好愿望的实现。所以大可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信心，有些事情啊，什么会不会发生什么，明天和意外哪个来谁知道，咱们就做好今天就行，不要提前焦虑啊，踏踏实实，像大可永远保持空仓，永远保持半仓，适度的空仓，看不清形势的时候，趋势下降的趋势没有了，上升趋势没有，咱就空仓，这两天两融开始平稳上升，那就市场情绪开始恢复了，情绪有咱就做，对吧？有情绪咱就做多，对不对？没有了咱就撤，永远半仓，永远获利10%减半或者退出，永远保持5%-10%止损，永远逢低买入，永远买在坑里。大可就觉得你做好了，这些投资者做好大可刚才说这些纪律和系统的话，你不用担心什么金融危机，来就来呗，是吧？我不怕呀，我平时我就做好风控的各种准备了， 它风险来临的时候我有准备，我怕啥？对吧？我说的对吗？永远保持半仓，你能不能做到？对吧？你看现在大可就占优了，我一直保持半仓，这两天启动我就看好一些很好的机会，我用那一半仓位就逢它最低点的龙头最低位打进去，现在就获利啊。但是并大可一旦发现有确定的一些东西，我会告诉你啊，个人

我会跟您分享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不用提前焦虑，做好风控啊。谢谢，感谢一只蚂蚱啊。对啊，走坏了，底舱，大可不建议，大可不建议啊。注意到最近有关第六代移动通讯的异动，相关的标的被炒作，我觉得这些都是信号，积极的信号。你就记住大可的话，所有十五规划当中谈到的六大未来产业都会被炒一遍啊，都会被炒一遍，你耐心的等一等好不好啊。它毕竟是这个行业的龙头，趋势是现在一般，大可没进。当时跟有人跟我说说，也在我的备选里了，为啥我没进？我想逢低啊。很多朋友都问说，大可你老说逢低，逢低是多低呀？我是说第一波启动之后砸回到20到30线左右企稳并缩量上行，这时候我就买了，这叫逢低，是吧？当时这个中什么通讯的时候不也是吗？冲到了50线，有朋友问我可不可以买，我说我也关注呢，但是我必须逢低。结果他逢到20线击穿了，直接就下去了，对吧？他没有企稳，我就没介入，一直在观望啊。所以说永远坚持你的方法，我的方法不一定对啊。跟大家分享过好多沿着5日一直干的多少倍，我就没买，就瞅着他涨都没买。为啥？他不给我机会。因为我的原则，我的立场，我的系统就是必须给我砸一个坑出来我才买啊！我要讲究性价比，要上市场买菜，我上西瓜，哎，你家西瓜多少钱一斤？我家西瓜2块哦，再往里走，你家西瓜多少？我家1.5块。哎呀，你家为啥便宜呢？我家这个西瓜怎么怎么地？再往里走还有8.8的，啊，最后我一看差不多，我买8.8的，就是这样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平时我们都快八毛的去讲价，为什么？在这个市场你不讲讲性价比呢？所以说这位朋友大可觉得这个不用着急好不好啊？有一点底仓那没关系啊，绝对的龙头，第六代一代移动通讯当中的绝对的一个龙头之一，不能是绝对啊，但也是龙头之一。所以说这个耐心的等等好不好，我个人观点啊，个人建议不一定对啊，你这个时候止损有点着急了啊，因为毕竟你等一段什么时候呢？比如说大盘重新冲破新的高点，这波又突破4000了，又再往上冲，创造了新高的时候，它还没动啊，大可觉得那时候你再考虑考虑，是不是它这个暂时主力并没有关注这个题材，好吧？但是作为龙头，大可个人观点，轻易不要你把它割掉，好吧？除非你跟我说是个题材啊，是一个讲故事。感谢啊。对，担忧未来不要提前焦虑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这个谢谢啊。

0: 欢迎暖阳，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伟大祖国繁荣，
1: 对
0: 对，相信我们会更好。那大可最近看的新闻很有底气，是吧？我们国家展示完了啊，地面、陆地有东风，海底、海下有巨浪，空中有惊雷，海陆空谁敢来犯？好吗？很多国家根本就不具备这个实力，都没有啊。所以说海陆空，为啥我们中国迅，大家品一品这个顺序，先是潜射，又是空中携带惊雷，是不是啊？都已经明确告诉大家啊，陆地上去年是东风，海陆空三位一体，全方位的防护和平力量，对吧？谁也甭想阻止我们的经济发展啊。所以说这个你要想试试，那咱们就试试。我相信没有一个傻的国家想跟中国掰掰手腕，他都没有这个能力，是吧？你说海路上你可以锁定目标，可以防御，可以提前做好预警，海底下你咋预警啊？说不好哪天从你家海底下发射出一颗巨浪，对吧？你都不知道从哪出来的。就算你能预警海底，空中啊，是吧？你觉得那离我

0: 老远了，打不过来。
1: 我们可以携带，在空中携带，啊，不用太多，一颗就够，是吧？所以我们这两天看到这样的一种展示，所谓的我们的常规的训练，目的是啥呀？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有没有女生？那学校有没有女生啊？有，1:9，女生极少啊。目前孩子班级建群了，48名，全部男生，全部都是男生啊。因为这类大学的女生很少啊，有特别少啊，你平时都看不着啊，看着了也不允许谈恋爱啊，纪律。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对，担忧未来干嘛呀？是不？哎，所以刚才那个朋友给大可的建议啊，这时候不建议，再等等，再看一看，好不好？啊，这个作为龙头啊，将来还是有机会的。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对，我们的伟大祖国一定会繁荣啊，这是中国人的底气，对，是吧？很多国家根本就不具备，过去很多人说，哎，我去看那个阅兵上有这个东西了，这回给你看一下现实当中的。净说我们的是百花架了啊，给你看看什么叫现实。前射那已经试射了啊，没有问题。空中那个惊雷那就不用说了啊。海上路上有东风，海下有巨浪，空中有惊雷。这个叫李元霸，是未来，我们好好享受当下生活，对，活好当下啊！谢谢，不客气啊！大可个人观点啊，就是建议你耐心一点。大可还是那句话，等是在这个市场里最大的技巧，耐心一点。老百姓话，时不到则运不至啊！你要耐心的等那个时机啊，时和势都有了，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那是我们出击赚钱的时候。但凡一个不具备，耐心等一等。好不好？这位朋友说：“你总挑最便宜的，生活质量低。”嗯，好吧，大可自愧不如啊！希望这位朋友您的生活质量高，好不好？这个最便宜就不好吗？啊，不一定啊。我们寻求性价比。大可说一直在，不是说让大家挑便宜的，挑性价比好的，是不是啊？啊。不能这个以这种观念来约束，来找一个借口说我挑贵的，贵的就好啊，分什么时候，有的时候贵的好。所以我们常说这个市场也罢，平时生活当中有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审时度势的能力，对吧？审时度势的能力。同样比如说最近大家市场比较长春地区投放了很多桃，特别好吃，特别甜，比如说那种扁的蟠桃，是吧？大可家楼下超市卖7块钱一斤，然后在不远处的另外一个大超市就隔一条街12块钱一斤，我看了一模一样的品相。请问同样高品质的东西，你为什么一定要选贵的呢？是吧？品质是一样的呀。啊，当时我在市场上，我说不对，我们家楼下，我还特意拍下来了，我说有什么不一样吗？为什么差距好几块钱，5块钱啊？结果一看一模一样的品质啊，大可家楼下超市7块，对吧？为什么？同样品质的，同样进货的桃，它放的位置不一样。你放在大型超市它就是贵，你放在楼下的门市它成本低，它就是便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选，你看就一街之隔，你只需要走1分钟的路，2分钟的路，你就可以买到便宜5块钱的桃，是吧？就像我们在市场，你就再等一周，我就能买更便宜的，同样的一个龙头，我买更便宜的价格，是吧？它冲起来了，你为什么要追呢？等等，就等多等一周，它回落砸个坑出来，你买进，比最高点便宜了很多不说，风险降低了很多，这就是耐心呐，是吧？所以大可刚才这位朋友说，这个生活质量低。啊，那买高的就生活质量就高嘛，啊，处处被人宰，处处这个。

买的高点啊，所以大伙觉得生活需要去计算啊，尤其提倡村里的朋友吃不穷穿不穷，不算计必受穷啊，不是咱们说不在乎那个钱，我们也要追求高品质生活，但我们不能追求冤大头生活，对吧？我们买高质量的，不能买冤大头。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啊，是不是？哎，所以有的时候啊，货是相同的，钱真不一样啊。就刚才大家举例，就那个蟠桃，最近咱们长春地区投放特别多，特别甜，一模一样，隔一条街多走一分钟12块钱，这面7块钱，差5块，我的天哪啊！我看了一眼，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计较，真是你会觉得自己被冤大头耍了啊！不是咱们差钱，咱们差事儿。哦，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啊，是不是啊？产地不一样，贵的有贵的道理，对，都这么说啊啊。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我品尝我看都一样啊。是，卖货人都这么说。哎呀，你买那个不一样，我们出处不一样啊。其实有的时候真一样，它就放在了不同的地方，价格就不一样。因为不同地方的成本不一样。你像我们家楼下那个，我们叫这个小区里的超市，它这个门市的成本就非常低，啊，租金很低。那外面那个超市租金就很高，啊，雇的服务员也多，它自然而然它卖的东西就贵。啊，他得把成本打进去啊，这是正常的啊。这个大家不用去这个，这个、有些地方确实不一样啊，品质不一样。但很多时候你得算这个啊，但是你要付出的就多走两步路，多走两步道啊。在这个村里的朋友也是，一个趋势起来了，打起来了，别急于去抢啊，别急于说我不行，我可怕错过了起涨啊，最后你会发现你买到最高点。啊，就耐心的等，等待的回落。因为任何一只票启动，它都是要洗盘的，它不可能无节制上，主力成本也有限，就那点钱，是吧？等它回落了，它得洗一洗，把中间这些获利的浮筹打一打，要么它拉不动。啊，那这个时候就是你进场的机会。就即便他说大哥你说错了，我这一直它涨到天去了啊，那就跟你没缘分。大可相信这个人世间啊，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你和财富之间，都讲缘分。有缘才能成就梦想，有缘能成就财富，有缘能成就姻缘，啊，所以说，大可觉得你得信，适合你的就是缘分，有缘分的，你才能攥住，抓住。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1677756889999啊，希望朋友们去村里的朋友啊去分别和甄别啊，甄别这个机会啊，现在大可认为是做多的窗口啊，一个窗口，但是你要分你选择的方向和标的啊，资金现在是有一定信心的啊，能看到一定的放量啊，但是需要我们选对方向，这比努力更重要啊！一定要耐心，记住大可的原则，即便现在可以做多，也要逐级建仓，逢低介入啊！原则永远不变，风控永远第一，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更多精彩的话题，明天晌午头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欢迎更多朋友锁定 FM100.1 收听吉林咨询广播其他精彩节目，欢迎大家关注。节目最后再次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副审柳迪、终审于越，祝福大家午休愉快。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价值万元项链在洗浴中心不翼而飞，为何法院不支持赔偿？2025年某日，梁某至长春经开区某洗浴会所消费，将随身物品存入场馆提供的储物柜。洗浴结束后，梁某发现其购入价12,502元的品牌足金项链遗失，经现场协商及公安机关调解均未果，梁某将洗浴会馆诉至经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爱你。
1: 没，你就得了这个眼。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5: Let's go，
4: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6: 我是蝈蝈。
3: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真的是从上周五的立秋开始，整个吉林省的天气好像都变得非常的不错。温度呢，每天就是在24-25度，然后呢，有阳光的时候晒得热一点，没有阳光的时候呢，就稍微有点这个清清爽爽的秋风扑面而来的感觉。
6: 是，你看我们接下来已经没有30度的高温了啊。
3: 但是现在我们看呢，从周三开始又开始下雨了。这一次的这个今年的台风呢，之前八威可能对，江浙地区影响没有特别大，然后呢，给大家弄得特别恐慌。当时又是这个囤物资，又是买吃的的，结果发现雷声大雨点小，反而是东北这面什么。这个沈阳啊，包括咱们这边雨下的特别大，
6: 就是我们这一夏天其实因为都是受台风的影响，所以天气还算凉爽。
3: 结果呢，这一次白海豚这个台风过来之后呢，江浙地区之前我的当那边朋友都说没什么准备，结果突然一下声势浩大，弄得非常的严重。那同样呢，受台风影响，因为台风这个东西它真的不是只影响那一两个省，它是对整个全国的这个天气有一定的这个状态。你看我们接下来从周三开始就开始出现了非常长的雨期。从本周三现在显示到本周日，全部都能看到60%到90%的降水。所以呢，大家出行呢就是还是要做好规划。再一个呢，我昨天还是前天看到了一个长春市降水队应该发的这个相关信息，就是我们是算是降水发还是城建发的，就是之前就说8月1号到8月15号长春的西部快速路桥面要进行全封闭的这个修整。结果呢，经过一周的工作之后，从今天开始
6: 已经
3: 从今天开始它变成了有时间限制的禁止通行。也就是说白天的主时间段好像一直到下晚上的10点还是到晚上的9点，就从早上7点好像到9点差不多，我没记准，反正就是白天西部快速度可以走了，但是晚上呢，如果想走西部的话，还得绕行走桥下这个部分。
6: 就是大家的作业时间还是改在了晚上啊，稍稍天气凉爽一点。我们跟大家说吧，那真的这个进入八月份之后，大家从燥热的状态里边，其实这两天今天大家要是能在室外多的话，阳光的这个暴晒也蛮强烈的啊，也是要多加的注意防护。然后跟朋友们分享几件事儿啊，其实我们俩是上一周的时候接到的通知吧，说这个四季南河和我不知道是四季南河跟这个就是那个南西里文旅小镇同时举办一场这个比较声势浩大的那个泼水节。

0: 还是说只有文旅小镇会举办，但是其实我是整个在那个沿线都看到了的啊，在这两处，因为我经常带孩子去四季南河，也经常去这个文旅小镇，他们两个都在去宣传这件事儿，就是从13号到周末嘛，
1: 对，
0: 到本周末，然后那个从下午1点钟开始一直到傍晚，然后将会有陆陆续续的，比如说市集呀，然后比如说有这个表演啊，歌手的现场演绎呀，以及在傍晚的时候有这个泼水的这样的一个泼水节的内容吧，哦，就是在这个盛夏里边可能要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狂欢。哎呀，就是大家都想象不到四季南河在傍晚能有多少人啊，我觉得不亚于几万人，
1: 是，
0: 对，特别特别多的人，因为我是连续了几个星期的，就是除了下雨以外，我都会带小朋友在傍晚的时候去。你知道白天的时候其实那儿的人也很多，现在带着孩子玩，因为孩子放假了嘛，有的可能就去室内玩一些，有的呢，但不能，对于家长来说就是这样，也不能总让孩子在室内玩，他们就会到室外文旅小镇啊，或者四季南河。然后那个孩子们你知道玩的有多狂疯狂，尤其是就是那个水柱还有那个喷泉吧，喷泉的水柱呢，孩子们就喜欢在那儿穿行。但其实这个地方我始终是觉得它是有安全隐患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说你无论是从这个漏电的这个角度讲，当然它的设备可能会及时的维护，但是你不能保证它每个地方是，尤其它跟水经常接触，
1: 确实是
0: 你没有办法
1: 泡着，
0: 对，某个零部件出现了脱落或者是这个老化是很正常的现象，也不一定工作人员就能及时发现，然后再加上孩子来回的穿梭，那个水柱的力量其实
1: 很
0: 大的，
1: 对对对对，冲到身上，尤其冲到脸上的
0: 眼睛，
1: 对，
0: 嗯，对，身体那就更不用说，它一定会有创伤面的，都是这样的一种伤害，
1: 很危险，
0: 所以大家要多这个掌握一下这方面的常识，别让孩子们在里面受伤害。然后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是我上周的时候去文旅小镇，就在文旅小镇，现在是这样的啊，就是南西里文旅小镇，它的这个傍晚了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推车的嘛，在旁边卖东西，然后就在那个火车的旁边，其实就在咱们停车场的侧边那儿，有一个推车卖什么的呢？卖炸鸡柳的。巨好吃，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吃那种就很平常的鸡柳，然后呢裹上了面粉之后放到油锅里边去炸，好像10块钱4两，特别好吃。我当时就花了，我记得是啊，因为我是买了个小份的，我说10块钱是多少两，他说是4两，我就拿着走了，分成两份嘛给我们家小朋友，结果我发现我比他们还爱吃，就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吃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外面撒的调料并不是很多，裹上那个调料就是面粉，然后呢一炸，哎呦那个酥啊，然后呢油炸过后就是像小时候我们吃那个炸鸡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状态，特别棒。
1: 你不愿意吃这个我倒是没想到，
0: 对，我是偶然啊遇到的呀，特别好吃。
1: 鸡柳这个项目我觉得就是做的非常有名，真的是贵妃，但是呢贵妃鸡柳很好玩的点是什么呢，它这个牌子是一个加盟的牌子，然后呢做的非常有名的是长大对面那个店，但是长大贵妃鸡柳呢还有一个最近有个情况，就是他原来好吃那个店搬家了，结果他之前的那个位置被那个房主
0: 自己做了
1: 一个，然后还说是之前那个，结果当时整的挺麻烦的。后来呢，那次也是专门上那儿去那个找了一圈，原来好吃的贵妃鸡柳现在搬到哪儿了？搬到那个人民大街西街街面上了。
0: 哦，
1: 就是在兴城胡同丁字路口，它是前上茉莉香的正对面。
0: 它怎么个好吃了？
1: 它那个鸡肉选那个肉，我觉得品质很好，因为是这样的，很多鸡柳它用那个鸡肉是冻的鸡胸肉或者鸡腿肉。
0: 你说的很对，我也是采取同样的认可啊，就是
1: 它这个
0: 鸡肉选的好，
1: 它这个鸡肉相对来说如果新鲜一点的话，它嫩度会高，然后呢挂糊也不用挂那么厚，
0: 对，
1: 这样的话吃起来那个鸡肉的鲜香感、嫩感和外面那个脆感就很好，
0: 薄酥感，就是我喜欢的是鸡柳外面不是那么厚的糊啊，然后呢它就是薄薄的一层，有的时候你就像它觉得它像南瓜蓉似的那样的薄薄的一层，就特别恰到好处，特别好吃啊。
1: 上周周末我是去长白山，回来就生病了，这个病呢我前两天又去了趟医院，因为上周末的时候就开始打针了，然后这个从医的朋友私下里跟我说的，说这也不是什么普通感冒，这个就是可能是新一轮的这个这个病毒，我说行了，我说现在咱大家也不说这个第几轮新冠了，反正就但是大家说咋回事，基本上按照普通的这感冒治，然后呢这次的 感冒状态，反正以我的状态来说没发烧，
0: 嗯，
1: 就是嗓子鼻子整个这个还有气管不舒服，然后会有咳嗽这个状态，
0: 嗯，
1: 所以大家最近呢可能是这也是夏末秋初天气突然转凉，有一个这个生病的高发期，大家出行的话尤其公共场合可以适当考虑一下戴一下口罩。
0: 还有就是我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其实长春在秋后还是有

0: 秋老虎存在的，这个吃一些东西在外边你一定要注意卫生的情况，大家的肠胃在这个时候也非常容易受伤。
1: 再一个，最近很多朋友开始了，从就是从无数的人，我看朋友圈无数的人从立秋开始就上状态了，就是鼻炎，过敏性鼻炎，
0: 对，
1: 从立秋
0: 鼻炎又开始了、
1: 所以大家出行呢，就是你是口罩也好啊，或者之前那个我们那个小乔整了那个猪鼻子、就是那个戴鼻子上的一个这个鼻子专用口罩、我觉得也挺好玩的、但是真的跟那个刮起猪鼻子似的。
0: 其实我来说啊，我觉得因为耳鼻喉都很近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只要你鼻炎犯了的时候，首先你的眼睛也不会很舒服。
1: 对，
0: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提醒大家，就是你可以眼睛上也用一些眼药水，这样的话缓解你鼻子的症状、非常的明显。
1: 然后呢，这个这一周的生病呢，一直到周末算是好了，好了之后我周六回
0: 了
1: 一趟吉林。这趟吉林呢，跟一个22年没见过面的同学、朋友这个见了个面。然后反正我俩的整个感觉是，虽然22年没见，但是呢因为之前微信也发，然后觉得说唠嗑还是能跟以前一样。但是实话讲，唯一比较难受的，因为我嗓子没好利索、结果我们在一起5个小时我就一直在说话。我说不行你先走吧，他说没事，我今天下午啥没有就陪你。我说那陪我干点啥去呢？我们真的去干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事情，比如说我坐着他车，整个把我想去的好几个地方走了一大圈，可以说在吉林市也画了个大这个 X 线。首先吉林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饭店停业了，然后这个事儿我是回吉林上火车之前刚好搜到了，有人说这个多年老店停了，好多人惋惜。平平小吃
0: 哦，
1: 因为这个店呢是在吉林市向阳市场里面的一个小的
0: 居民楼
1: 改的一个小炒店。
0: 我的天啊，他家做的东西我觉得啊，在我心目当中要比谁家好吃呢？乐乐，在我心目当中要比乐乐的还要好吃，
1: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乐乐是炖菜，他们家炒菜。
0: 对，我想说的是，没有用它来去有可比性，但是我认为它要比乐乐在我心目当中的好吃地位更高。
1: 然后呢，我说平平是因为啥？说是因为平平他们家的大厨已经都当老爷了，年纪太大了，
0: 实在没有办法
1: 照
0: 烧了，
1: 对，体力没法供应这个。因为平平他们家虽然每天只营业午餐那一段时间，但是人太多了，
0: 他家巨火，
1: 所以我看的那个吉林市的达人们发的信息是从6月29号开始，那个那儿就不开了。
0: 哎呦！
1: 然后大家开始以为说可能就休个10天半个月，就一直到现在。对，所以这个当年在吉林市也是挺有名的一个特色小店，
0: 巨好吃，我觉得他们家。哎呦！
1: 啊，这时候就不要再加更多的这个溢美之词了，说再好就是大家听不是就更难过。当然，吉林市也有其他一些这个小炒店，这个我们回去慢慢再给大家这个发掘。之后呢，从平平出来之后呢，朋友带我吃了一个，原来我俩家挨着隔着2栋楼，中间有一个店在那儿开了也30多年，但是我一直没吃过。天友庄，这是在吉林市的天津街的街面上，一个很简单的小炒店。他们家那个炒菜做的是很老派那种，店里主打的几个东西，我当时吃完之后我觉得真的做都不错。一个是很老派的咸口的溜肉段，这是我从小吃到大那个口味，咸鲜口，没有加什么糖和醋。但是好像有一些调味的这个方向就是进行了微微的小改良，口变得更舒服了。之后店里有个卤鸭，我说这个模式真是没怎么吃过，它有点像盐水鸭的那个状态，但是好像比盐水鸭的那个口呢相对来说更柔一点，没有说那种纯咸的状态出现。
0: 其实无论是哪一个城市啊，我觉得都有很多我们家楼下的那些小店，他们做了很多年，
1: 对，
0: 然后就是用这些老的方法。我认为很传统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人家只不过是把家常的东西放到饭店里来去做了，满足了很多人不愿意在家动手的时候，然后去那个店里面去吃，就是那种情怀让人特别深刻。
1: 但也确实做的挺好，它那个味儿啥的，我觉得所有人吃的都能很喜欢。
0: 就我很想说，就是那样的店才会让人记忆深刻。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太能够深植人心了。因为你在家不想吃的时候，你就想去那样的店里吃，它做的太符合我们的口味了。
1: 然后呢，从这个天友庄吃完之后呢，我朋友说咱俩干哈去，我就是想说咱俩能干哈去。后来我说那走吧，正好天气晴好，有一个我一直想去的地儿，之前呢晚上看过外立面，我说这次正好进去逛一逛。我们去到了吉林西站。吉林西站，
0: 我都不知道吉林西站在哪。
1: 吉林西站在吉林市黄旗路的那个部分。它的实际位置呢是跟吉林一中算是离得比较近。然后这个地方是中国最美 中。

0: 中国最文艺的九个火车站之一。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当年说说这个梁思成、林徽因也是在这个火车站进行了很多当时建筑的一些采风。网上有传闻说吉林西站是这个林徽因去设计建造的，实际不是，它是一个外国的这个建筑师
1: 做的。啊，我记得你说了这个地方。嗯，
0: 然后呢，就是它也是当年的吉海铁路的起点。我还说吉海到海哪儿？海口吗？
1: 嗯。
0: 不是，到是吉林到海龙。我说海龙又是哪儿？
1: 海龙是哪儿？对，
0: 是现在的朝阳镇，是辽宁的朝阳镇
1: 啊。
0: 对，它实际是从这个吉林市往这个通化，然后往这个辽宁那面走，实际没有多长。但是在1920几年那个时候能做出这样的一个铁路，也是挺厉害的。当时。
1: 当然了，
0: 不收钱，然后呢，保持了原有的建筑的模式，把这个几个可能之前售票厅啊，或者是这个办公室变成了一些展馆，展示了一下整个这个铁路的
1: 发展。啊，记得了这个地方，
0: 非常漂亮，超出片儿。
1: 吉林市有一些地方真的是超出片儿，就是。吉林市的这几处的建筑啊，沿着这个松花江畔的几个处建筑吧，真的是都很棒。
0: 然后呢，从这出来之后，就是我就是说闲着无聊的两个男的能干出啥事，反正朋友开车，我还说你能不能油不够，他说没事可以随便撒鸭子撩。我们就又去了地儿，这样先进广告，广告之后跟大家说这个后面还有什么吉林市好玩的一些新的地方。
2: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2: 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林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啊，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周末去吉林市的事儿。
1: 嗯，
0: 吉林市去了一趟刚才说的这个吉林西站，非常漂亮的一个很文艺的火车站之后呢，朋友说还能去哪儿？我说那再去一个不知道在哪儿的地方吧。我就问了我朋友，我说之前非常火的那个东大望山在哪儿？他说在这个丰满那个方向，我说好，跟朋友就去了。
1: 我查查这个地方，我也是应该在网上看到过，但事实上真不知道在哪儿。
0: 东大望山好像从今年开始突然出来的一个吉林市的这个旅游新地标。然后呢，它确实是在一个山的坡上，做了一个人工瀑布，环形的人工瀑布。
1: 嗯。
0: 然后呢，白天我们去的时候呢，看着这个瀑布，它那个瀑布人工做的，差不多能有5米多高吧。
1: 嗯。
0: 然后呢，瀑布留下之后，还留了一个这个差不多能到脚踝那么高的这个水面。
1: 嗯，
0: 很多孩子在那脱鞋，然后在里面那个玩，这也是那个人家当初就特意这么设计的。
1: 设计的，对
0: 对。然后下来是一个木栈道 ，T 字形的木栈道，然后边上呢是那种那个差不多1米左右深的这个水池，然后做那种大喷泉。
1: 嗯，
0: 东大望山，大家这在这儿呢，就是它边上还有一个。做成了很像梯田那种感觉的一个细水嬉戏的地方，
1: 嗯，
0: 然后你就能看着那些水，就是如同在山间的小溪一样，层层缓缓流下。
1: 哎，
0: 很多孩子坐那儿，就是在里面泼水啊、玩啊，然后这个打水仗啊之类的，我觉得哎很开心。
1: 然后因为有这个大面积的草坪，就是吉林市，我觉得这样的地方现在以前啊很少，现在我觉得也算是开发出来了吧。
0: 之后呢，这个

0: 这个山上呢还有一个可以登山的路，这个公园进去之前，那个山脚下有租电瓶车的，30分钟50块钱，然后可以坐够4个人坐吧，好像是，我觉得还挺可以，
1: 太可以了。
0: 不是，就是因为吧，我们上的时候我俩唠嗑就把这事错过去了，结果往前走呢，发现那坡特别陡，它那坡真的挺陡的，然后如果没有车硬走的话，它还真是挺有氧的一个
1: 运动
0: 项目。之后呢，在这个山边上有一个吉林天文馆。我说，哎，我说吉林市还有个天文馆，然后呢也进去参观了一下，门票29一个人，然后里面分了4层，从知识层面到一些这个我国的这个神舟几号几号几号的这些飞船的模型啊，包括做的这种模拟的空间站里面的这个内饰啊什么之类做的，都非常的一比一还原。有孩子的朋友带孩子去玩的话，不光可以在那玩水，也可以让他们去看一看
1: 知识，
0: 对，天文馆里面的这个状态。
1: 对。
0: 然后呢，从这儿出来之后，我说差不多就该跟这个朋友晚上去吃饭去了，然后去朋友家等朋友这个收拾。收拾完之后，我俩一看这个位置，我发现上次我们说的那个戍边徐氏军机，
1: 就
0: 在他
1: 旁边，对吧？
0: 我说那往这儿去一下吧。结果到那儿我才发现，我说他们家首先这个军机这个店的位置，就是距离市区主市区确实有点偏，但如果大家开车去吉林，走吉林南出口的话，他就在旁边，他就在吉林南出口的旁边，非常近。因为每次我开车往南出口走的话，都会途经这个徐氏军机的他们家那个门口，就在他边上丁字口，就往左一拐50米就到他这儿，但一般走我直接右拐，直接上高速的。然后确实那个军机做的很香，109一只，是那种这个比较脆口的那个特色级，然后还有呢79的那种那个贵妃级，意思说是用的是三黄级的状态，就是油脂会丰富一点，肉质是软一点，进那个屋闻着就真的是挺香。而且它这个店呢，虽然店面不大，但是
1: 传承
0: 呈现了很多历史的相关的这些东西，包括也有一些他们把之前民国时代的一些锅呀，一些这个烹饪器具捐赠给其他的博物馆的一些捐赠证书什么的，四代传承，我觉得哇还是挺厉害的。
1: 店里面也摆放了很多就他们家在最初的时候，或者上前几代人啊，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些
0: 照片
1: 呢
0: 之类这些东西。对。然后那天晚上吃饭吃了哪儿？那天晚上吃饭吃的是樱花树。樱花树这个牌子在吉林市也做了快30年了吧？
1: 对，老牌子了。
0: 因为我记得他们家创店好像跟我年纪差不多，都是80几年的时候那个
1: 开的。樱花树在吉林市真的太有名了。
0: 然后呢，他们家那个樱花树是一个做朝鲜族特色的一个店，就是跟咱们这边韩庄有点像。然后吉林市能有个7、8家的店做都是朝鲜族特色，但是只有一个店做的是牛排火锅。然后我上次去吉林回吉林，朋友请吃饭就问我说，是这个当时是富察氏满族乌拉火锅和这个樱花树牛排火锅选一个，后来他们选的这个
1: 樱花树，
0: 不，他们上次他们选那个就是满族、富察氏那火锅，我说这次呢我要吃个樱花树，去了。实话讲啊，就是吃着樱花树我才感慨，我说哎呀，当年的高丽王朝为什么在长春没得那么的决绝，为什么不能再留一个哪怕小店让大家还能吃到那个酱汤牛排火锅那个香。樱花树那个锅我觉得价格有点高，我们5个人吧在那儿吃了800块钱。然后呢，他的那个牛排锅，正常的普通牛排锅，大中锅是138还是118？然后金牌锅就用的是那个牛肋排那个部分，金牌锅是188的中锅，大锅好像200多。我们当时本来以为人多，然后说这个普通锅和这个金牌锅各要了一个，再加了点别的朝鲜族这种人拌菜啥的，结果最后一算账800块钱，我的妈呀！然后味儿还行，但是呢，还是觉得当年的高丽王朝比它无论是用料啊还是调口更胜一筹。
1: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本周末啊是一个暑假专场的内容，这个是其他朋友分享给我的，因为想约我一起去的，叫什么呢？是儿童舞台剧《科学物理秀》，这个是对于很多孩子来说算是一个物理科学的启蒙的，特别有趣儿。因为我没有看过现场，我是看那个视频。
0: 看
1: 你看过现场是吧？
0: 我看过，
1: 我真的觉得很好，因为
0: 这个节目做了好几轮了，
1: 好几轮了，对，
0: 去年前两都来过。
1: 对的，对的。然后我看了一下，是只有15号长春站和16号长春站这2天，
0: 就是本周六周日。
1: 对，然后呢，它是从周你看。

0: 星期六的时间啊，从上午10:30开始一直到晚上的21:20，全天1、2、3、4、5、6场、就是循环的来去演。然后而且他的这个票不是很贵啊，3等座49，最贵的票是99，然后这个大人孩子都得需要去买票，就真的是很棒的。原因是什么？你看有一些气流机这个机关枪啊，气流风火轮啊，压强的这个威力啊，马德堡实验啊，灯泡的这个自量啊，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1: 特别适合。我觉得太小的、我觉得可能还差点，就是如果是3年级以上、一直可以说到高一的孩子、你让他去看一看这个东西，他对于化学对于物理的这些这个原理给呈现的这种实验、就是真的是非常能让孩子有很想学理科的这样的一个冲动。
0: 对，真的是特别棒。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啊，想跟大家说他只有这个周末有，就是15号和16号。
1: 对，
0: 15号是在这个摩天活力城的环影影城，然后16号我看是在哪儿啊？是在这个汽车厂啊，万达影城。就是大家还都是挺方便的。
1: 是，然后呢，说到这个影城，最近从前天开始有一个电影开始了点映，然后呢，明天正式上映。但是我昨天已经看了，就是文牧野导演的《欢迎来龙餐馆》。沈腾主演，然后这个领衔主演，然后呢蒋奇明，还有这个一个埃及的小朋友，包括李治廷的特别出演，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这个好，我真的，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也在说，包括功夫女足，包括八仙那个动画片，我都觉得非常好，特别精彩的这个暑假档，就是带来眼前一亮。虽然蜘蛛侠我还没看呢，但是呢，我觉得这次文牧野带的这个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它真的是拍的好到我不知道拿啥词儿形容，就是反正
0: 明天正式上映，
1: 明天正式上映，就是看看吧，就是太精彩了。但是所有人看过之后，包括很多那个影评人也说这个片儿不是特别适合小孩子看，它不是一个沈腾之前的这个喜剧型的这个模式。他确实因为有沈腾作为领衔主演，他确实有一定喜剧的小元素在里面，但是这是一个反战片，应该算是，就是看完之后让人震撼，让人这个激动，让人汗毛竖起，让人热泪盈眶，反正给我看哭了
0: 啊。八仙啊，我们家小朋友都已经刷了好几次了，今晚还要去刷呢，就是特别八仙 啊。然后之前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也是啊，对，功夫女足也是看了刷了好多遍，我的天，对于孩子们来说都特别认可啊。
1: 是，最近这个片子大家真的是有空去看一看吧，就是走进电影院感受还是不一样。
0: 是，
1: 而且呢，实话讲，就是很多影评人说如果是在附近的电影院能找到 IMAX 版本或者说中国剧目版本去看这个欢迎来龙餐馆，更加震撼。好片儿，马上明天正式上映，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感受一下。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继续跟大家聊吃的事，明儿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 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 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
6: 价值万元项链在洗浴中心不翼而飞，为何法院不支持赔偿？2025年某日，梁某至长春经开区某洗浴会所消费，将随身物品存入场馆提供的储物柜。洗浴结束后，梁某发现其购入价12,502元的品牌足金项链遗失，经现场协商及公安机关调解均未果，梁某将洗浴会馆诉至经开法院，认为洗浴会馆未尽保管义务，要求赔偿损失。本案属于消费过程中产生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按照法律规定，梁某主张店家赔偿，谁主张谁举证，因此梁某需要拿出证据证明三个事实：一是进店时佩戴了项链，二是项链确实存进了涉案储物柜，三是项链是在店家保管期间丢失的。庭审中，梁某虽然提供了购买发票，证明了自己拥有这条项链，但无法证明进店时佩戴了它，也无法证明已将其放入柜中。报警记录仅能证明报案事实，无法证明项链是在店内遗失的。由于证据达不到法律要求的证明标准，经开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梁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这类案件的关键在于分清配套服务与保管合同的区别。洗浴中心提供储物柜属于为了让顾客安心消费而提供的配套服务，并不等同于双方建立了专门的保管合同关系。顾客自行存取，店家很难知晓柜内具体存放了什么物品，因此不能仅仅因为顾客使用了储物柜就认定店家必须对柜内所有的物品承担全额赔偿责任。此外，消费者维权必须完成完整的举证责任链条，即带入场所、存入柜中、场内灭失，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将导致诉求无法获得支持。关于免责声明，店内张贴的柜中物品丢失概不负责属于单方告示，不能完全免除其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但如果消费者未按指引对贵重物品进行专项人工寄存，一旦出事，店家通常只需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而非全额赔偿。关于维权取证，在洗浴、健身馆等人员密集场所，一旦发生财物遗失，应立即要求调取监控并留存购买凭证。若无法证明财物带入场所及在保管期间灭失，将面临极高的败诉风险。法官建议，经营者应完善监控设施，确保监控无死角，存储时间达标，并醒目提示贵重物品的人工寄存通道。消费者则应增强防范意识， 尽量避免携带贵重首饰进入此类场所，确需携带务必办理人工寄存手续，明确双方权责。
7: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8: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9: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10: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7: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9: 你这不是骗人吗？
11: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7: 你怎么插队呀？
12: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0: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
13: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免费的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遇到这些麻烦事啊、愁事烦心的事儿。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今天呢，速帮律师事务所的达律啊来到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达律下午好。
4: 下午好，主持人
13: 啊。哎呦，这今天这个线打的有点早，有点快啊！这个朋友们这遇到事儿，确实哈，大律真理解，就大家遇到事儿真是很着急。
4: 对，
13: 那我们就寻思先絮叨絮叨，不絮叨直接接电话了啊，
4: 直接来吧
13: 啊！哎，六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4: 哎，你好。
13: 嗯。
14: 你好，主持人好，大律好。
4: 哎。
14: 我。啊，是这样的，达律，我要离婚，就是吧，我老公出轨了，他太不是人了。
4: 你先别急，先别急，咱慢慢说。说你老公出轨，有证据吗？现在手头。
14: 哦，我都抓到了，我亲眼看见了。
4: 抓到了，得看到现场了。嗯。
14: 对，就是吧，上周我提前下班回的家，然后我一开门，我就看见他俩在我们家沙发上。
13: 哎呀。
14: 太恶心了！
13: 哎呀，这是我这画面，这在自己家里头，这胆也太过分了，这也。
4: 嗯，这对方是谁呀？认不认识？
14: 我认识，咋不认识呢？她是我最好的闺蜜，就是我俩认识吧，得有十来年了。我平时吧，我都和亲戚一样。
13: 闺蜜跟自己老公整一块儿，这是属于双重背叛吗？这不是啊啊！哎呦我天哪，这哎我非常非常理解你啊，这位姐妹。
4: 嗯，像这种情况，咱们日常这种就是婚姻案件里也比较常见，
13: 也确实
4: 不属于说很怎么样。
13: 嗯，
4: 那这位女士，那你现在是什么想法呢？是想离婚呢，还是怎么样？
14: 对，我要离婚，我必须得离。就是这种人吧，我一秒钟我都不想多看见他。然后达律，我想让他净身出户，我想让他身败名裂。
4: 咱们先冷静一下啊。
13: 嗯，
4: 这个所谓的这个净身出户，不是说你想让他净身他就能净身的，咱们得看手头像那个证据啊和具体的情况。你先说说，就是你们结婚多久了，有没有孩子？
14: 我俩结婚得5年了，然后有一个儿子，3岁了。
13: 哎呀，孩子这么小。
4: 房产呢？房产和车子呢？
14: 房子是我俩婚后买的，然后首付是我们两家各出了一半儿，但贷款是一起还的。然后车是他婚前买的，存款大概有个30多吧。
4: 嗯，那像你刚才说，就你老公出轨的证据，除了你亲眼看见了，还有别的吗？比如说这个聊天记录啊、照片啊、视频呐、这方面的。
14: 我拍照片了
4: 啊，
14: 还有他的聊天记录，就是吧。至少得有半年了。
4: 嗯，那现在来看，就有证据就可以。就是你现在整体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比方说，你现在就是除了离婚，就得财产怎么分，有没有初步的一个想法？包括比方说孩子的抚养权呢，你是怎么考虑的？
14: 孩子我是肯定得要，因为我儿子吧不能跟着他这种人。财产的话，法律我能不能让他净身出户？因为他出轨了，他是过错方吗？
4: 就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净身出户肯定是很难的，法律上没有就是你出轨就净身出户这个说法，除非他是就是自己就愿意，就是咱们昨天那个节目，就是哎，就是他婚内他做了一个婚内的一个财产的一个协议，就通过这种手法完达到这个净身出户的一个目的。就但现在他作为过错方，你是可以要求这个损害赔偿的，包括财产分割上会适当的照顾你这一方。
14: 那能照顾多少啊？
4: 这个得具体看情况，一般来说能照顾10%到30%吧。
14: 法律，法律，我还有个事儿没说。
4: 什么事儿啊？
14: 就是吧，就是我吧，我也有点情况。
4: 你也去。就是你也存在一些情况
13: 啊？什么情况？这你这个情况很重要啊，你得说一说。
14: 就是吧，我也出轨了。
13: 嗨，
4: 就是出轨了，肯定是也是说谎了。你出轨的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4: 大概一年多吧。
4: 那合着你俩现在是各玩各的，各自过各自的了，史密斯夫妇嘛，这不属于。
13: 这个有点炸裂，就是他出轨，完你这边你也出轨，然后你这玩意儿到底是谁先出轨啊？
4: 双方过错。
14: 不是的，你听我解释啊，就是是他先出轨的
13: 啊，
14: 我是被他伤透了心，我才就是我就是一时糊涂。
4: 你刚才强调他先出轨，那你手头有证据吗？
14: 我猜的，
4: 猜的肯定是不行，这些事没有猜的。
13: 对
4: 呀，
13: 这你拿不出证据啊？
4: 打官司讲证据啊？
14: 就是我感觉嘛，因为他那段时间吧，就是对我特别冷淡，然后天天晚回家，手机也不让我看，我就觉得他吧，就肯定有事儿。
4: 这不是理由啊，
13: 你
4: 就是这种情况，那你就先出轨了？
14: 也不是先。就是吧，就差不多时间吧。
4: 行，那我懂了啊。就是那你出轨的对象又是谁呀？认不认识？是不是你们身边的人呢？
14: 认识。
4: 谁呀？
14: 就是我闺蜜的老公。
13: 啊，那个，哎呦我的，
4: 你这说的都是啥呀？
14: 就我说。我出轨的是我闺蜜她老公。
13: 哎呦，这是什么？你老公出轨你的闺蜜，然后呢，你出轨你闺蜜的老公，你这两家人，你这，哎呦我的天哪！打绿这个
4: 这么长时间，这确实挺奇葩
13: 啊！
4: 这个就是你唠的，给我们唠的不会整了啊！
14: 就是吧，就打绿，你先别骂我。
13: 没人骂你，你放心，这不会骂你啊！你再说怎么的了？
14: 我知道我不对，可是呢，就是我当时我真的太生气了，他抢我老公，然后我就寻思我想报复他，
4: 所以说你就去睡人家老公了，
13: 这
4: 是不是那意思？睡他老公了，你就
13: 这什么招啊？这是啊？
14: 就是吧，一开始是想报复，但后来。然后吧，就后来就
13: 啊，
4: 这今天的第一个麦就这么炸了。他呢？那你后来就是假戏真做了呗？
13: 我感觉这个比电视剧还精彩呢。就是目前啊，我问你一下，这位女士，就是这个事儿啊，当事人不就是你们这四个人吗？你们这四个人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吗？
14: 我一开始我不知道我老公出轨的是他呀，我要是知道我，那我可能就，
4: 你可能就更起劲儿了，对不对？
14: 也不是，
13: 哎，不是啥。
4: 行了，你这个大概捋明白了啊。你和你老公各自出轨，你出轨的是你闺蜜的老公，你老公出轨的是你闺蜜，你们四个人现在就凑一桌麻将了，是吧？
13: 打绿箭，就是。不过真的啊，好像我觉得。就是两对夫妻这种叫，哎，这个我有点挺难接受的。
4: 他是啥呢？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吧，就是我觉得他有可能他闺蜜和他闺蜜的老公也属于就是各自过各自的。
13: 哎，这叫什么日子过的？
14: 哎，达律，你怎么知道的呀？
4: 我猜的，
13: 达律，
4: 要不然哪会这么巧的事儿啊？你睡人家老公，完他睡你老公，那两边都闲不着，那你现在你们还能继续当闺蜜吗？
14: 好像。 好像也是这么回事，他知道我和他老公的事儿，然后他也没说什么。
13: 啊，
15: 哎呀妈，你看啊，就是咱说什么说什么来什么，你这哪里是闺蜜啊，我觉得你这属于战略合作伙伴了。
13: 这个大绿，这个太离谱了吗？这个，
15: 嗯，行，咱把这个八卦这些事儿吧，咱放一边说正事儿啊。就你今天打进电话来，你主要是想咨询离婚的事儿，是不是？
14: 对，大绿，我就是想问问，就像我这种情况吧，我离婚的话，财产怎么分？那孩子能不能判给我？
15: 行，咱们一块一块说啊。先说这个关于这个财产分割。首先吧，咱说你和你老公都出轨了，属于双方都有过错，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谁赔偿谁的问题了。
13: 嗯、
15: 就最开始说啊，你非得藏着掖着不说这个问题、
13: 嗯，
15: 就是说能多赔，这不存在了啊。财产分割上一般就是平均分配，也就是说你们一人一半啊。
14: 一人一半？
15: 对。
14: 那他出轨了，白出了。
15: 那你不也出了吗？那你俩不是半斤对八两吗？那谁还说谁呀、啊、这事儿啊？
13: 嗯，
14: 但是是他先出的呀。
15: 法律上不分前后啊，只看有或没有。就你这个，难道出轨还能分到这个先后吗？先出的全责，后出的免责，那上哪有这个说法啊？你听过吗？再一个，咱们说说这个房子啊、
13: 嗯，
15: 房子属于就是你婚后购买的，那咱们就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一人一半。存款呢也属于共同财产，一人一半。车的事情，刚才你说不是婚前买的吗？那归人家个人啊。
14: 那我不是亏了吗？
15: 你亏啥呀？你不也没闲着吗？
13: 大绿，这太直接了，你别太直接啊。
15: 本来就是啊，就是咱不是说这个出轨，就是你，哎呀，不能说谁出轨都是有情可原的，就是人家男方出轨，你就说十恶不赦了，没有这个道理。哎呀，咱说回来啊，就关于孩子抚养权这个问题，孩子三岁，就是法院判给谁抚养孩子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就是法院会倾向于这个方面。你俩比如说，你俩现在是不是都有稳定的工作呀？
14: 对，都有。我工资比他稍微低一点儿，但也没差多少
13: 啊，那就差不多。
15: 平时这孩子谁带的比较多？
14: 我带的多，就从小都是我带，晚上也跟我睡。
15: 那你争取这个抚养权的概率还是比较大啊。但是啊，我必须得提醒你，就是你俩这种混乱的关系，就是如果对方律师拿出来去说你们双方的私生活混乱，就是这个不利于孩子成长，法官也会居中去考虑。
13: 嗯。
14: 啊，那咋办呢？
15: 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因为双方都有出轨这种情节，尽量咱们协议离婚，就不要闹到法庭上，闹上去之后大家的脸都不好看，而且对孩子我觉得是影响非常不好。而且就是说你想一想啊，就你真闹上去了，你出轨，哎，他老公，他出轨你老公，这事儿你不就全捅出去吗？那你四个，哎呀，就觉得还顾及一些脸面啊。
14: 也是。
15: 你现在你要是离婚，咱八卦一下子啊！你现在离婚了之后，那你还打算跟他过呀？跟你出轨那个过呀？
14: 我也不知道。
15: 劝劝你啊，他能背着他老婆跟你在一起，将来啊也保不齐啊。
13: 这玩意儿有再一再二再三再三，容易上瘾，你知道吧？
14: 我知道。
15: 还有就是说你们俩现在这种关系，要是被你闺蜜拿到这些证据，她反过来起诉离婚，她这个老公作为过错方，财产分割上也会吃亏啊。到时候就是分不到钱，你跟她我估计也过不上啥好日子。
13: 重组家庭。
14: 那我该咋办呢，大力？
15: 刚才还是刚才说的那几个思路给你三条道。第一个就是咱们尽量是协议离婚啊，好聚好散，就是坐下来跟你老公谈一谈，财产也就是一人一半，孩子大概率能归到你啊，他出抚养费，大家体面的分手，就谁也别揭谁短了，这是说出来也难看。第二呢，就是这个假如说啊，就是说涉及到这个起诉离婚的话，就你得有心理准备啊，就是大概率就是也是说咱们这么分。第三个就是说你双方坐下来就是谈一谈看看，就是说能不能说孩子归你的前提下，稍微你老公多给你一些，这是也是有可能的。就咱们在
13: 人之常情嘛哈。
15: 对，实际办案之中还是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14: 那达律，你觉得我就选哪个好啊？
15: 肯定是选协议离婚呐，刚才不说了吗？你第一，协议离婚快，你打官司至少得半年，你就是一年半载，咱耗子也犯不上。第二，说白也省钱，省律师费、诉讼费，加起来这也不少。第三，不说了吗？你对孩子好，
13: 对，
15: 就你俩这点破事儿，你还整到法院去啊？
14: 但， 那我不甘心呢，那他出轨我闺蜜，
13: 你咋还在一块儿出轨？
15: 行了，你啊，这你他出轨谁不谁的这个问题，你不也出轨人老公了吗？你俩扯平了啊、哦？
14: 反正好像也是。
15: 嗯，就还是我觉得就是咱们就是这个社会上行走得要这个脸面啊，就是你这个事儿传出去之后，不单纯是你四个人的事儿，你说亲戚朋友这怎么看你们这个事儿？你孩子长大了，你反过来就说啊，这个我这个父母因为什么离婚的，怎么怎么的，你叫不开。
14: 哎呀，行，那我知道了，达丽，那我再想想吧。
15: 行，你自己好好想想啊，记住啊，这个离婚不是最终的目的，你就好好过日子才是。你不管你离不离，你先把自己的日子整明白了，你这么整就太乱了。
13: 嗯，行了，这位女士呢，今天跟你说到这儿，希望能够帮到你啊。哎呀妈，达律，这今天这个、碰到这事件也过于炸裂了哈。
15: 嗯，确实，就是咱们做律师这么长时间啊，今天就是说像类似于这种事儿，确实比较少见，就是出轨单方出轨的像比较多，出轨啊身边
13: 就包括出轨自己的闺蜜啊。啥的，
15: 对对，
13: 你说防火防盗防闺蜜嘛，是吧？
15: 她防闺蜜，但关键她是四连嘛，
13: 对，
15: 相当于四人打麻将的这环节，就反正就是啥的，也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婚姻不易啊，且行且珍惜，就实在过不去了，也别互相伤害，就咱体面的分手啊，对谁来讲都是一个好事，
13: 对，
15: 就没必要就是一种报复心理啊，你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完全是报复，
13: 太极端了。另外像达律刚才说的，就是对孩子也不好啊，是吧？
15: 主要是对孩子不好，就是你们大人觉得说现在冲动了，哎呀，怎么怎么去啊？刚才还在想，还在想啊，我这个啊，到法院去起诉，我能不能多分一些？怎么怎么样？哎，不对，
13: 嗯，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啊，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我们速帮律师的微信24634456。我们听一小段宣传。
16: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7: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3: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8: 你好。
13: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你好，律师，是这样的，我遇到个难题。就假如说男方结婚彩礼办酒席啥的都是和亲戚借的钱，那婚后亲戚追债了的话，这个钱我需要还吗？
15: 你这事儿咋还假如上了呢？就是咱这个节目不回答假设性问题啊。
13: 对，
15: 就是有啥咱就说啥嘛。
13: 是老妹儿啊，就是你电话既然打进来了，你选择信任我们了，咱就敞开着说，这个你就没啥不好意思的，对吧？
18: 就是我和我对象吧，我俩是见人介绍结的婚，然后现在我俩结婚得快两年了吧，然后他家亲戚前段时间的时候就来我家找我们了，问我们借的钱什么时候还，然后当时我就有点懵了，然后等人走了之后，我问我对象，然后他就说当时给我过的彩礼，还有当时结婚办酒席打的那些钱，哎，就是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我要气死了。
13: 啊，娶媳妇儿彩礼办婚礼这都是借的钱，娶媳妇儿等于自己一分钱没往出拿，完了反倒现在结了婚之后了，这俩人还背上债了，都是吧？是这个意思，达律。
15: 那他们说现在是欠了多少钱呢？你现在清楚吗？有没有欠条啊？完这个欠条上签的是谁的名？大概有没有都拿没拿出来？
18: 他当时拿了个欠条，欠条上写的是27万，但是我不确定其他人呢还有没有欠款了，然后我也没问出来，他也不跟我说实话。
15: 那欠条刚才问你说谁签的字啊？是他父母还是你老公啊？就写没写？就是这个，比方我朝他借这27万，就是借这个钱是什么用途啊？标没标明啊？这个欠条签的时候，你们是登记之前还是登记之后？什么时候日期啊？
18: 是他父母签的字，然后也没写是什么用。我们当时是先登记，后办的婚礼。我想问一下律师，那这个钱的话，需要我一起来跟着还吗？它算是共同债务吗？
15: 听你刚才说，咱们原则上这个是男方的父母的个

0: 人债务啊，就因为本身他这个都是婚前的，就本身说你之前也不知情，也能看出来说你婆家呀、啊、挺会算计啊。
1: 嗯，
0: 打算像田明老师说，这个不花钱娶个媳妇儿，媳妇儿过没了，完这个彩礼再拿出来还债。
1: 嗯，
0: 这算的挺深。那你现在是什么打算呢？嗯、就这个情况，这钱你是想还呢，还是怎么的？
2: 这种钱还啥？这种情况还想啥？对，这位女士，你现在你给我们打来电话，就是最终你是有什么目的？你是怎么想的？跟我们说。
3: 现在的话就是已经在准备离婚的阶段了、
2: 嗯嗯、
3: 但是我们在就是谈这个事的时候，他就和我说，要么我把彩礼钱就给他退回去，要么就得承担这一半的这个债务，然后但是我还不确定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债务了，所以我也不太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嗯，
0: 那你们登记多久了？就从你们登记到现在。
3: 嗯，我们现在登记快两年了。哎，律师，还有另外我还想问一下，法律就是这个彩礼的话，他能要回来吗？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两个还有一个一岁，一个孩子才9岁，快1岁，然后不是说2周岁以下的话，抚养权要给母亲吗？我要是退彩礼的话，那我这样的话，孩子我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
2: 是。
3: 对，而且我们两方的家庭条件的话，也都不怎么好。
2: 能好吗？那娶媳妇都借钱，这
0: 确实啊，就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
2: 嗯、
0: 就是咱们直接把你这3个核心问题一次性说清楚啊、
2: 嗯，
0: 结论也很明确。就是首先就是咱们说这个你不用承担这27万的债务啊，
2: 嗯、
0: 彩礼基本咱是不用退的。
2: 哦，
0: 9个月孩子的抚养权归你。下面就是咱们就是说通俗易懂，就是你可以拿去跟对方去说。你首先就是针对那27万的那个债务问题，不属于你这个夫妻共同债务啊，最低你就不用还。
2: 对，因为那个借条上写的是他老公公的名字。
0: 对。再一个就是你们在一起共同生活这么长时间，而且是说你也不属于什么过错方，知道吧？这彩礼是根本不用退还的。而且孩子就是你刚才也听懂法啊，就估计也是没事刷这些短视频、
2: 嗯、
0: 啊，就是孩子确实2岁以下就是由你照顾起来更方便，孩子大概率都会归你啊。
2: 对，那达律应该讲讲，就是像这位女士她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先干啥后干啥，有没有说法、
0: 嗯、拿个笔拿个本啊，简单给你叨叨吧、
2: 嗯、
0: 这事儿。
3: 好嘞，
2: 就涉及钱还是不小的一个金额啊。
3: 嗯，
2: 准备好了。
0: 首先啊，就是咱们说这个27万这个债务问题，这个属于一个大头、
2: 嗯、
0: 就是说他怎么去诱导你，就是说啊，劝你签一些字啊啥的，咱们不要签字，也不要口头，就是答应承担，就是哎，好多就是说咱在实际办之中，男的啊、哎、反过身来，别生气了，哄一哄之后，女方哎会签一些东西或怎么怎么样，这个就一定要认清啊、哦
2: 嗯。
0: 首先不是说算计之前不在于你，是在于你婆家算计心太重了。
2: 嗯、
0: 像天明老师说的，最开始研究设好这个套了。再一个彩礼啊，不要退，态度明确，就法律咱们就明确规定不用退这事儿啊。
2: 这个你可以强硬一点啊，你就坚决，就你别跟我谈这个事儿就完了。
0: 对、
2: 啊、
0: 嗯，完包括咱们谈离婚的时候，包括就是这个抚养费啊，就是咱们是说谈好，就是孩子归你抚养，男方按月支付这个抚养费，
2: 嗯，
0: 包括这个共同财产，咱们就依法进行分割。债务问题呢，属于他父母的，与你无关啊。
2: 嗯，
0: 若对方要是说持续威胁骚扰啊，就咱们可以直接走这个诉讼离婚，就是根据你刚才说的所有这个证据量，那咱们基本是没问题啊。
2: 嗯，对，也就是说这个债它不是你的，彩礼你也不用退，孩子是你的，你这边占据绝对主动权，明白吧，女士？
0: 对，
2: 嗯。
3: 大律师实在是太感谢你了，谢谢您帮我大忙了。
2: 你看这心里有底了哈。
0: 对，就我们经常说啊，这个结婚有的时候真像赌博啊，赌的是对方的良心、
2: 嗯、
0: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当成这个大额抵押物被对方利用。
2: 哎呀，还真是挺感慨的。这就像大律你前两年说的哈，结婚呢、啊、要是找那种能好好离婚的人呢、啊、是不是、
0: 啊、对，得坦诚嘛。
2: 对啊，
0: 就是说好的婚姻啊，不仅要有爱，还有这个底线和担当。就如果连这个坦诚咱们彼此都做不到，那就是这对婚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2: 对，
0: 就是在这里咱希望就是每一位女性啊，步入这个婚姻之前都能深入的了解了解对方。就咱们有一期节目就是哎列举了好多，保护好自己啊。
2: 嗯，那行，那这位女士，那今天呢就跟您说到这儿，希望能帮助你。然后后续你如果遇到对方人家再跟你说这个那个，你要是有些，因为我看听你说话就感觉比较柔弱的这种，容易被人家给 哄了骗了什么的，一旦心里面有点叫不准的，马上给我们打电话啊，全天都能打的号码是85671234啊，直接打电话，我们有律师来对付他，好吧？
3: 嗯，好的，嗯，谢谢律师，
2: 哎，
3: 谢谢主持人，
2: 好嘞，再见啊，
0: 好的，再见啊，
3: 嗯，好的，再见。
2: 哎，打绿，就是刚才你说，就是所谓咱们讨论的这个知人知面不知心嘛，哈，
0: 嗯，
2: 说在婚前怎么能对对方进行一些这个，因为有的人他是这种人，他很会善于伪装的，要不然那个甜言蜜语啊，要不然做得到位呀，啊，就是让人家这女孩一看就被让人给唬住了嘛，就是有没有一些手段去调查一下这个人，
0: 嗯，
2: 他的人品呢，或者有没有劣迹呀，啊，等等这些。
0: 现在我觉得非常好调查，因为像咱们老一辈啊，
2: 嗯，
0: 就是说这个结婚这块啊，往上查三代，把那些身边的人，
2: 啊，
0: 或者都问一问。其实说这个就是比较传统，但是比较奏效，可以问问他身边的哎同事啊、朋友啊、亲戚朋友都打听打听。再一个就是说，像现在比方说个人征信这一块，
2: 嗯，
0: 咱们有征信平台，
2: 嗯，
0: 可以查查他是不是老赖呀，啊，是具体怎么情况，包括他假如说啊，你找这个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他有没有企业呀，啊，企业的这种就是有没有对外的欠债呀，啊，是不是涉及到诉讼，
2: 嗯，
0: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好查的，而且明确的能查的非常好。
2: 这些呢，你查完之后，最起码能对于这个人有一个基础判断。
0: 对，
2: 啊，
0: 你看他。就是说这个有没有失信的情况啊，对外有没有一些债务啊，咱不能说啊刚过门刚结婚就背债嘛，
2: 嗯，
0: 就其实刚才这个明显的一个套路嘛，就是，
2: 太套路了哈。哎，达里，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事，就是因为现在呢这个就是这种经人介绍的，就是所谓的相亲，也是很多嘛哈，
0: 嗯，
2: 比如说我作为中间人，我给别人介绍了，
0: 嗯，
2: 是不是他就是因为借钱不也有这个所谓担保人吗？
0: 担保人
2: 啊，担保人，一般担保人啊，或什么担保人，
0: 嗯，
2: 连带担保人，你是要去他承担责任的。像这种，我作为介绍者，
0: 嗯，
2: 他这种需不需要？我知道道德上肯定他会受到一些，嗯，但是法律上对这个好像是不是没有，就是这种对你的一个责任的划分？
0: 没有，就是咱们就是还没碰到过这种案件。但是说实际啊，你说这种情况就是包括一些婚姻中介，像现在就是说，
2: 啊，
0: 嗯，这个男女双方就是大伙的生活节奏比较忙嘛，
2: 嗯，
0: 有一些像类似于像网络呀或婚姻介绍所，他会存在一些责任。
2: 嗯，
0: 就这个一旦就是涉及到很大的金额或啥的，碰到过类似的案件。但是像你说，就是咱们朋友之间的这种介绍，
2: 啊，
0: 对吧？
2: 当年火爆的电视节目是吗？
0: 对对对，
2: 啊，
0: 朋友之间这种介绍不涉及到
2: 啊，
0: 朋友之间的介绍呢就是好意嘛。好于实惠，
2: 嗯，
0: 就是你看我觉得这个男方比较好啊，那我就给这个女方介绍，
2: 嗯，
0: 就是中间啥的不会承担一些东西，
2: 嗯，
0: 实际就是说打官司也是讲证据嘛，
2: 嗯，
0: 就因为首先就是你去给别人介绍这个你也不是以牟利为主
2: 啊，对对对，
0: 再一个就是你也没有签任何就是中间，嗯，哎像婚介绍所他会签一些合同
2: 啊，
0: 就是哎我要一定要了解到对方，对吧，不要有重大隐瞒，
2: 嗯，
0: 不要有怎么情况，会提好多好多要求，但实际是说咱们民间或者朋友之间这种介绍按法律来讲民法典来讲就属于好于实惠，
2: 所以说收音机前就是愿意给朋友们亲戚里道的牵条大线的啊，比如说广场的王姐啊，刘姨，就是大家不要有压力啊，不要有压，因为咱们出发点真的是好的，希望看到哎周围这些小年轻啊都能互相碰上嘛，然后擦出爱情的火花，是出发点都是好的啊，所以呢大家不要有这个压力，一听说哎呦这别担上事儿啊，
0: 在这儿吧，咱们就提醒就是咱们这些女性朋友，就是一旦就是咱们步入这个登记这一步之前，
2: 嗯，
0: 一定咱们做对调啊！现在因为现在咱们就是说互联网各方面啥的都比较发达，
2: 嗯，
0: 就是一定做这个背调啊！因为好多确实就是哎，他之前就是有一些赌博的习惯呢，
2: 啊，
0: 有一些外债啊，
2: 嗯，
0: 就结完婚之后发现了之后，哎，还非二遍事儿，还得再进行拆解，你知道吧？好多就是到底是婚前呢、婚后啊，得一点点去捋，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2: 哎，而且大律就是这种背调，对方是不会知道的，是吧？我就是暗地里查一查，对方也不会知道。
0: 嗯，在我的理念里，我就觉得其实双方已经要登记了，打算登记了，
2: 嗯，
0: 打算这个余生走在一起过了。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坦诚。
2: 嗯，
0: 就是觉得就算是咱明确告诉对方，因为你看律所现在有一块的业务非常火啊，就是我们每周都会有几对来啊签婚前的财产协议。
2: 啊，
0: 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
2: 嗯，
0: 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现在就是随着你看，现在是90后、00后啊，跟咱们那时候那年代不太一样，
2: 活得明白了，通透了，
0: 好多就是结婚之后还在 AA。
2: 嗯，
0: 这很常见啊，哦。
2: 嗯，就是老一辈思想是觉得，哎呀，你这哪
0: 不好意思
2: 啊，你过日子俩人得一条心呐，啊，得。其实呢， 这种它更科学，
0: 对
2: 啊，摆到明面上之后，反倒大家过得更坦荡，对吧？好了啊，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
5: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速邦律师王春达。
6: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7: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50006。
2: 好嘞，大林，继续接电话，这电话接上了，哎呀，这位朋友久等了啊，哎，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久等了。
8: 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2: 嗯，你好，
0: 哎、
2: 嗯。
8: 我吧今年也30多岁了，然后现在呢就是遇到一点事儿，我有几个前夫，然后他们现在就是联合起来说我骗婚，我感觉我挺冤的。
0: 您等会儿，几个前夫
2: 啊？
8: 5个吧。
2: 啊？
0: 那你就是咱说啊，你结过几次婚呢？都是领证的那种吗？
8: 领证的话6次吧，差不多。
2: 啊，6次。差不多，您今年多大？冒昧的问一下。
8: 我今年的话30多岁，然后我第一次结婚的话是在22岁。
0: 嗯，那你就是每一次婚姻啊，大概都持续了多久啊？
8: 最短不到半年，最长的就是3年。然后我现在的这个也快半年了。
0: 嗯，那你就是咱们说啊，就是你这么多段婚姻啊，那你都是因为什么离的婚呢？是感情不和呀，还是有什么啥其他的？
8: 感觉过不下去了。其实吧，我不想主动提离婚，我也不想就是做那个罪人，所以就有的时候就想点招儿，他们主动提。比如说半夜我在家里可能吵吵啊、唱歌啊啥的，或者就是装精神病，然后他们觉得我不正常，主动就跟我离婚了。他们也会给我一点赔偿啥的。
0: 那我问你啊，就是你每次结婚，就是你这个发心啊，就到底是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跟对方过日子？
8: 一开始肯定是想过的，但是吧，就是过一段时间就感觉没意思了，不想过。
0: 嗯，你装疯卖傻，制造噪音，就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你是在故意逼对方离婚呢？
8: 也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也无所谓吧。
0: 就那你每一次结婚是不是都抄对方要彩礼了？
8: 那得收啊，就一般的话也就6万6、8万8这种，这也都非常多。然后之前有四个前夫就还给过我这种赔偿金啥的。
0: 嗯，那我问你啊，就是那你持续最长时间的那个丈夫，就是你们过了那么多年，就是那又因为什么离的呢？
8: 他吧对我还行，但经济条件实在是太一般了，就主要就是靠他妈补贴我呀。然后吧，他家里人还事儿贼多，我就不想过了，就想离。他
9: 爸呢就跟他爸妈就说要10万块钱，就求我说别离，然后我俩就又凑合了一阵，但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你这精神条件太一般了，所以我就装疯卖傻说他就非得带我上医院检查，结果查出来我确实我也没有啥病，所以就提出离婚了，然后当时也是分了6万块钱。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你的这些前夫们啊知道你这些事儿吗？
9: 那肯定不知道啊，这个我肯定得瞒着他们。
2: 嗯，
9: 上一个前夫我俩就是起诉离婚的嘛，然后离婚的时候法官就问了我们的这个婚史，就问了我的这个婚史，那我只能实话实说了他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破防了还是咋的，然后他最近就联系了我其他的这些前夫啥的，就联
2: 系、还能联系上他们呢？哎呦天哪！
9: 我就想，这法律就咱说，咱也没有规定人不能结婚离婚的嘛。
2: 对对对，
9: 然后能犯法吗？
2: 不犯不犯。嗯，对。
0: 那来来来，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收这个彩礼啊，收彩礼和刚才你说的什么赔偿金啊，完了没多久咱又跟人家离婚了，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就是把这个彩礼给人家退回去呢？
9: 律师，这个都他自愿给我的，我还得退呀。
0: 嗯，那我现在明确告诉你啊，就是你的行为啊，就是现在已经符合就是这个骗婚的认定标准了。
2: 那太多了是吧？
0: 嗯，
2: 一个接一个，
0: 就是你以结婚为名，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你收完彩礼啊、赔偿金啊或者三金呢、啊，故意制造一些矛盾，装疯卖傻，逼对方离婚，根本不是说真心实意，你是以这个结婚组建家庭为目的的，前后你还有这么多次啊，套路你还不变，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感情不和。我觉得你现在是把这个婚姻当成买卖做呢，就是要是你前夫不告诉你的话啊，你这就马上我感觉都成经典案例了啊。
2: 嗯，就是这属于经典案例了，
0: 就葫芦娃了，都快凑6个了。
2: 嗯，
9: 那律师啊，你说我这个我算犯罪吗？因为我感觉你听你说感觉还有点吓人呢。
0: 像你刚才所说的啊，就是这个骗不骗婚本身它是一个，就是说骗婚就是以占有财产为目的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罪名，但是你的行为啊，就是说有可能构成诈骗。
2: 嗯，
0: 就你以这个虚假的结婚这个意愿为目的，就是骗取他人的财物，是就是你这么大的一个金额啊，属于数额比较巨大，你多名受害者像你说这些前夫已经联盟起来了嘛，准备报案，但貌似叔叔很可能就会立案侦查调查你这个事儿，到时候你不仅得退钱，有可能还会进去啊。
9: 那我要我就不承认，那他们还能诬告我呀？
0: 嗯，但是他们说的是事实啊，诬告你啥了？你刚才自己也说了，你装疯卖傻，收钱就跑，证据确凿，就你现在还想反咬一口啊？你是不是想多了？
9: 那咱说，要是不赔钱的话，就是我现在这丈夫，他能不能帮我一起还呢？那我们还没离婚，这不婚内共同债务吗？
0: 不能啊，就是这些债务是你婚前和婚内的个人的不法行为产生的，不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就你丈夫属于不知情也没受益，就你让人家背锅法律都不能认可。你现在最应该解决的就是你别再动这些歪脑筋啊，而是说赶快就是把咱这些就是该给你退回的钱给你退回去，跟这个几任你所谓的几任前夫好好协商，争取咱们把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别等着这个帽子叔叔上面来找你啊。
9: 那谢谢律师。
2: 嗯，行，我告诉你，你赶紧给人这钱呢、啊，赶紧给人还上吧。这不是什么小事啊，不是小事。那行了，今天跟你说到这儿啊，再见啊，这位朋友。如果后续有什么问题，添加我们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6，这真是啥人都有。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久等了。
10: 哎，你好！
2: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你好，你好，那个我替朋友问一下啊，就是他这个爸爸再婚了，然后呢财产都留给，就是去世以后财产都留给这个现妻，然后这个唯一的一个女儿就是什么也没有分到，然后这个女儿现在就是她没有生活来源，是成年了啊，所以就问一下，她这个有就是有一段视频的那个遗嘱，就是全留给那现妻。想问一下，这个下一步这个女儿是怎么办？就是接受这个现实，还是有可能再去起诉，还是去协商的？
0: 她这个女儿多大了？
10: 40。
0: 女儿40了。完，她就是她这个她父亲走的时候年龄多大？
10: 60多。
0: 60多走的，后到一块儿之后，他们也登记结婚了，是吧？
10: 啊？什么？
0: 我说就是她跟这个后老伴儿是不是也登记结婚了？ 就现在
10: 具体不太清楚，但是他遗嘱上是说都留给他现任这个妻子。
0: 遗嘱就是有一个视频呗。
10: 啊，对。
0: 这小女
10: 里边有两个人在那地方，然后就说就两个人坐在边上，然后最后有个人不知道是谁录的像，然后他那个爸爸在叭叭叭叭一顿念这个遗嘱。
0: 手头的遗嘱念完了，他这个遗嘱跟他去世这个中间大概能有多久？
10: 一年吧。
0: 中间大概能有一年，他就是这一年期间，就他这个女儿跟他这个父亲有没有过接触？就是他们探讨过的他这个遗嘱的问题？
10: 没有，因为他这个妻子就是让这个爸爸

0: 属于就是疾病去世吗？
1: 对，疾病。
0: 疾病去世，大概遗产能有多少？
1: 就是有两个房子，可能加一起能有80-90万。
0: 80-90万，之前就他这个女儿跟父亲有过来往吗？
1: 就是来往得有10来年，没有啥就是证据的来往。
0: 哦，说的，听你这么来讲，咱们证据不是十分太好，就只能就是说跟对方，包括这个女儿，这跟对方去谈一谈，谈一谈去说一说这个情况。因为你现在想打官司，
1: 你有一种方法是跟他这个限期去谈，就是如果是法律上这么起诉是不行，是吗？
0: 法律起诉，刚才问几个关键点嘛，就是说这个视频，比方说视频录的时候，他是说精神状态非常好啊，还是那时候就是生病比较严重了？
1: 他能坐着念。
0: 能坐着念，他就是视频中这两个人，你们熟不熟？认不认识？
1: 不认识。
0: 不认识，都是对方找的呗。
1: 对，全都是对方找。
0: 我觉得可以谈一谈，就是这种事儿，可以说让这个他的所谓他女儿嘛，他女儿找对方唠一唠，就是说说这个，就是我父亲之后就是有没有定遗嘱，再说我觉得就是我父亲也会给我留下一些东西，看看女方是什么反应嘛。
1: 女方就是跟他那个男方的姐姐说了，说的那个说的这个财产都留给这个妻子，然后不会留给他女儿，但这都是他那个妻子说的，限期说的。
0: 他俩之后有没有孩子呀？他跟他限期啊？
1: 没有，
0: 没有孩子。我觉得可以谈一谈，谈一谈，因为就是说，如果是没有孩子的话，像之前的孩子也都会留一点。
2: 要走到法庭的话，可能有点费劲，是吧？因为
0: 证据不好。
2: 证据确实不太好啊，这个女士。
0: 就首先你得证明啥啊？就证明就是说，她立完这个视频遗嘱之后，是有没有这个主观的意愿呢？或者有没有说其他的另有遗嘱？就是咱们只能考虑这一年多中她有没有一些改变。再一个就是说，她做这个视频遗嘱的时候，旁边那两个见证人，就她没有受到这个威胁胁迫呀，所有这种角度，就只能是这两个点。
1: 就是他有没有其他的遗嘱，
0: 对，
1: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他有没有胁迫？
0: 对，他做遗嘱的时候有没有胁迫？
1: 这个就是胁迫这个事儿，怎么去找证据啊？
0: 很简单嘛，就是刚才不说到这个视频里有两个人嘛，对吧？
1: 对，
0: 两个人肯定他是作为证人出的嘛，就是咱们可以说就是找他谈一谈，或者说让这个女孩他自己去找。让他这个女儿自己去找也行，或者委托给律师，咱去找对方去唠一下。就是说，你说视频这两个人去做见证嘛？你把视频这两人的电话给我们。就假如是真的，他也没什么不能给的，对不对？
2: 这位女士，那既然你帮着朋友来问这个问题哈，那就这样，就是因为涉及到很多证据的事儿，然后呢，有的时候你可能的描述也不一定是非常精准。这样吧，你让当事人呢回头来到苏邦律所，然后把目前手头上能掌握的所有的一切交给我们的律师来给你看一看。刚才达律说了，确实是目前经你的描述，我们感觉证据十分不利。但是就是100%，我们就没有办法了，不一定。所以呢，这个东西你把所有的这些你掌握的证据拿过来，然后让律师给你看一看，能找到一些突破口，好吧？
1: 好的，你们那个就是联系那个电话是多少？
2: 你打85671234。
1: 好的，谢谢。
2: 对，那是添加微信啊，微信号是2463456，然后你就说100.1听众哪天打进热线的，然后我们后台都有记录，然后能够提前给咱们进行这个往前约时间啊。
1: 行，麻烦您再说一下那微信号。
2: 2463456。
1: 2463456。然后说多少的电话？说多少的号？10什么？
2: 那个电话是85671234。
1: 知道这个，知道微信号也知道。就你刚才说是谁打您的电话，那个10那个后面没。
0: 100.1的听众。
2: 100.1啊，资讯广播，对，你就说我是、对资讯广播听众，这就 OK 了啊。
1: 好，谢谢。
2: 没事，客气，拜拜。
1: 再见，谢谢。
2: 不客气。对，因为打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在节目上给大家做解答的时候，大家描述一旦这大框事儿咱们 OK 的，但一旦涉及到一些这个证据的细节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听口述，还是这个不是没有办法做到精准啊。
0: 好多是啥？是当事人认为哎，这就是事实，就是我们在打官司的时候，这就是事实，就是这肯定是真的，就是你放心吧，就是这肯定是真的，他会跟我们律师反复再继续去强调，我们律师也会跟他说。说

0: 你跟我去证明，就说这些东西就是相对来说薄弱。其实打官司看什么？看证据。
1: 嗯，
0: 是咱们在一起要说服法官就相信你所说的是事实。
1: 嗯，
0: 看的是证据。
1: 嗯，不是靠拍胸脯啊。
0: 啊，不是靠自己想，因为每天其实好多都是这么去想的，就是当事人，因为他有的时候在。老百姓嘛，他没打过官司，他觉得就是普世价值观，说、
1: 嗯、
0: 我这个我发誓，我怎么怎么的，就这肯定是肯定是真的。这段环节，其实为啥就是说每回咱们都在强调，就是好多东西要纸面落到纸面，落到纸面，包括就是借钱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欠条签得非常好。
1: 嗯，
0: 因为说咱们之前给好多一百点一的听众都发过这种欠条模板
1: 啊，对，
0: 欠条模板约定了啊，你看律师费，违约方出律师费、交通费、诉讼费，不限于就怎么怎么的，就是通讯费，就是好多好多，其实约定都非常明确了。就当出现就是说啊，这种就是违背这个约定的时候，咱们起诉讼起来非常非常方便。
1: 嗯，好啊，如果说各位想得到我们这个刚才达律说的这个欠条模板，我觉得这它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管是你借给别人钱，别人管你借钱，哎，拿出这一个最好是有保障嘛，最少，留在手里，它是一个啥呢？有备无这个有备无患啊，是吧？然后呢，获得方法免费的啊，免费给大家的，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啊，说我是一百点一听众，要欠条模板，
0: 备注一百点一听众一定要啊。
1: 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我们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来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2: 哎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哎，
2: 主持人好，大六好，
0: 哎，
2: 大六，我天塌了，
1: 哎呀，
0: 你别急别急、慢慢说、怎么了？
2: 我老公在外面有个私生子，都5岁了，比我儿子还大1岁
1: 啊！就你老公外面私生子5岁，比您的就你俩的孩子还大，那也就是说，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们结婚之前他在外面他就有这个情况了？
2: 对，我们结婚6年，孩子4岁，结果我上周才知道他外面还有个儿子，都5岁了，就是。我们俩刚结婚那会儿，那孩子已经出生
0: 了。那然后咱们说这个事儿，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2: 上周他手机忘家了、有个女的给他发短信，说孩子该要学费了3万，我觉不对劲儿，翻他转账记录，发现他每个月都给那女的转5000块钱，都转5年了。
0: 那出这事儿之后，你就问他去了？
2: 对，我拿手机跟他摊牌，他一开始还不承认，后来实在瞒不住了，他才说那是前女友的孩子，他的，他一直都给抚养费。
0: 那他结婚之前跟没跟你说过呀这个事儿？
2: 没有，一个字都没提过。他要是说我能嫁给他吗？大律，他这算不算骗婚呢？我能不能告他欺诈？
0: 骗婚，从你描述骗婚算不上啊、法律上就是咱们没有骗婚这个概念，就但是他隐瞒了他有私生子的事实，确实说对您造成了伤害啊。
2: 那我能要求赔偿吗？我6年青春，我的感情全白费了。
0: 你可以起诉离婚啊，然后就是要求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但是赔不了太多，也就是咱们正常现在这个司法实践里的也就赔几万块钱吧。
2: 才几万？那太便宜他了。
0: 那你还想要多少啊？
2: 我让他净身出户，骗我6年。
0: 哎呀，
2: 他是过错方啊。
0: 这个净身出户，刚才咱们第二个那个咨询的已经跟他说了，净身出户很难，就是但是财产分割上会适当的照顾，就是你这个受害方的这一方，而且他给私生子这个抚养费啊，用的是你们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这个咱们是可以要求他返还。
1: 真
2: 的吗？那他这5年转那些钱，我都能要回来呗？
1: 不少呢。
0: 咱们不一定说这是全部啊，但至少能要回来一半啊，因为你夫妻的一个共同财产，他一个人他说的不算啊。
2: 那太好了，大略，我还想告他重婚罪，他在外面都有孩子了，算不算重婚呢？
0: 这个不算重婚啊，就是重婚，就所说咱法律上的重婚罪是指，就是说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以这个夫妻这个名义共同生活，他只是给抚养费，这个不能算重婚啊。
1: 嗯，
2: 太便宜他了。
1: 不是，
0: 哎呀，你先别着说，别急着说便宜他、
1: 嗯。
0: 就是我问你，就是说你整体，就是说你们就是这种情况，你没发现，你是不是也有点什么事
2: 儿？什么意思啊？
0: 嗯，我的意思说，就是你老公有私生子，你就是说是上周才发现的吗？
2: 对，上周才发现。
0: 不对吧？我觉得就是这事儿也不可能，就是说啊，那他比如说收入是大概是多少？每个月还得支出这个5000块钱，
1: 这不是个小数啊！
0: 就我觉得你应该是早都知道了吧？
2: 嗯，我怎么可能早？
1: 刚才打绿都说了啊，一个月坑给人转5000，时不时学费啪几万，就是你家里这些钱刷刷刷就往外走了，你这。
0: 对你结婚本身6年了，每个月你给他去转了5年，就你一次都没发现。
2: 嗯，我平时也不查他手机呀、我挺信他的。
0: 我觉得不像你描述的这样啊，就是一般我觉得是像这个老婆发现那个老公有私生子，第一反应就是、哎、崩溃啊，痛苦啊，要离婚呢、
1: 啊啊啊、
0: 或者你、
1: 嗯、
0: 就是你看你一上来就是唠这个钱上这个问题，抚养费啊，能不能够重婚呢、啊、或者怎么怎么，能不能让他净身出户啊。我觉得你这个从法律角度来讲思路非常清晰，不像是说就是你这个刚发现，就是好像说计划好了、哎、这步要怎么走，这步要怎么走。
1: 嗯，
0: 你说说吧，说说你看，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2: 行，我承认吧，我结婚第二年就知道了。
1: 你结婚第二年就知道了，然后现在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你才说，那你中间这段时间干啥呢？
2: 我那时候孩子嘛刚生。不单想离婚，我寻给孩子一个完整家嘛。
1: 哎呀，
2: 我就寻思说他只要在那顾家往家拿钱，哎呦睁着眼闭着眼吧，哪有他不偷腥的呢。
0: 嗯，那你现在就是你之前是这么一个想法，那现在为啥又不想忍了呢？
2: 因为吧，他最近越来越过分了。他以前吧每个月就给5000块钱，现在要给人3万。他孩子上私立幼儿园还报什么兴趣班儿，我凭啥呀？我儿子没上那么贵幼儿园。
0: 就合着不是说是你忍不了他有私生子这个事儿，
1: 你就没太在乎这个事儿，
0: 没太在乎这个事儿，觉得你就是你忍不了的是他给私生子花太多钱。
1: 对了，
2: 也不全是。
1: 什么玩意儿啊？
2: 也不全是
1: 啊。那还咋的呀？
2: 还有吧，还有就是吧，我最近也认识一个男的，
1: 你看
2: 对我还挺好
1: 的。你看，觉得你大绿你这人太敏锐了，就有事儿吗？
0: 你说说吧，大概说怎么个情况。
2: 就是去年我认识一男的，也离异了，没孩子，对我呢就特别好，说他说不介意我有个孩子，完了还愿意跟我结婚，我就动心了嘛。
0: 那所以就是你现在想借着这个事儿跟你老公离婚吧，然后跟这个男的一起过。

0: 如果要是说活动的话，你也不能大幅度的活动，因为你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就是其他性的意外，它都会导致什么呢？眼内当中堵得厉害，你眼睛会容易随时随地造成失明。啊，
1: 嗯，
0: 哎，你光用眼药水，它就像那个控制血压是一样的啊，它只是把这个指标给你降下来，但是你病根不去除，明白吧？啊，
1: 哦，
0: 你老伴儿，对你老伴儿那个是属于典型的糖尿病型引起的眼病了，这个啊，完全都可以通过咱们的九九眼保进行治疗。这个病症我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遍，因为本身糖尿病人，你血液当中糖分就多呀。所以它的糖毒也多，它垃圾毒素也多，它会淤积到眼底的循环当中。所以你们两个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保治。咱们九九眼保啊，跟你以往用的药不一样，它不是说给你单纯的啊清眼毒啊、调调肝呐、调调肾啊，它是直接针对16个眼组织进行治疗。而且你们不用吃任何一粒口服药，大家不用打针，不用手术啊，你就直接往这个眼睛上一贴，它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把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你们清除掉。就你别看说你们俩现在眼病很重啊，用上九九眼保以后，当天用上，当天你们就能看到效果啊。按照这5个疗程来用，把这个眼内当中的眼毒清除掉之后，你看你眼睛就越来越亮堂了
1: 啊，
0: 看什么东西都不模模糊糊了。我不跟大家说吗？就好比说把这玻璃你给它重新擦干净是一样的啊，而且你看得清看得远。另外一个，它能修复你们的眼细胞，所以不但说你们的眼病能好啊，视力上能提升，能提升多少啊？至少能让你们提升到5行以上，就你们的眼睛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哦，哎呀，反正我们俩都报上名了，都定的是那个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的。这眼贴我听了，这才挣1毛钱，反正这个机会我赶上了，我也报上名了。那我就在家等着
0: 啊，
1: 等我
0: 在家等着
1: 这出效果了，治好了，我再给你来电话啊。
0: 好，你们呢放心的在家等着，一会儿啊下节目之后我帮你们问问啊，然后呢也等待着你们给我带来好消息了啊。
1: 好，谢谢谢谢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
0: 哎，祝你们早日康复，再见了
1: 啊，李老师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啊，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呦，我听说有活动了，这是，这见了，这是1000多块钱，1300多块钱，
0: 便宜了，是便宜了
3: 啊！再买点，
0: 因为咱们这次九九眼保啊，由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进行帮扶救助，也是给大家呢直接是，减免了3/4的治病费用。这5个疗程啊，大家报上名了，咱们就自己承担的1000多块钱。但是我刚才跟大家也讲了，因为呀，每个地区名额没有多少了，全国累计下来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咱们活动啊要提前结束啊，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3: 啊，
0: 哎，
3: 哎呀，雷老师啊，这我的眼睛多亏了这个九九眼保吧。
0: 啊，老朋友了。
3: 老朋友了呗。
0: 啊，
3: 我当初呢是买了5个疗程，现在呢用了3个疗程了。
0: 啊。
3: 我这眼病嘛有2样，一个是老年性白内障，再一个就是红斑变性
0: 啊。
3: 一开始有老年性白内障的时候吧，大夫建议我等你到成熟期的时候要让我做手术。后来我一寻思，还那就等着吧。结果没成想啊，没等到成熟期呢。这眼睛又出现黄斑变性了
0: 啊，眼病越来越多
3: 啊。
0: 哎，
3: 有那么一阵儿，好几回啊，有时候这吃饭的时候拿筷子，我都觉着那筷子是弯的。我总是自觉不自觉的还用手去掰两下
0: 啊，看东西变形了。
3: 哎，变形了。我老爸有时候就说我，都你卷那筷子干啥呀？我说我瞅着那筷子好像有点不太直了。说咋不直呢？这都溜直溜直，筷子能弯吗？弯还好使了吗？说我2、3回，后来我一看就弯就弯嘛，就凑合用吧。哎，就那么的。完了， 渐渐的你说瞅东西吧还有点那什么还瞅不全的后来视野就变窄了。有时候瞅那个屋地那地本来是挺平的。后来瞅那地好像都不平了。我一看这完了这眼睛这不完了吗这不。视力也是越来越差。那视力就剩0.1了。我一看这眼睛这再不好好治一治这眼睛肯定是得瞎往瞎上走的这是。
0: 那你看你眼病越来越多呀。他你看不是说你光得上白内障了你其他眼病他就没有。你眼病越来越多那就必然的你的视力上他就会下降。所以为啥大家看东西说的看东西变形啊模糊啊哎看的怎么还不远了呢看的怎么还不清楚了呢因为你眼内当中你细胞它也在受损。所以说你的视力下降的才会越来越快。要为啥说很多眼病拖来拖去到最后都导致失明了你没有这个好的细胞了你可不眼睛就失明了吗对不对啊
3: 就是啊
0: 哎
3: 后来我这听广播然后我就听了你讲座了哎说这是林氏那个祖传秘方
0: 没错
3: 啊有百人团队公关研究研发出来的产品我一看这个肯定能靠谱啊后来我一寻思干脆吧我就是一咬牙一跺脚我要买我就多买点买它5个疗程的哎买它5个疗程后来这回来这一用我一看这真不愧是祖传秘方
0: 效果不一样是吧
3: 效果不一样刚用了几天我觉得这眼睛就渐轻了这眼前的白雾啊就渐渐越来越淡了
0: 好
3: 哎最后瞅东西清楚了我来还变形也越来越好了你看现在我用完3个疗程了吧现在瞅啥好像我好像都不耽误了哎筷子也直了这地也平了
0: 好
3: 那我看这视力好像还提高了那提高了好几折
0: 视力提升了你视力提不提升啊你自己就能感觉得到你看你这个看东西是不是看得比以前稍微远一点了对不对
3: 对远了看得远了
0: 很好啊
3: 因为视野又我觉得也宽了从以前找东西的黑黑的乎的看不出去呢那个感觉没有了
0: 没有了那你看看你这才用3个疗程啊我想问问你在没用咱们这个99眼保之前你有没有想到就这3个疗程能让你眼睛恢复成像现在这样啊
3: 那上哪呢那时候吧我寻思用10天半月的哈能把我这眼睛就固定这块啥样就啥样不往下发展了那时候我就有这心满意足的感觉
0: 没想到啊你固定住你保护住眼睛这是一方面为什么我们说叫治眼病啊什么叫治病就是要把你这个眼病从病根上给你治好所以我为啥讲说99眼保跟以往大家用的这个治疗方法它不同呢99眼保啊它就是专门针对眼睛的病根上就得从这个16个眼组织结构上给大家进行治疗而且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把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你逐渐的清除掉你晶状体干净了你看你白内障的雾就少了你黄斑区它没有这些眼毒的存在它营养它就供应上了你整个的眼细胞它在一天比一天恢复所以说你看你视神经萎缩你视野上它慢慢它就扩宽了所以这个这是大家你打针手术你看不到的效果那像你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你这回就按照这5个疗程来用你买这5个疗程就完全够用了咱们5个疗程就是一个足疗程用药你看你把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整个的眼睛当中它没有这些眼毒的存在它就变得干干净净了所以说你白内障也好啊黄斑变性也好视神经萎缩也好你自然而然它就好了而且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恢复因为咱们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的眼细胞修复好了好的细胞越来越多你的视力上它必然它就会提升了所以说你的视力将来以后就是恢复到0.89的视力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
3: 我寻思我趁着现在有魂我想 还想再买点呢。
0: 哎，不用买那么多啊，五个疗程就是足疗程用药。我跟大家讲过，不管咱们眼病患者你们年龄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啊，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眼睛没失明，就这五个疗程啊，不但说把你眼病治好，它是要保你这眼睛一生的健康。所以说活动啊，你就不用再参加了啊。
3: 行，那我就听你的，那活动就不参加了。
0: 放心吧，啊，好，哎，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3: 再见，
0: 嗯，
2: 再会。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家长，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8: 北京时间的十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家长来到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走进这所美丽的学校，共同探讨的话题是森林育新、自然启智。这所学校啊，它所处的位置呢，离市区稍微远一些，但是在当地却非常的有名啊，是力旺在喀伦湖第一所学校，也是很多同学和家长向往的一个森林学校。接下来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王宇智老师，他是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年级主任、班主任、英语教师，毕业于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一级教师，英语专业8级，长春市二道区骨干教师，多次指导学生在全国英语大赛中获奖，多次荣获省市教学大赛一等奖，多次在国培、省培活动中做示范课、研讨和观摩课。让我们有请王宇智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小明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8: 嗯，欢迎您。那除了王宇智老师呢，王宇智老师班上五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啊，他们都是6年级的同学，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有请的是孙艺萌同学，欢迎您。
10: 老师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嗯，好，欢迎你啊。再让我们有请的是昌旭岩同学，欢迎你。
11: 老师好，听众好。
8: 嗯，欢迎你。还有我们的吕浩林同学，欢迎你啊。你的话筒在这边啊，可以过来这边说。
12: 老师好，观众好。
8: 嗯，好啊。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隋静轩同学，欢迎你。
13: 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8: 嗯，再让我们有请的是李思佳同学，欢迎你。
14: 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8: 嗯，还有李思佳同学的妈妈黄鹤楠女士，今天也会参与我们话题的分享，欢迎你。
15: 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啊，还有我们的隋静轩同学的爸爸隋立健先生，欢迎你。
16: 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8: 嗯，好。那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八位嘉宾，也感谢啊为我们提供服务啊拍照的几位，还有三位家长，谢谢你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了。来自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的王宇智老师带领的五位同学两位家长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呢说一说森林育心自然启智。首先呢，我们也是请王宇智老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王老师
9: 好。小明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那我是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的王宇智。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是一所9年一贯制的公办学校，由九台区教育局委托长春力旺教育集团进行教育教学管理。学校啊位于山水大路和后港路的交汇处，紧邻力旺湖与城的项目。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是力旺教育集团服务广大春城百姓，实现力旺学校优质教师资源跨区域共享而着力打造的项目，也是力旺学校在长春市的第二家托管校。那它的基础设施是什么呢？学校坐落于喀伦湖畔西侧，环湖路以西，总用地面积是 5.1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5.6 万平方米，投资约 2.35 亿元，策划54个教学班，其中小学部36个班，初中部18个班，可容纳1620名小学生和900名中学生。那它的教学理念呢？森林样态的教育，让成长如林间万物般自然舒展，摒弃整齐划一的规训，尊重每个生命的独特节律。有人如乔木向上生长，有人似灌木扎根沃土，有人似藤蔓柔韧攀援，以自由为壤，以探索为光，包容为风，让知识在体验中生长，个性在滋养中绽放，每个孩子都能在多元的生态里长成独属于自己的蓬勃模样。办学的特色，学校构建丰富的校本课程，设有 STEAM 融合课，像七巧板课程融合了数学几何与艺术设计，以训练学生空间思维与创造力，还开设了西班牙语外教选修课等，拓展国际视野，并且有烘焙教室、欢乐农场等劳动与美育的课程，同时打造了一小时阳光大课间，结合了 AI 可视化的体育教学，保障了学生每天有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的时间。办学的模式，学校与长春力旺实验学校的小学部和初中部实现了5个一致、2个共享原则。五个一致呢，即办学理念及管理模式、课程体系和学生培养目标、师资培养和考核体系、学生管理和课后服务、学生多元化发展和评价体系一致。两个共享是教育教学的基地资源、学校管理专家和教师核心团队共享。师资概况，学校部分学科带头人和第一批教师均来自于力旺本部，九台区新招聘的老师也需要在力旺本部实训，实训合格后才能到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任教。
8: 哎，听了王宇智老师的介绍，我们对这所森林学校充满了期待。其实呢，我们知道长春呢，它的森林覆盖率就居全国的前列。那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呢，它的森林覆盖率又居很多学校的前列，是吧？
9: 是的，是的。
8: 那提到森林啊，我们会想到多元共生的包容，是自然生长的自由啊，也是向阳而生的力量。那今天呢，我们还是邀请把这个森林理念班级的教育实践者，也是体验者和见证者啊，包括我们的老师、同学和家长，就一起再聊一聊他们顶呱呱的班级。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走进一所学校啊，要想深切地感受到这所学校的 活力和特色，一定要走进他们的课堂。那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哈，请我们的王宇智老师带领着我们去看一看你们顶呱呱的班级，好吧？
9: 好，谢谢小明老师啊。其实森林班级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是咱们班的孩子、家长和我一起种出来的。今天能和大家分享，也特别的开心啊。
8: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啊，请出班级里的小树苗，也就是五位性格各异的同学，喜欢观察自然的孙艺萌同学，还有擅长动手的生态小达人昌旭岩同学，曾经内向如今开朗的李思佳同学，非常爱思考的问题大王隋静轩同学，还有负责班级森林角的护林员吕浩林同学啊，也欢迎大家啊。然后呢，是咱们班级的土壤守护者两位家长代表李思佳的妈妈啊黄鹤南女士，以及隋静轩的爸爸隋立健先生啊，欢迎大家。其实我们的访谈呢是不分先后的，就像森林里的树木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长故事。首先呢，想问问王老师，当初怎么想到把森林育心、自然取志、自然启智作为班级的理念？这和普通的班级有什么不一样吗？
9: 啊，主持人，其实是这样的啊，其实最初呢，是因为看到了班里的孩子们的这种差异焦虑啊，有的孩子怕自己跟不上，有的觉得自己没特长，甚至有家长问我能不能让孩子和别人一样认真。但其实森林里是没有两棵完全一样的树啊，松树笔直，榕树盘曲，小草啊也有自己的这个绿意啊，为什么非得让孩子一样呢？所以啊，森林班级的核心就两点，一是育心，像森林包容万物一样，接纳每个孩子的性格节奏；二呢是启智，用自然里的真实体验代替了枯燥的这种灌输，让知识长在这种观察里、动手里。比如我们班，没有这个排名榜，但是有这个成长树，每个孩子的树叶上写着的不是分数，是比如说这周观察到了蚂蚁搬食物，帮同学们救活了多少这种植物，这种小事儿啊，慢慢的孩子就不怕和别人不一样了。
8: 哦，哎，王宇智老师的这个介绍，我觉得非常有画面感哈、它是一件一件的生动的事实。那具体怎么落地呢？比如英语学科怎么和自然相结合呢？王老师
9: 啊，其实我是一名英语老师啊，英语其实特别适合这种自然气质，我们从来不死记的这个。

0: 死记硬背的单词啊、
1: 嗯、
0: 而是把单词种在了班级的角落，阳台上的这种植物角，每个盆栽都挂着这个英语名牌，孩子浇水的时候就会念、
1: 嗯、
0: 啊 sunflower 向日葵、
1: 嗯、
0: 啊或者是这个啊 succulent 啊多肉、
1: 啊、
0: 我们还会搞一些、
1: 啊、succulent 是多肉的意思啊、
0: 嗯、
1: 我今天还买了一盆多肉
0: 啊，那你买了一盆 succulent、
1: 嗯、好 succulent、嗯
0: 啊、我们还会搞一些自然的这种英语剧场、
1: 嗯、
0: 比如说让孩子们扮演一些小松鼠、
1: 啊、
0: 用英语说我要收集 acorn橡果、嗯
1: 啊、
0: 过冬、
1: 嗯、
0: 或者观察落叶后用英语写这个 leaf diary、
1: 嗯、
0: 树叶的这个日记啊，尤其咱们秋天最近这个树叶
1: 是在树叶上写吗
0: 啊，对
1: 嗯
0: 嗯啊，之前孙艺萌同学我们在座的孙艺萌同学、啊、特别害怕开口 啊、
1: 嗯、
0: 后来他扮演了这个小蝴蝶、啊、用英语讲自己的这个从caterpillar 变成了 butterfly 的故事啊、
1: 嗯、
0: 那现在也敢主动的在课堂上领读了啊、
1: 哎、
0: 领读了
1: 这个方法特别好啊、嗯、那个不是孙艺萌同学在说话，是小蝴蝶在说话、
0: 啊、对
1: 您讲的这些呢让我们知道原来英语还可以这么学哈。那接下来呢森林模式下的班级德育和治愈管理咱们都是怎么做的呢？
0: 嗯，好，那我接下来说一下啊，小明老师，那核心的逻辑呢其实是以生态共生各展其长为核心，
1: 嗯，
0: 向森林容纳乔木、灌木、草本般尊重学生的差异啊，实现了这种德育养性，
1: 嗯
0: 嗯，治愈赋能的这种协同发展啊。那第一个我想说一下，德育管理滋养了这种森林品格，共生共长啊啊，比如说价值观扎根，
1: 嗯，
0: 立森林公约，师生共定这种互助的、尊重的、责任等底线规则，代替了那种强制的要求，让德育内化为自觉。
1: 对，咱班的相当于班规啊，叫森林公约，是大家一起制定的，
0: 对，
1: 体现了民主。
0: 对，尤其是孩子们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还开了一场班会呢，孩子们也是自己哎总结出来啊，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啊，在这个森林的这种生态平衡下，哎，我们就是制定了这种啊。那还有就是差异共有。
1: 嗯
0: 啊，差异共育啊，
1: 嗯，
0: 精准的这种滋养不同的植株，针对内向的学生，我们设定了倾听岗、
1: 嗯；
0: 外向的学生设定了这种帮扶岗，用多元评价发现每一个学生的这种品德的闪光点啊。
1: 哦，
0: 嗯，还有第三点就是生态的实践，比如说搭建了共生场景，
1: 嗯，
0: 开展了这种小组的公益、班级植物角养护等活动，让学生在协作中学会这种包容啊、担当啊、责任呢、啊、和感恩等等啊。
1: 嗯，好，
0: 嗯，还有这个。比如说治愈的管理，那怎么管理呢？我们要激活生长的这种潜能，各显其优。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进行了分层教学，
1: 嗯，
0: 适配生长节奏，
1: 嗯，
0: 按学科基础设基础层的、提升层的、拓展层的这些任务啊，允许学生跨层选择，像森林给不同植物匹配阳光雨露一样啊。
1: 嗯，
0: 第二种就比如说自主探究，打造了这种养分循环，以项目式学习为载体，让学生围绕兴趣组队探究，比如说自然观察呀、科技小发明啊等等，教师仅作为这种引导者，而不是这种灌输者。
1: 嗯，让他们更多的去自己思考、自己探究。
0: 对，还有这种多元评价，让看见了每一株植物的这种价值啊，摒弃了这种单一的分数排名，用成长树记录了这种知识掌握、探究能力、合作表现等等等等啊，凸显了这种个体进步与独特的这种优势。
1: 哦，你看啊，嗯，老师呢虽然介绍的相对简短，但的确是做了很多事情。从德育上要滋养森林品格，共生共长，每一件事儿都体现了对孩子的那种尊重包容，然后让他们呢自由的去探索。在治愈管理方面也是力求激活生长潜能，各显其优啊，特别是你们那个叫生长树哈、啊、
0: 是的是的，
1: 到现在也不知道排名呢是吧、啊、
0: 是的，
1: 时间长了大家就觉得多元的评价实际上是对孩子们更多潜能的激发，是吧？
0: 对，就是每个、
1: 这个孩子可能英语成绩特别好，能达到年级的前三名，但是这个小孩呢能把树照顾得特别好，是不是？
0: 对，
1: 生物探索能得到满分啊，好吧啊，多元的评价，多元评价下的孩子他就更多的自信。那接下来呢咱们也听听孩子们的故事啊，从孩子们的视角呢看看森林班级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从孙艺萌同学开始吧，是吧？然后说一说呢，有一本特别的叫观察日记，孙艺萌同学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嗯，好，开始。
2: 比如上周我写了班级窗边的向日葵，今天发现向日葵的花盘又转了一点，从东边转到了南边。王老师说这叫向光型，就像我们遇到困难会往温暖的地方走，但我发

0: 发现有一颗小向日葵长得矮，被旁边的绿萝挡住了光，它没有放弃，反而歪着脖子找光。我突然想到，之前我怕写作文，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但现在我会像小向日葵一样慢慢找到自己的光。比如写自然里的小事，王老师说我的日记里有生命的温度。
1: 你的日记里有生命的温度，我觉得王老师这评价特别好。那孙一萌同学，从向日葵里你学到了坚持。接下来呢，我们再采访一下昌旭岩同学，你是生态小达人，班级里的生态瓶是不是你牵头做的呢？
2: 嗯，是我做的。
1: 啊，好，给我们说说吧。
2: 对，之前我数学不好，觉得自己没用。王老师说，你动手能力强，是班级里的工程师，让我带大家做生态瓶。一开始我特别紧张，怕搞砸。结果孙一萌帮我查资料，说生态瓶里要有水、水草、小鱼，还要有消化细菌、分解粪便，就像班级里每个人都有作用。李思佳帮我算水草和小鱼的比例，说这是生态平衡，就像数学里的等式。后来生态瓶里的小鱼足足活了三个多月，我也慢慢发现，原来数学不是书本上的数字，是帮生态瓶算账。原来我不是没有用，只是我的作用和别人不太一样。现在我的数学成绩提上来了，因为我知道每个学科都像生态瓶里的一部分，少了谁都不行。
1: 哇，真棒啊，你的小鱼都活了三个月了，现在怎么样？
2: 哦，现在死掉了。
1: 就活了三个月是吧？好的，截止到发稿日期，我们小鱼但是它也在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着，因为我们的生态总是平衡的，是吗？好，昌旭岩同学呢，真的是把生态平衡啊，怎么说呢，探索到了极致，我觉得他非常的聪明。接下来呢，我们再采访一下李思佳同学，因为之前呢，老师说这李思佳同学呀很聪明，但是他很内向，现在呢敢主动发言了，我想采访你一下，哎，是什么改变了你呢？
3: 在上次王老师搞的一次自然英语剧场，
1: 嗯，
3: 以前我不敢说话，怕说错，连回答问题都要低头。有一次王老师搞自然英语剧场，让我们选自己喜欢的动物扮演，我喜欢蝴蝶，但不敢举手。王老师悄悄对我说，蝴蝶破茧的时候也会害怕，但它只要飞出来就会很美。后来我硬着头皮扮小蝴蝶，台词是，我曾经是小小的 caterpillar， 很丑，但我慢慢爬，慢慢等，终于长出了翅膀。说的时候我声音发抖，但同学们都鼓掌。孙一萌还说，你真像蝴蝶一样温柔。从那以后，我觉得不一样也没关系，就像蝴蝶和蜜蜂都有自己的声音。但我不仅敢领读英语，还主动帮班里内向的同学准备小剧场，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需要一点破茧的勇气。
1: 嗯，好的，谢谢李思佳啊，你的这个感悟啊，我也觉得很受启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也很有收获呢，李思佳？
3: 有。
1: 好，希望你越来越自信吧。那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除了要做小蝴蝶，你还想做什么呢？
3: 我还想做就是其他我喜欢的动物扮演角色。
1: 嗯，比如说呢？
3: 比如说小蜜蜂。
1: 小蜜蜂哈，好，咱先从昆虫开始啊。好的，那李思佳呢，不仅自己飞起来了，还帮别人，这就是森林里的互助。接下来呢，我们在采访的是隋静轩同学，他呢被称为问题大王。那我知道隋静轩同学肯定问过王老师很多奇怪的问题，是吗？隋静轩，
4: 是的。
1: 嗯，好，那请你跟我们分享分享吧。
4: 我以前总问，为什么自己必须这么做？比如老师让我们小组合作，我觉得自己做更快。有一次我观察学校门口的蚂蚁搬家，看到有的蚂蚁搬大颗粒，有的搬小颗粒，还有的蚂蚁会帮搬不动的同伴。如果只有一只蚂蚁，根本搬不走食物。我把这个问题的发现告诉王老师，王老师说，班级就像蚁群，不是谁比谁厉害，是谁能帮谁。后来我们小组做自然手抄报，我负责查资料，孙一萌负责画画， 张旭言负责写文字。一开始我觉得孙艺萌画得慢，后来发现他画的树叶

0: 特别特别像，手抄报竟然还得了奖。现在我才知道，问题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就像森林里的路不是只有一条，和别人一起走会看到更多不一样的风景。
1: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吧？哎呀，我觉得你今天这个感悟啊真的是很有深度啊。比如说看问题不光是一个角度，是吧？一个问题最后的也不一定是我们设想的那个结果，问题不只有一个答案啊，就像森林里有好多的路啊。最后我们要采访的是吕浩林同学，因为吕浩林同学呢是班级森林角的护林员，每天呢都细心的照顾这些植物。哎，我想问问吕浩林同学，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跟我们说说吧。
2: 我觉得王老师总帮我，以前我总忘事，妈妈说我的责任心呢，王老师让我当森林角的护林员，我一开始很开心，但没过几天就忘了浇水，有一盆的多肉叶子都蔫了，我特别难过，想放弃。王老师说，森林里的树也会遇到干旱，但只要及时浇水就能活过来，就像犯错不可怕，改过来就好。后来我每天定闹钟浇水，还和隋静轩同学一起查多肉浇水指南，慢慢的那盆多肉又长出了新的叶子。现在我不仅照顾植物，还会提醒同学别碰含羞草，它会害羞，甚至在家里帮妈妈照顾绿萝。我觉得责任心就像给植物浇水，不是一次两次，是每次都要做的事情，就像班里的事不是某个人的，是每个人都要用心去做的。
1: 看来如果没有一个细心的沉淀呢，是得不出这么多感悟的啊。吕浩林同学啊，刚才呢我也提到了，我今天正好买了一瓶多肉，就是层层叠叠的那个叶子的那种啊。那你能告诉我得多长时间浇一次水它比较好呢？
2: 多肉它在沙漠里面也能存活，一般有忘了一天没有什么大关系，大概三天浇一次就行了。
1: 三天浇一次，那会不会太频了呢？
2: 我也不确定。
1: 你也不确定，因为你不知道我那多肉多大，是吧？好，谢谢你啊。我也会参考你给的意见。那五位同学啊都从各自的角度给我们讲了他们的故事，从向日葵学到坚持，从生态瓶学到合作，从蝴蝶学到勇气，从蚂蚁学到包容，从多肉呢学到了责任。这就是森林育心带给孩子们的力量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听家长的观察，孩子在家有哪些变化，让家长们觉得这个森林班级是真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这样我们先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呢我们将请两位家长跟我们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也欢迎大家持续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啊。今天呢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可以说非常的热闹，来自喀伦湖利旺实验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家长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是跟我们分享他们独特的教育理念，叫做森林育心自然启智。我们走进的是六年一班是吧？六年级一班王宇智老师的班级，带着五个孩子，挑了五个非常优秀的孩子，也非常可爱的孩子。我们现在觉得，就是因为每天跟高中生在一起，忽然发现就是小学的孩子好可爱呀、啊。
5: 每个孩子
1: 都有可爱啊。好，那今天呢，我们王老师呢介绍完了五个小同学呢，也从森林班级带给他们的成长，也跟我们分享过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听听家长的，从家长的视角来说说土壤守护者的这种见证啊。首先有请的是隋静轩同学的爸爸，请您跟我们说说啊，孩子他的变化和感受好吗？
6: 好的，小明老师，以前孩子特别怕写作文，每次都磨磨蹭蹭，说没什么可写的。但自从班里搞了自然观察，他每天回家都抱着日记本，写的不是我今天很开心，而是今天看到小区的银杏叶黄了，落在地上像小扇子，有一只蚂蚁爬在

0: 叶子上好像在坐船。爸爸，你知道吗？王老师说，叶子不是死了，而是回到了土壤里给树当肥料，就像我们学过的落红不是无情物。有一次他写了一篇向日葵的约定，里面说，我和班级的向日葵一起长大，他要开花，我要成为能写出温暖文字的人。我看了特别感动。作为家长，我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王老师用自然点燃了孩子的兴趣，还让他学会了用心感受生活，这比多考几分更重要。还有一次，孩子说，爸爸，我们班没有差生。王老师说，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植物，有的开花早，有的开花晚。这句话让我反思，我们有时候太着急让孩子开花，却忘了给他们等待的时间。现在小隋不仅爱写作，还会主动帮邻居家的小朋友写观察日记，说要帮他们找到写作的光。这就是森林育心的影响吧，不仅自己成长，还会照亮别人。不仅如此，孩子在班级里活得更舒展了，那种由内而外的成长与变化让我们既惊喜又安心。以前孩子遇到问题总习惯退缩，甚至不愿主动和同学交流，自从班级推行森林模式，老师为他安排了倾听岗，还鼓励他参与植物角养护。现在他回家会主动分享，说自己帮同学梳理过烦恼，和小组一起给绿植换盆时学会了分工，脸上常带着被需要的成就感，待人接物也变得温和又大方，懂得了包容别人的小差异。学习上的变化呢，更让我们意外。以前孩子总因为跟不上统一进度而焦虑，现在班级有分层任务，他能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提升层的内容，还加入了自然观察小组。每天放学不再是机械的刷题，而是兴奋的分享、探究、发现，比如记录树叶的生长周期，和同学们合作做的小实验，甚至会主动查资料补充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不再执着于分数，反而在意自己成长树上新增的探究之星、合作小标兵等标签，学习兴趣和自信心都大大提升。最可贵的是孩子的责任感的觉醒，班级的森林公约是他们师生共定的，孩子回家会认真念叨要互助、要负责，还主动承担了家里的绿植养护任务，说要像照顾班级的植物角一样认真。遇到同学有困难，他会想着班辅岗的责任，主动伸出援手。这种将班级德育内化为生活自觉的转变，让我们看到了孩子品格的扎实成长。森林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节奏里生长，我们的孩子不仅收获了知识，更学会了尊重、合作与担当，真正成为了一个阳光、自信、有温度的小大人。
1: 作为家长啊，隋静轩同学的爸爸，他的分享让我们看到，自然启智呢，它不光是体现在学习上，更是生活态度的改变。刚才他提到的一点哈、啊，说，哎呀，这个由内而外的成长与变化，让我们既惊喜又安心，而且呢，这种班级德育内化为生活自觉的转变，不光是体现在校园里，更是体现在生活中，也呈现在父母面前，是吧？那我想问的这个隋静轩同学的爸爸啊，隋立健先生，我要问的是，你从孩子身上有没有得到一些学习呢？有没有得到一些反馈呢？
0: 当然了，我现在感觉我家的孩子特别有礼貌。然后第一是有礼貌，第二是
1: 有责任心，
0: 有责任心，他对每件事情都会很细心的去观察。
1: 好，特别是你刚才说孩子以前特别害怕写作文，现在呢每天都会把自己的这个日记拿出来，是吧？叫森林日记拿出来，然后去写，从充满诗意的语言啊，说这个银杏叶黄了，像一把小扇子啊，然后呢上面有的小蚂蚁好像坐在小
0: 船
1: 上啊、而且是很哲理的句子。是吧？我们把他这些句子呢，都给他好好的保留下来，将来等他毕业的时候可以集结成集，是不是？
0: 也是一定的积累，
1: 是吧？好的，谢谢您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另外一位家长李思佳的妈妈啊。以前呢，这个思佳的妈妈比较焦虑，孩子偏科啊。现在呢，他已经到了找到自我价值的这种转变了，是吧？之前是不是很担心孩子的数学成绩呢？
2: 确实是。总觉得孩子的数学不好不行，之前总
1: 逼他刷题，他反而更抵触，甚至说我就是个笨孩子。有一次开家长会，王老师带我看班里的生态瓶，说李思佳是这个生态瓶的总设计师，他不仅要选材料，还要算笔。

0: 例，这都是数学呀。我当时特别惊讶，因为孩子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后来孩子回家跟我说，妈妈，我帮生态瓶算水草和水的比例，就像你算工程图纸一样，还拉着我一起做生态家庭生态瓶。我发现他算比例的时候特别认真，甚至会主动告诉我，妈妈，什么是生态平衡，怎么用数学表达，这比我逼他刷题管用多了。现在孩子数学成绩提上来了，更重要的是他不再说自己笨了，反而说，妈妈，我虽然英语不如其他同学，但我会做生态瓶，同学还帮我查英语资料呢。有一次学校搞科技节，他带的生态瓶得了奖，上台说，谢谢王老师告诉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擅长领域，就像森林里的树，有的高有的壮，都有自己的作用。作为家长，我以前总用一把尺子量孩子，现在明白，最好的教育是帮孩子找到自己的尺子。王老师的森林班级就是这么做的，他给了孩子试错的空间和展示的舞台，让孩子知道，我虽然不一样，但我也很优秀。
1: 哎，这个真是非常巨大的突破，是吧？那我也感觉啊，这个思佳妈妈她的反思特别真实。很多家长呢都有尺子焦虑，而森林班级呢给了家长另外一种视角。那您之前说孩子有一点内向，不爱说话，现在看到他的变化，是不是也非常欣慰呢？
0: 是的，就以前孩子在家就很少说话，来客人了就自己躲在房间里，我总担心他不合群儿。但是有一次他回家跟我说，妈妈，我要扮演蝴蝶，用英语讲故事，还让我帮他做翅膀道具。我当时特别惊讶，因为他以前连在家里人面前唱歌都不敢。演出那天我去了现场，看到孩子穿着蝴蝶翅膀，声音虽然有点小，但很认真地说，我曾经很害怕，但王老师说，蝴蝶破茧的时候也要鼓起勇气才能飞出来。说完之后，班里的孩子都鼓掌，还有同学喊，你真棒，你真棒，我当时眼泪都快出来了。现在孩子回家会主动跟我说学校的事，妈妈，我今天帮大家准备英语台词了。他有点紧张，妈妈，我们班的向日葵开花了。王老师说，这是大家一起照顾的结果。有一次他还主动报名参加小区的亲子故事会，讲的是森林里的小蝴蝶的故事。我从来没想过我的孩子能这么勇敢，这么开朗。还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有一次孩子说，妈妈，王老师让我们给班里的成长树写祝福卡，我写的是，希望每个同学都能像蝴蝶一样找到自己的翅膀。我觉得王老师不仅教会了孩子表达，还教会了他们共情，知道自己需要勇气，也知道别人需要鼓励。现在我不再担心孩子内向了，因为他已经在森林班级里学会了如何和别人相处，如何爱自己。
1: 好，非常感谢李思佳妈妈的分享啊。你刚才讲的孩子内向哈，我倒是觉得内向的孩子也有自己的优势，是不是？实际上我们说到孩子的内向呢，可能是觉得他有一点不自信，让他呢更加自信，更加开朗起来，是吧？
0: 是。
1: 那两位家长的分享呢，也让我们看到了森林育心，自然取智，它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改变。孩子更自信了，家长也更从容了。接下来呢，我们想和王宇智老师啊深入的聊一聊，在实施这个理念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然后都是如何解决的。王老师。
2: 好的，小明老师，其实确实是有这个挑战的。比如一开始有的家长比较担心，说太自由了会不会让孩子散漫呢？有的孩子可能会觉得观察自然是玩不是学习。比如说有一次小隋同学为了做这个生态瓶，上课偷偷的在那儿画那个设计图，我没有批评他，而是在课上让他分享生态瓶的设计思路，还把他的这个设计图纸粘在了这个成长树上，说这不是走神，是思考，但我们要学会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儿。后来我们一起制定了这个森林的班级公约，不是我定的，是孩子们一起讨论的。比如观察自然要在课余时间， 照顾植物要轮流负责，小组合作要倾听每个人的想法，就像森林里的生态规则，不是谁强加给谁的，而是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去相处。还有一次，班里两个孩子因为森林角的浇水问题吵架了，一个说你浇多了多肉会烂根儿的，还有一个说你浇少了植物会干死的。我没有直接的去批评，而是
1: 好像说的都有道理，
2: 对，而是让他们一起查了这个资料，观察多肉的这种状态啊，给了他们一定的时间，最后他们发现啊，不同的多肉需要不同的水量，这就是自然起智的好处，用事实代替这种争吵，让孩子们学会理性的沟通。
1: 对，就像刚才吕浩林同学说三天一浇水，
2: 对
1: 他这个浇水呢可能是

0: 放心了。
1: 是，那王老师呢，用自然解决了教育中的一个难题，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对于其他想尝试森林教育的老师啊，他也觉得您这个做法很好，您有什么建议吗？王老师，
0: 好的，小明老师，其实不用刻意的去创造自然啊，身边的一草一木都是这个教育资源，比如窗台上的一盆花，操场上的一棵树，甚至秋天的一片落叶，关键是放下教的这种执念，多给孩子体验的机会，比如说教责任，不用反复的去说你要负责任，你要负责任，让孩子照顾一盆植物，他自然会明白，教合作，

0: 不用强调要团结要团结、
1: 嗯、
0: 而是让他们一起做一个生态瓶，一起做一件事情，自然就会学会了。
1: 对，
0: 嗯，还有就是说接纳差异，有的孩子喜欢观察，有的孩子喜欢动手，有的孩子喜欢表达，就像森林里的乔木、灌木、藤蔓。
1: 嗯
0: 嗯，不用让藤蔓长成乔木。比如易萌同学还有程雪岩同学、
1: 嗯、
0: 他喜欢写作，我们就让他写这个观察日记。小隋、
1: 嗯、
0: 还有这个吕浩林同学喜欢动手，那么我们就让他做这种生态瓶。
1: 嗯
0: 啊、比如说李思佳同学比较喜欢安静，那么我们就让他扮演温柔的小蝴蝶，刚才他说小蜜蜂
1: 但是就得一动不动啊
0: 是啊、我们每个孩子都能在自己的舒适区里慢慢成长。
1: 嗯，
0: 其实这才是森林育心的核心。
1: 嗯，好，最后是不是也有想跟我们家长们说的话呢？
0: 是的，嗯，也跟所有家长们一起分享吧，就是说不要着急让孩子开花、
1: 嗯、
0: 先看看它是什么植物、
1: 嗯、
0: 有的是昙花开花很快啊、但结束的比较短暂嘛，对，有的是松树长得慢、
1: 嗯、
0: 但特别的挺拔，有的是小草不起眼但特别的坚韧啊、
1: 嗯、
0: 给孩子们等待的时间就像给植物浇水的耐心，慢慢的它总会长成自己最好的样子。
1: 嗯，哎，说的我还是觉得很有启发。那王老师的语言呢也非常的温暖啊，让我们家长们放下执念，接纳差异，耐心等待，这不仅仅是教育理念，也更是为人父母为人师者的智慧。现在呢，我们到了这一次直播的最后一个也是非常感人的环节，是吧？把很多话浓缩成最后的寄语，想请每个人呢用一句话总结对森林班级的感受和感悟。我们从孩子们开始吧，从孙艺萌同学开始。
2: 我的班级像森林，我是里面的小向日葵，每天都在找温暖的光。
1: 哇、哦，你的班级像森林，好的，谢谢孙艺萌同学。昌旭言同学，
3: 我的班级像生态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用，少了谁都不行。
1: 嗯，团结是吧？啊、嗯，好，那再让我们请李思佳同学。
4: 我的班级像蝴蝶的茧，让我有勇气破茧而出，飞出向阳光。
1: 嗯，好的，那你要加油。还有我们的隋静轩同学。
5: 我的班级就像蚁群，和大家一起走，能看到更多不一样的风景。
1: 嗯，好，谢谢你的分享。还再让我们有请吕浩林同学。
6: 我的班级像三棱角，只要用心照顾，每个人都会长出新叶子。
1: 好的，谢谢你。吕浩林同学的分享是，我的班级就像我照顾的森林角。然后呢，只要用心照顾，每个人都会长出新的叶子，都有新的成长。那再让我们有请两位家长，李思佳同学的妈妈。
7: 感谢森林班级，让孩子学会了用心感受生活，用爱对待世界。
1: 嗯，好的。再让我们有请隋静轩同学的爸爸。
8: 感谢森林班级，让孩子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让我学会了放下焦虑。
1: 嗯，说明你以前焦虑过是吧？好，点点头，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听听王老师啊，你认为你的森林班级是完美的吗？他接下来还要向哪里生长和发展呢？
0: 好的，小明老师，其实森林班级并不是完美的，但它是生长的，就像孩子们一样，每天都在变好。它就是顶呱呱的地方、
1: 嗯、顶呱呱的地方啊。是的，其实没有完美的教育，只有生长的教育。今天的直播呢，我们看到了一个用森林姿态滋养孩子的班级，看到了尊重差异的包容，也看到了自然启智的鲜活，更看到了每个生命向阳而生的力量哈。那王老师呢，最后还有一句话要送给我们的孩子们，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和朋友们。
0: 好的，小明老师，其实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植物，每个班级都可以成为温暖的森林，只要我们愿意给孩子自由生长的空间，给教育耐心等待的时间。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宇智老师带领的他们的班级，我们的同学和家长来到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的直播间，也非常开心认识了王宇智老师班上五个可爱的孩子，孙艺萌同学、昌旭言同学、吕浩林同学、隋静轩同学和李思佳同学，以及李思佳同学的妈妈黄鹤南女士，以及隋静轩同学的爸爸隋立健先生。让我们用掌声来结束今天的直播，感谢大家。啊，谢谢啊！我们约会班主任的大门呢，向大家敞开，希望把大家的奇思妙想、大家在教育中的一些感悟啊，一起呢来我们的直播间进行分享。也感谢参加我们。

0: 我们今天的节目，与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代表我们初审郭红、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与会班主任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爱太美，只可惜很少会见过。激动过，激励过，谁或者都必须有自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裹着眼睛啊，看不清楚，也不舒服。哎呀，我这眼睛啊，就是看不见了呀。这多年的老眼病呀，可咋整呢？
2: 用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啊，在我们香港每个眼病患者家里必备的饮药就是富明九号，被眼病患者成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香港眼病权威研发机构发现眼组织细胞出现眼病后，传统中药和手术无法进行有效治疗的根本原因是眼组织细胞中九大富明活性酶的缺失所导致。就像田地里缺乏肥料的粮食，你浇再多水也不会高产丰收，只有对应的养料供应充足，才能硕果累累。眼组织细胞随着年龄增长衰退老化，出现各种眼病，这时候只有把缺失的九大富明活性酶补足之后，眼细胞才能抗衰老修复眼病，视力才能自我提升，眼细胞才能真正自我修复，眼病才能真正自我康复。
3: 香港56位眼科专家经过刻苦攻关研发出直接给眼组织病变细胞靶向补充急需9种富明活性酶的富明九号，找准病根，快速起效。香港眼科诊所、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病患者，补足9种富明活性酶，轻松去根治眼病，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有眼病就用富明九号，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富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香港富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1分冤枉钱。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10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富明密码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张主任，为您讲解眼病细胞严重缺失急需补充的9种富明活性酶，强效滋养眼细胞，强效清除自由基，强效提升眼视力，强效治好老眼病，奇花奇素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9种富明活性酶，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张主任，张主任的香港富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眼病治疗的克星，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富明新希望。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1分冤枉钱。每天一次，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59-1399，400-159-1399。下面我们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所有我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 昨天呢，我看到一段话，说呀，钱和情哪个重要？有人说了，那当然是钱重要啊，有钱啥买不到啊，有钱能买来开心，有钱能买来快乐，有钱还能买来健康，那有钱呢，能买来一切。我想问，真是这样吗？其实我们人呢，很简单呢，说饿了，吃饭最重要，累了，休息最重要，病了，好了最重要，缺钱时，钱最重要，一个人的时候，有个伴儿最重要，口渴了，水最重要。所以呀，人不是什么重要，而是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就像很多人说呀，我为啥要给眼睛补充这九种活性酶呀？那主要看你用香港富明九号这个药，你想干啥？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看，就这几天，咱们场外400的报名电话就没停过，好多听友都着急问呢，说这次1080元就能用药的救助活动是不是马上结束了？那我还没买到呢，那张主任能不能再帮忙求求情？你最起码让我也能1080元用上这个药啊！那告诉我大家了。昨天我讲的明明白白，咱们的救助活动资金是越来越少了，那救助资金没了，那咱们这个活动就结束了。所以我一点不夸张的讲，现在就这个时间，它就是在往结束上靠啊。就像咱们等火车，眼瞅着就发车了，你再慢一步，再犹豫一步，那真就不赶趟了。所以1080就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以后再想用这样的价格没有，所以抓住当下，你最需要的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收音机前我们的眼病的患者朋友们，我非常懂你们的顾虑，说呀，吃了中药，用了西药，甚至都做手术了，可是眼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重，慢慢的大家伙都开始怀疑了，那我的眼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啊？那面对有这样的香港九号新方法，也不敢轻易的试一试，总想着，哎，我等着身边的朋友用好了，我再买。其实就这份小心呢，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正因为懂大家伙的谨慎，那我们香港富明九号的官方团队特别给出承诺，只要你用，你用当天，你有任何的不满意，随时能退，全额能退，就是告诉你，在我们面前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不用怕上当，你不用怕不好使，你就问问你自己，问问你自己，想不想眼睛看得见，看得清，看得准？你要想不失明，你要想治好眼病，那你就高高兴兴，放心的给自己的眼睛一个变好的机会。我和大伙反复的强调过吧，香港富明九号把香港富豪李老的多年玻璃体混浊，还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都给彻底治好了。所以啊，李老就拿巨资研发我们这个好产品，而且李老呢对我们香港富明九号的评价就是啊，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那我们呢，香港富明九号出口到了欧美、南美等等的发达国家地区，也治好了数以百万的眼病患者。那说在国外，就这个药用一次就是10美金呐、啊，那换成人民币多钱？90元。而这次活动咱们多少钱？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减免90%药费，救助之后你就需要1080元。你说这活动来得及时不？一下子报名参加活动就省了10000块钱呢。按照咱们普通老人生活费，一个月就打2000块钱来算，是不是就给大家省了半年的生活费呀？那算下来一个月300来元，算下来一天才10块钱。你说这机会多不多？不可能多呀，就这一次，以后没有。所以大家伙别想别的啊，踏踏实实的，实实在在的保住自己的眼睛。90天完整量1080元，一天合到10块钱， 就能把角膜炎、虹膜炎、干眼症、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种眼底病变，还有糖尿病、高血压患者引发的各种眼病，咱们这回一次性彻底治好。而且咱们香港富明九号啊，它为什么能治好呢？很与众不同的就是它有九种超强的富明活性酶。你说你用药你得用不一样的，如果哪个药都有这个成分，那我还坐在这讲啥呀？它能够重塑眼细胞生命力，激活眼细胞呢，修复眼细胞，强效清除眼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快速的恢复眼睛组织的所有的再生能力。它起效快，见效快，就九秒钟你就有感觉了，你就有效果了。九个小时你用完，你就觉得眼睛清亮，你的视力都会变得清晰啊！九个小时你就觉得自己眼睛能治了，你自己都有信心了。所以我说啥，别管你是80岁90岁，别管你眼睛一眼多病，别管你视力多么的差，你记着，只要你还有光感，哪怕你就一个眼细胞，好的眼细胞存在，只要你没失明，你放心吧，咱们香港富明九号就能治啊，而且能治好，并且往后不再复发。你就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写的明明白白，香港富明九号，谁能给你起到富明两个字的名字啊？香港富明九号，我在广播当中讲，你拿到药盒你就能够核对的清清楚楚。咱们是治病，咱们不说别的啊，帮助你的眼睛恢复视力，让你能看见春天的绿芽，让你能看见夏天的红花，让你能看见亲人的笑脸。咱们想一下，眼前从一片模糊到清晰明亮，从不分男女老少到能看清每一个亲友的模样，你想想就那感觉多美好。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就遇到一位老同志，将近80岁的高龄了，人民教师退休的，得了老年性的黄斑变性，这个眼病发病率很高啊，也是老年常见眼病了，黄斑变性失明率非常高。这位老同志就说呀，最开始发病看不清，没当回事，就以为岁数大眼睛花，也没上医院做检查，就配老花镜。后来发现配的镜子不行啊，那看报纸的时候怎么这上边的文字啊就一大团一大团，两边的字怎么老歪歪扭扭呢？后来慢慢看，这些字都是扭曲变形的，横不是横，撇不是撇，逗号不是逗号，感叹号不是感叹号。那紧接着他就感觉着看什么都不再是彩色的画面，什么颜色了？灰茫茫的，然后视野当中出现一大块黑影。这回不行了，赶紧麻溜的上医院检查呀，确诊为就是黄斑变性，黄斑的整个功能大部分都丧失了。老同志说呀，这眼前这黑影面积越来越大，无论眼睛朝哪个方向看，在中间这个地方啊，永远有一个变形的暗影，大黑块遮住中间的视野，只能用余光去扫视物体。所以咱们经常能看到黄斑变性的患者会经常不停地晃动头部，啥意思？脑袋来回晃。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在寻找物体的方向，因为中间挡住了，他看不着啊。那么这位老同志的视力呢，很快就下降得很严重。说有一回呀，上街正好中间的黑影挡住了对面来了一辆车，他真没瞅着啊，结果差点就被撞上了。就打这件事之后，他自己就不敢出门了。那么对于老同志来讲，就这生活上的这些不方便，这还都不是让他最心寒的。什么事最心寒？他有个女儿在国外工作，去年女儿回来了，女儿已经3年多没回家了。那你说这回来老同志高兴不？那不高兴坏了。老同志

天在家想女儿啊，就盼着姑娘回来呀。可是见到女儿之后，他难受了。为啥呢？因为人是回来了，但是他看不清女儿的脸呐。他说努力的想看清女儿的脸，结果发现怎么也看不清，他只能看到脸旁边的物体，用余光才能扫到他的女儿现在长啥样，变啥样了，脸上有没有皱纹了，气色怎么样了，看不清啊。他说呢，他当时还编了一句顺口溜，说呀，往哪看看不见，只能余光扫一遍，看不清心里烦，真想少活十几年。哎呦，就当这句话给我说出来之后啊，我这心里边啊不得劲儿。这几句话生动表达老同志心里的苦恼和着急呀，我非常明白，我非常理解这种感受。咱就讲吧，那叫自己朝思暮想的女儿啊，终于站在眼跟前了，自己却看不清女儿长什么样，就这心她得多着急呀。我想问问咱们这些为人父母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呀？后来呀，经过别人的介绍知道了我们的节目，刚开始啊她没给我打电话，因为这位老同志啊她非常理性，她觉得呀光听讲得好不行，得了解，得了解这治病的原理是什么，得听一听，掌握一下有没有道理。那听了一段时间，他觉得我讲的这些眼病是怎么得的，为什么越治越重，关键核心就是眼细胞缺少了这九种活性酶，每一个特定的酶补足了就可以治好一种眼病。那像老同志的黄斑变性，其实它就是鞘磷脂酶的缺乏呀，引起了角膜混浊，眼底黄斑区出现了樱桃红色斑点，还可能影响视神经，导致视力下降，那最后结果就失明啊。而鞘磷脂酶再配上其他的八种酶，才能从根上解决这个眼病。而且呢，他姑娘在国外医院里边也看见过咱们的香港福明九号，还说呢，说这药挺好啊，10美金一次啊。而且他的老板呢，赶巧了，也是用过香港富明九号，完整90天治疗量，把多年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都给治好了。所以听姑娘这么一说呀，这老同志可就算彻底放心了。然后通过朋友介绍找到我，跟我说了一下自己的情况，还焦急地问我还能不能治。然后我仔细分析了一下老同志的病情，他这个黄斑变性啊，应该是处于叫中晚期，啥意思？比较严重啊。黄斑变性的发病率，大家注意啊，我要重点讲这个病理的情况了。有老年朋友眼睛不好的，不管你有没有黄斑变性的，以下内容都一定要认真听啊，一定要认真听。首先，这个病跟年龄有关系，年龄越大，患病率越高。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啊，黄斑中心或者是附近都会发生变性疾病，那么眼细胞缺少了鞘磷脂酶，眼细胞的生命力就会下降，那细胞呢就会快速的衰老，那么遇到光化学反应之后就会产生沉淀物。大家听好，光化学反应之后啥概念？大家灯光啊，阳光啊，手机的蓝光啊，电视的蓝光啊，这些都叫啥呢？光化学反应。然后产生沉淀物之后，这些沉淀物是什么呢？就是眼毒，就是垃圾。那时间长了，堆积起来，就会引起缺氧，然后就会导致黄斑部位新生血管生成。那么这些新生血管是杂乱无章的，没有功能，反而会产生视力障碍，最终就形成黄斑变性。所以在这我要啰嗦一句话是什么呢？现在是屏幕时代，我们人人离不开手机，而且都爱看手机。有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啊，进被窝了，关灯了是吧，就把手机拿出来了，就看哪看哪，你也睡不好觉了，但你记住，你这眼睛也不好了，尤其对咱们黄斑区的影响非常大啊，非常大。你看我们人

人体的黄斑呢，有三种感受光线的视锥细胞。那就这个鞘磷脂酶一旦缺了，那这三种视锥细胞的功能肯定下降。所以说，有了黄斑变性的患者，颜色就会发生丢失了。这也为什么是老同志会感觉到看东西颜色变淡，不鲜艳，这就是一个主要原因。那咱们说治病怎么治，当务之急是什么？就是要靶向补充眼细胞所需的鞘磷脂酶，还有其他超强的活性的酶。那干嘛呢？赶紧的呀，麻溜的呀，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呀，激活修复眼细胞啊，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呀。这些能力都恢复之后，我们就被药物开通一条专线，然后来清除那些光化学反应产生的垃圾毒素，然后修复眼细胞功能，然后改善眼内黄斑区的环境。你得这么来啊，不这么治治不好。就说你打针那一针八九千呢，你就打针也不会好，理解吧？你说黄斑区你做手术，你怎么做手术啊？你做不了，这叫眼底病啊。那么对于这位老同志来讲呢，万幸的是什么？就是还没有失明，所以他就有救。我们就用独有的九种眼细胞复活活性酶，香港复明九号啊，大家也了解这个药，那是我们56名优秀的专家经过无数次的试验，9年的时间才研发成功的。我们研究成功这个产品的同时，也发现了眼病治不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在讲的，就是这九种活性酶的缺失啊，就是最后导致了眼细胞由于病情的影响慢慢的失去活性啊，就是由于受损的眼细胞生命力越来越弱，失去活性，所以眼病你怎么治都治不好啊。而我们呢，我们这些科学家呢，那是从无数的奇花异草、珍稀本草当中，从一草两素四花当中，成功的提取出了纯纯的九种复明活性酶。他们强强联合呀，就能够快速的修复眼细胞，重塑眼细胞的生命力，哎，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所以告诉大家，在我这治疗，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能够根治各种眼病。我还和大家说句话，一定要记住，在十几年前呢，黄斑病变曾经被叫做眼中之癌，它可叫不治之症啊，没办法治疗。所以近十年来，全球都在研究它的治疗方法，都没有成效。但是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香港复明九号你可以用，让咱们黄斑病变的治疗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让它从不治之症成为历史，今天可以治好了。那就这样的老同志用上了我们香港复明九号30天啊，我没说9分钟9小时，我说是30天，看东西扭曲变形的症状好了，看东西呢也不再是灰茫茫的黑白色了，有颜色了，有色彩了。为什么？因为通过这其中的鞘磷脂酶呀，能够让眼细胞的生命增加呀，恢复啊，也修复了眼底视锥细胞、视感细胞，恢复了色彩的敏感度啊。所以1个月30天他脚挺好，他就继续用，90天3个月呢，他的视力完全恢复到了 0.8。多好啊，眼睛中间的大黑块还有黑影也没了，这老同志终于能看到女儿的脸了，而且自个儿生活也自理了，出门买菜、过马路干啥都没问题了，还高兴的每天给女儿啊、给小外孙啊、还给儿子啊、孙子们呢还做饭，而且呢每次干活时候还都唱着歌、唱着小曲呢啊。那老同志就说了，幸好有幸遇到了香港复明九号，能让他在有生之年还能看见外面美好的世界，还能看到孙男弟女的脸。其实啊，在我们身边就像这样的康复案例那不太多了，不管说你得的是哪种眼病，不管说你的眼病有多严重，哪怕你80-90岁了，或者说像得了白内障，你是不是做过手术啊，或者你没做过手术的，
或者说你有青光眼的，也包括。

0: 像黄斑变性的，还有视神经萎缩的，眼底出血啊，不管说眼底出血你做没做过激光啊，也包括视网膜脱落的患者，不管你做没做过复位手术啊，包括说严重的复杂的综合的恶性的所有眼病，你记住，只要还有光感哪怕一点点你就用靶向补足九种复明活性酶，你眼细胞生命力增强了，你眼细胞就能抗衰老全恢复啊，同时清理眼组织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来改善视物模糊重影、眼干眼涩、眼压过高、视野障碍这一系列症状，它提高的是你两只眼睛双眼的视力水平，让你眼睛重见光明，重新的看得见、看得清、看得准。你就给我用90天修复视神经细胞、视锥细胞、视杆细胞，恢复色彩的敏感度，彻底的康复眼病。所以说咱们治眼病那叫遥遥领先，新方法，新时代新方法吗？所以它是我们最新的生物医学成果，那真是咱们眼病患者必备的家庭眼医生啊。我不多说了啊，救助活动已经定了，马上结束，还没有来得及报名参加的赶紧吧，快点吧，慢了活动结束了可就没有1080这个价格了啊。好了，不多说了，咱们接电话吧。
1: 好的，感谢张主任的精彩讲解。香港复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张主任，我是哈尔滨的。
0: 好，欢迎。
2: 嗯，我叫李桂芝。
0: 嗯。
2: 我吧，听你们的讲座有一个多星期了。
0: 嗯。
2: 就觉得您讲的真的是太好了，您呢为我们的患者考虑。哎呀，真的是辛苦您了，张主任。
0: 好好，您什么问题直接说，不用表扬我啊。
2: 啊，就想咨询点事儿。我听说这个香港复明九号治疗眼病特别快，给眼睛细胞补充急需的九种活性酶，能够增强眼细胞生命力。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适合用吗？要是能用啊，我也想参加咱们那个补贴90%药费，90天完整治疗量才1080元的活动，是不是？
0: 嗯，这个太合适了，
2: 哎、适，
0: 大伙都明白哈。原来治病90天多钱？10000多。现在多钱？1080。90天是3个月，一个月多钱？300来元。算下来1天多钱？才10块钱，太合适了。头一回，也就这一回。但是买的人多呀，为啥？都知道啊，多好的药啊。都知道了，多便宜呀、啊！那还不用干啥呀？赶紧用，所以买的人越来越多，导致咱们呢几千万的帮扶款现在就不多，就最后这些了。发完也活动就结束了，所以现在已经铁板钉钉了，谁也改不了了。有的人还说呢，张主任给咱们再申请一些帮扶救助款呗，申请不下来了啊，所以就最后这些，随时发完活动结束，马上结束。你要能赶上这30名额，那咱们就1080治好所有眼病啊，非常合适的、
2: 哦、
0: 啊。你什么情况？
2: 哎呀，我是啥情况，张主任？我今年50吧，但是血压一直挺高，一直也是用降压药，也不知从啥时候开始吧，我这眼睛就不行了，不好，眼睛老是胀得忽的疼啊，完了又干又涩，还红。在家要是干点啥吧，时间长一点，这眼睛就胀得疼得受不了，眼睛里边老像是有沙子似的磨得慌。哎呀，真的像兔子那眼睛似的。去医院看过，大夫说我这眼病挺多，说是青光眼、角膜炎、沙眼，都是说我这是眼压挺高，左眼30，右眼26。我这不有高血压吗？心脏也不太好，所以吧，一直就没有做手术。这两年吧，这眼睛就越来越重，眼睛疼的时候好像我这个头都要炸了似的。
0: 嗯嗯，
2: 要是我是啥药都用过了，什么口服的、贴的眼贴啊，我大姑娘又给我弄的偏方，我用的可不老少。
0: 嗯，
2: 可是到最后没有啥好的效果。张主任，你给我看看我这情况，香港复明九号能治好吗？

0: 我先问你个问题啊，青光眼和角膜炎是失明率最高的眼病，这个事儿你知道不？
1: 我知道。
0: 知道，好了，那么你问问自己，以前为什么没治好呢？哎呀，可能你也说不明白哈。那我告诉你啊，不滋养眼细胞，眼病就好不了。中老年的眼病啊，眼细胞对九种复明活性酶的缺失，就好比啥呢？打个比方，汽车没有汽油了，那你说这车还能开走不？还好使不？
1: 嗯，那不行。
0: 对，治眼病怎么办呢？你就靶向补足他们需要的九种复明活性酶，那么这眼细胞生命力就好了，回来了，就能呢，眼细胞抗衰老，眼细胞抗氧化，这就能直接对抗所有眼病，就实现眼病的一个自主康复。那以前咋回事？都是消炎，都是去火，都是清肝明目，不行。那谁有这九种复明活性酶呀？就这香港复明九号提取出了九种复明活性酶，它见效快不？非常快，用上九秒钟直接穿透血眼屏障，九秒钟你就有感觉了，九分钟就开始给你清除眼睛里边自由基了。你看谁管我青光眼呢？那是碳酸甘酶，它干嘛？减少防水形成的。你用上九小时，你眼压就下来了，眼压正常了，那你就一不难受，二没有爆盲的危险，对不对？你得明白这个道理，知道吧？啊，还有我眼睛干呐，磨得慌啊，那啥呀？沙眼，谁来治啊？叫三羧酸活性酶，专门治眼底炎症的。那说了，我还有角膜炎的咋办呢？谁管呢？那叫鞘磷脂酶啊。然后其他的那些酶呢，干嘛呢？直接对其他的视神经视细胞来进行修复，慢慢的细胞都修好了，营养都进去了，酶补足了嘛。那就像说你吃饱了喝足了，你就有劲儿干活了，让你的眼睛呢看东西逐渐的也就清亮了，眼睛呢也就舒服了。所以这药你放心去用啊，它真正做到九种酶合成一种药，补足眼病急需的九大复明活性酶，强效清除自由基啊，你就按照90天来用，激活修复眼细胞，增强眼细胞生命力，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新希望，你就用90天就行了，明白吧？
1: 嗯。
0: 然后你视力恢复到 0.8-0.9 肯定没问题。而且这活动呢1080就买90天的量，你说便宜不？一次性你就买够得了，放心用，用一次不好使，咱们随时退货退款，我说的明白没？
1: 明白。
0: 行，
1: 那我明白了，那我赶紧去参加活动，谢谢您张主任
0: 啊。不客气，早日康复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特大喜讯，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救助省钱再行动，为让众多眼病患者早日用上复明九号，彻底解决眼病困扰，复明工程针对60岁以上经济困难中老年眼病患者，联合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即可用上眼病治疗前沿医学成果，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治眼病，补足眼病急需九大活性酶，找准病根治眼病，复明九号见光明。
3: 由于救助资金有限，数量越来越少，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感受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带给您眼病治疗神奇效果，9天复明新希望。
4: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主任，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
5: 哎，张主任，我是武汉的呀。
0: 啊，欢迎你啊。
5: 哎哎哎，是这样的，就是我上个月买的，就是这个复明九号。
0: 嗯。
5: 你跟我当时买的时候，我不瞒你说呀。我主要也就抱这个试试看的这个态度，就买了一个疗程。
0: 嗯，
5: 哎呀，我真没想到，这个呀，就是给眼细胞补充九大复明活性酶的，这一个疗程的这个效果，它能居然这么好啊？
0: 嗯，挺好哈。嗯，
5: 哎哎，是，现在呢，这个药这不是也快用完了吗？
0: 嗯，
5: 正好现在这有活动了。

0: 说是买呀、啊、就补贴90%的药费呢。
1: 嗯，
0: 那90天完整的治疗量才只要1080块钱。
2: 对，
0: 哎呦，这个优惠力度那真是可太大了啊。
2: 嗯，
0: 哎，所以啊，我也想报名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啊。
2: 好，参加呗。你看呢，1080块钱就能买90天的完整治疗周期了，这叫啥？
0: 就是、
2: 一次到位了。咱就花这一次钱，药就买够了，咱眼病也能彻底治好了。
0: 嗯、
2: 你参加上活动了，算下来1天才10块钱，非常合适。而且咱们还承诺呢、
0: 哎、
2: 用一回不好使就退药退款，这就是真金不怕火炼的品质、
0: 哎、
2: 你跟我说说你的眼病，我先帮你看看。
0: 哎，行行行，哎呀，就是因为活动随时都能结束呀、
1: 嗯、
0: 哎呀，我就是想着我先跟你说一说我这情况、
1: 嗯、
0: 然后呢再去打电话报名去。
2: 哎，行。嗯，
0: 哎，我就是眼睛呢这有眼底出血，葡萄膜炎。
2: 嗯，
0: 就这眼睛跟前呢，你说就有那么两个大黑圈子，这就挡着我是啥也看不着啊。哎，要不就只能看到上面那一点、
1: 嗯、
0: 要不呢就下面那一点，哎，就反正就是怎么着就好像，对对对，看不全乎。
1: 嗯，
0: 哎呦，这眼睛里啊老是干巴巴的，就我这眼珠子呀转不动了似的。
2: 哎呦，
0: 眼睛还老怕光的。哎呀，就连早上那光啊，哎，这还要强一点是吧？
1: 嗯，
0: 哎，就感觉照的我这眼睛呢，就跟针扎就刺的一样的那种刺疼刺疼的感觉。
1: 嗯，
0: 哎呀，不管是阴天呢还是晴天，出门必须得戴个眼镜戴着。
2: 对，必须戴眼镜。嗯，
0: 哎，有时候家里头那阳光那稍微充足一下，我都得戴个眼镜呢。
1: 嗯，
0: 哎呀，要不呀，这眼睛被那光一照啊，就受不了的。
1: 嗯，
2: 那你可没少花钱啊。
0: 哎呀，对呀，你说吧，为了这眼睛我花了这老多钱了都没啥好效果。
1: 嗯，
0: 这是老伴儿啊，他在这广播里听到您节目了，说张主任你讲课特别的好。
1: 嗯，
0: 然后呢听说这个香港凤鸣九号啊，在香港那是每个眼病患者的备，就是必备用药。
2: 对，
0: 这个也被香港的眼病患者称为是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的。
1: 嗯，
0: 这9个小时，哎，眼前清亮，9小时能提升视力，而且好多的患者用上了吧，他把那10多年的眼病都给治好了。
1: 嗯，对。
0: 然后呢，
1: 嗯、
0: 哎，老伴儿啊，他给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
2: 嗯，你看我说啥了？行医后半辈子，我就相信一件事儿：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
0: 对对，我记得我当时用了就1个星期吧，然后呢发现这眼睛慢慢就不疼了。
2: 好，
0: 哎呀，也变得都亮堂起来了。
2: 很好，
0: 那比以前呢可舒服多了。
2: 你看看这多好啊。
0: 是啊，哎，到就是眼睛呢慢慢的也不发干了。哎呦，这效果啊真是太快了，
2: 太快了哈。好，
0: 哎，对对对，还留了好多那眼屎呢。
2: 嗯，
0: 哎呀，打那个场外400的电话，哎，才知道啊，他们告诉我啊，说这在排毒了。
2: 对，
0: 这个呀，哎，是好转的信号。
2: 嗯，非常好。
0: 哎呀，现在一个疗程呢也快用完了吧。
2: 嗯，
0: 我眼前那个就是那个大黑圈呢，哎，就感觉就淡了不少去了。
2: 嗯，
0: 就变成那种浅色的了都。
2: 嗯，
0: 最主要的吧，眼睛它也不像就过去像那么怕光了。
1: 嗯，
0: 哎呀，张主任，这不就是看到效果了吗？
2: 对，
0: 哎，麻烦你赶紧的。哎，我现在还得用多少才能够好啊？我现在。
2: 你放心吧，尽管放心。咱们香港凤鸣九号、你都知道了，在香港在国外包括现在在国内，那是每个眼病患者都离不开的，他被叫家庭眼医生。咱们说的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咱也不是瞎吹的呀，你自己不也实实在在感受到效果了吗？你看你现在恢复情况、不错，真不错。你记着啊，
0: 对对对，
2: 眼底出血葡萄膜炎就这类毛病本来就不是1天2天能好的，必须按疗程。你看你虽说用了一个疗程有这么大的改善，说明啥？这药跟你的病对上路了，就得给眼睛补没呀。 药效也扎扎实实的起作用了。你看咱们香港凤鸣九号、它不是普通的中药啊，那是1草2素4花纯植物用药。
0: 嗯，
2: 提炼出来9种活性酶，那都是纯的高质量的，穿透性非常强。用上9秒钟就开始起效，9秒钟就能给你整个眼组织的自由基垃圾毒素给你清理了，同时呢马上给眼细胞补充缺失的活性酶，就让你眼睛好了，而且它是一天比

0: 一天好，对不对？
1: 对，
0: 你看用上了香港复明九号，你也记住，不是说今天好了明天还在犯，因为这是从你眼病的病根上去进行治疗的。另外我讲了，
1: 对
0: 咱们的香港复明九号更重要的是什么？修复眼细胞啊。咱就说三羟酸活性酶专门治你葡萄膜炎的，你像什么结膜炎、沙眼、干眼症、视力下降都好使。另外呢，碳酸甘酶就是直接治疗眼底出血的，他们再加上其他别的酶，发现其他眼组织有问题的直接解决，没问题的直接保养。你看你的眼细胞一旦修好之后，你视力上是不是一天比一天一点比一点提升啊？因为啥？因为你视杆细胞、视锥细胞也恢复了，所以你视力就上升啊，你就看得见、看得清、看得准。那现在来看一疗程下来彻底放心了，是不是？
1: 是，
0: 也是复明工程唯一指定专用药，是出口药，是眼科专家、患者你们都认定的居家必备的眼科医生啊。所以说你再坚持一段时间，病根没有了，你的眼病往后也不会出现复发和反弹。好了，所以说这次活动有机会赶上就是幸运，1080元90天的，算下来30天一个月也就300元，一天也就10块钱。头一回这么优惠，也是仅有的一次优惠，咱前前后后加起来够90天的就行，记住啊。
1: 我现在赶紧的，那我就去打电话，就先把这这名字先我帮抢个名额再说，我先。
0: 好，祝您报名成功啊，就到这儿，再见。
1: 好嘞，好，谢谢，再见啊，张主任。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九种眼部活性酶的缺失，所以出现多种眼病。传统用药无法补足眼细胞急需的九大活性酶，所以眼病久治不愈。最新医学成果，香港复明九号直接给眼睛补充急需的九种活性酶，提升眼细胞生命力，眼病自主修复，视力自主提升。在香港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
3: 是香港复明九号那个张主任吗？
0: 哎，我是张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啊，张主任。
0: 哎，
3: 我河南的老客户了。
0: 好，欢迎。
3: 这个复明九号呢，现在已经有90天了。
0: 啊、
3: 哦，现在我觉得呀，自己是全好了。
0: 全好了。
3: 我的心里还是没有底。
0: 啊、
3: 哦。我看看，再给我指导一下。
0: 啊、
3: 哦。如果没有底呢，我也想参加咱们这个补贴90%药费这个活动的。
0: 啊、哦，那好，说说你的眼病情况啊。
3: 嗯，我以前的眼睛啊，就老是觉得这眼睛像那白雾似的，看啥、啊、都有，就像这眼前在下雾。这一天天的看啥都有啊，老是想用点手去揉，可是这白雾啊没有揉掉，这眼睛啊就揉得通红红的。
0: 嗯，
3: 这眼睛里面老是觉得像有啥似的，磨得呀、啊、这个一天的直心慌啊，这眼睛里面含了个热乎乎的。
0: 对，
3: 像他在烤了个眼睛，这眼神呢也不大好，要是远一点的人和我打招呼啊，根本就看不清是谁
0: 哦，
3: 也没有办法和别人打招呼。
0: 嗯嗯，
3: 如果别人呢以为我不理人呢，
0: 啊、哦，还挺高傲哈，
3: 是
0: 这个眼病带的呀。嗯
3: 嗯，2021年就3月份的时候去检查，
0: 嗯，
3: 说是这个白内障、干眼症，说我的视力呢也挺差的，
0: 嗯，
3: 左眼呢是0.04。右眼呢是0.1，
0: 哎呦，
3: 这个情况挺重的。
0: 对对，
3: 给我说这个，给我说这个害怕这个失明了。
0: 对，没错，0.04，视力太弱了啊。
3: 对呀，就4月份吧，我就做了那个白内障的手术。
0: 手术了哈，好不好？
3: 挺好的，
0: 挺好的啊。
3: 哎，恢复的挺好的。
0: 嗯。
3: 左眼0.4，右眼0.6。
0: 嗯。
3: 眼前那个白雾呢也没有了。
0: 嗯，这个挺好。
3: 哎，那我的一天的心情都老好了。
0: 嗯，心情好了。
3: 啊，可是这好景不长啊。
0: 嗯，
3: 大概也有这1年的时间吧，我就觉得眼睛又不行了。
0: 一年呢，又犯病了。
3: 对呀、啊哎，眼睛不光疼，
0: 嗯，
3: 这视力也不行了。
0: 嗯，
3: 眼前的白雾是又出来了。
0: 又出来了。
3: 我就去医院呢、
0: 嗯、
3: 做了个检查。
0: 嗯。
3: 再不说我又复发了。

0: 说孩子
1: 肠胀了。
2: 嗯，
0: 对，我这一听可就吓坏了，这个眼睛啊，怎么能老能做手术呢？
2: 嗯嗯，
0: 给开的药啊也没有效果呀。
2: 嗯，
0: 去医院呢，大夫就说那得做手术。我战友来看我，
2: 嗯，
0: 说起这个香港这个著名九号。
1: 哎呀，你战友是你贵人呐。
0: 哎呀，是啊，他用了90斤的药，完了糖尿病并发那个青光眼都给治好了。
1: 嗯，对。
0: 那我这一听他们治好了，那我怕啥呀？
2: 嗯，
0: 我也买了90天的，当时呢可是没有活动啊，用花我10000多。
1: 10000多，对对。
0: 第一个疗程的用药用完以后，这眼睛就不怎么疼了。
2: 嗯。
0: 哎，这效果也太快了。
2: 嗯，
0: 这眼细胞补充了酒中的活性酶，那真的神奇。
1: 嗯，这方法好。
0: 哎，就用了一段时间吧。
1: 嗯，
0: 眼睛的白度啊就少了不少。
1: 嗯，
0: 眼睛也不红了，也没有热乎乎的现象了。
1: 嗯，
0: 哎，我这个高兴啊。
1: 高兴了，你看不吃
0: 药
1: 不打针不手术，多好啊，轻松治眼病啊，好。
0: 用到现在的90天的药就要用完了。
1: 嗯，
0: 现在眼睛呢，不但白雾没有了，眼睛也舒服了。看啥都亮堂了，
1: 亮堂了，好。
0: 对，就想让张主任你再给我看看，你现在视力全好了呢。
1: 嗯，那你现在视力是多少啊？
0: 哎呀，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呀，1.08，1.07，现在干啥都方便了。
1: 多好啊，比你那回做手术的效果都好，是不是啊？啊，
0: 嗯、对，
1: 做梦都没想到哈。哎呀，我之前就跟大家反复说过，我说呀，不管你们多大年纪，眼病多严重，视力降到多低，只要眼睛没失明，只要还有一个健康的眼细胞在，咱们就有恢复的希望。你看你原来的视力都多少了，0.04了，眼瞅就变成0.00了。你看你这回治疗了，这不就妥妥的印证了这个效果吗？香港富明九号它不一样，咱抓的就是根儿啊。人为什么会得眼病？核心就是眼细胞缺了9种活性酶嘛。其实这个事儿好理解不？太好理解了。就像说田地里边的秧苗，你要是缺了钾肥，那叶子它就发黄，它就长斑点，你就把钾肥给它补上呗，用不了多长时间，你看那叶子怎么的，它就绿油油的了，就这意思。咱们眼细胞也是这么个道理儿，它就缺那9大活性酶了，眼病就来了。你把这酶补上，那眼细胞慢慢就活过来了，视功能呢也跟着恢复了，那视力提升它是肯定的，必然的，对不对啊？你看你能够从之前看不清到现在提高到 0.7 0.8， 根本原因就在这儿，多好啊。所以你就放心享受你的清亮视力就行了。好，行，就到这儿啊。好，
0: 好的，
1: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3: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4: 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希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
5: 香港56位眼科专家历经9年3600多次试验，在奇花奇素当中提取出眼病急需的9种复明活性酶，特命名为复明九号。经过3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科医生、香港眼病患者一致评价复明九号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无需手术，无需开刀。9种复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眼病快快好，修复眼细胞，眼病从根好。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
4: 香港复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3: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哎，我是成都的。
1: 啊，欢迎。
6: 我听你说咱们补贴90%药费， 90天完整治疗量现在才1080块钱的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了。
1: 嗯，
6: 你看我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1: 1080块钱的救助活动已经宣布马上结束，还有30个名额的限制了。你要是快点，现在还是能赶上的，来得及的啊。
6: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嗯，
6: 我爸，你看，现在就是眼睛吧，看什么都花。
1: 嗯，
6: 眼睛吧还又干又涩。
1: 嗯，
6: 也看不清人，看什么嘛也都没有一个是正的，都是歪的。
1: 哦，
6: 哎，歪歪扭扭的。白天吧还可以，要是什么我那个眼睛吧，就是到晚上他就什么都看不到。
1: 嗯。
6: 还老是觉得眼睛啊就是打闪。
1: 你是黄斑区有问题了啊，视网膜有色素变性了啊。
6: 就是现在你看眼睛上下是什么都看不到。
1: 嗯。
6: 我这眼病吧也没得多长时间。
1: 嗯，你上医院看过没？
6: 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是这是眼底黄斑变性。
1: 嗯。
6: 还有什么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对，
6: 老花眼。
1: 嗯，
6: 他都说我眼病挺重的，让我住院。
1: 嗯，得病10年不长，但是病症很重，让你住院，对吧？
6: 对对对，我就没敢住，就开了一些药。
1: 嗯，
6: 吃了用了也有半年多了，也但是也没多大改善。
1: 嗯嗯，
6: 还好我就是听在收音机里听到您的节目嘛，知道您那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好大夫，而且你们研究的这个香港福明9号啊，
1: 嗯，
6: 9个小时眼睛清亮，9小时能够提升视力，并且是靶向割药，直达病灶，
1: 嗯，
6: 眼细胞能够补活，有那个眼细胞补活性酶。
1: 嗯，好了，你这句话说出来，证明我的讲课你听明白了，很好。
6: 就像跟电灯啊通电一样简单，眼睛它就眼睛它就没明亮了，特别快。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张主任，你看我这个眼睛用咱们这个香港福明9号是不是也能全给治好啊？
1: 我先跟你说，老同志啊，黄斑变性啊过去被称作叫眼中之癌，是不治之症，对咱们视力破坏力是极强的。我今天讲呗，现在是屏幕时代了，中老年高发这个眼病，你呢，能听到节目，知道了解了认识了香港富民9号，这就是治好你眼睛的机会，老天爷都心疼你呀，要不然别的你没听见，你怎么就听见我的讲课了呢？是不是老天爷都帮你呀？对不对呀？哎，你的情况不管黄斑变性还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核心问题都是眼细胞缺9种活性酶，然后你看东西花变形，晚上看不见，什么原因？就是眼细胞没有酶的滋养，没法工作。你都听明白了，就像是电灯停电了，它不亮了，就这意思。那么你之前治疗的药因为没有补充这个活性酶，就是解决表面文章，就在门口溜达啊，没有进屋里来，所以啥效果都没有，理解不？但是咱们这个药呢，专门给眼细胞补充活性酶，靶向给药9秒吸收，精准把酶送到眼细胞。你看，冲了鞘磷脂酶之后，黄斑区细胞就好了，看东西就不歪扭了，色彩也清楚了。视网膜补充了葡萄糖苷脂酶之后，晚上看不见呢，打闪的情况就没了。那么补充了琥珀酸脱氢酶之后，眼睛干涩呀、老花呀，也就都能好利索了。啊，所以你可以用，你别担心能不能全好啊。那你听我话呗，只要用够90天，我告诉你肯定能好。之前比你重的、比你岁数大的、比你得病时间长的、比你视力差的患者都治好了啊，你放心，而且咱们这药呢有保障，你当天不满意咱就负责退货退款，咱说话算话，咱不说没用的，就看效果，明白没？
6: 哎呦，张哥，你这样说那我就放心了。
1: 放心，
6: 那我就去打场外电话报名了，谢谢您了，张哥。
1: 客气了，赶紧联系，有事打电话啊。好了，再见。
6: 好， 好，张总再见。
3: 好，香港富民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

0: 1599-1399
1: 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救助减免 90% 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每天每地区仅限签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2: 哎，你好张主任。
3: 你好。

0: 见好，
1: 见好，
0: 对对，然后这个眼睛嘛，它也不发了，
1: 嗯，
0: 就是看东西嘛，它也清楚了，
1: 好，
0: 就是眼睛嘛，就是感觉哈，也比以前就是舒服很多，
1: 嗯，挺好，
0: 我，对对，我就正好就是听到说有活动嘛，就是、说，补贴那个90%那个药费哈，
1: 嗯，
0: 94天就是完整那个就是。是了那个量，现在就是才就是1080块，那个说那个活动说要提前就是结束了，我就有点着急
1: 了。着急了，我们听出来了，
0: 啊、
1: 嗯，
0: 我就说我说什么说也要给我这个，你看我们这个老患者要报上名嘛。
1: 嗯，老朋友明白啊，咱们补够了9种活性酶，眼细胞活过来了，生命力回来了，视力自然就跟着好了。说说你治疗情况行不？
0: 嗯，行。就我是那个就是玻璃体粉瘤嘛，就是脑发炎那个干眼症哈，
1: 嗯，
0: 前次发了不少嘛，那个到最后嘛反而就是越来越严重，就是我在广播里听你那的那个香港红明那个9号哈说那个治眼病特别快特别好嘛，
1: 嗯，
0: 你说在那个香港就是被那个眼病患者都称为就是那个眼病患者的那种家庭医生哈，
1: 对，
0: 我听你们那个广播我都有那个10多天了，
1: 嗯。
0: 嗯，说那个9小时就是眼睛就会清亮嘛，9小时提升那个视力，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挺好嘛，就是那时候那个原价就是太贵了，
1: 嗯，
0: 就原价的时候就是买了那个2个疗程就用了吧哈，
1: 嗯，
0: 这眼睛哈就不疼了，就是也清凉了，眼睛也不干了，也就是也湿润了，就是效果就是特别好，
1: 嗯，
0: 就是也见效很快，嗯，后来哈我就是又买的，现在就是药也没有多少了，就是这个眼睛哈就是眼前的那个就是飞虫嘛，就少了一大半。
1: 嗯，
0: 就眼睛哈也不发了，就看啥也清楚了，就是最主要就是舒服了嘛，心情好，
1: 眼睛好，心情也好了。啊，
0: 对对对，就是我就说你就是给我看一下哈。
1: 嗯，
0: 不是像我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哈，你说参加咱们那个完整治疗量的那个90天那个活动，哎，是不是我这个他这个眼病我是不是就能够完全治好嘛？
1: 嗯嗯，其实你这个效果非常好。啊，咱们方法，咱们这效果是不是不担心了，不怕了，对吧？哎，
0: 嗯，
1: 那为什么我跟大家讲，我说呀，你看人的眼睛它非常重要啊，人的眼睛不局限于说，哎呀，你胳膊腿好使啊，你脑袋好使啊，你心脏好啊，啊，眼睛很重要，因为啥？咱们生活当中一切事物都得靠这种眼睛，所以眼睛要是不好了，大伙都着急，关键怕什么的，就怕失明。因为一旦说失明之后，咱们生活自理就很难了啊！但是大家记着，治疗眼病上也不要盲目。你看你过去花了多少钱，又吃药啊，又打针呐、啊，又上眼药水啊，他们都不是去根儿的，必须要抓住问题的关键。你看，我们就轻轻松松的用了香港富民9号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为什么见效这么好还快呀？因为它解决病根儿，就把缺的9种活性酶给眼睛补上去了，补全乎了。你看自由基清除了，眼细胞眼神经修好了，眼细胞生命力恢复了，咱们就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对不对？你记着全程是90天啊，你坚持下来什么样的眼病都能好，咱们视力都能提升。所以这个活动你赶紧参加，赶上了幸运呢，原来原价买现在优惠，90天治疗量才1080元，你算呗，1个月300元，1天才10块钱，那不比你原来便宜的太多太多了。就像我说了，这哪是打折呀，这简直打骨折的价格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厂牌电话，赶紧报名，报上名接着用，等这90天用完，保管彻底摆脱玻璃体混浊、老花眼、干眼症，咱们看东西啊清清楚楚的，以后再也不用为眼睛发愁着急上火了，好不？
0: 行，那我就不在那里多说，我得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1: 嗯，好，祝你报名成功啊！就到这儿，
0: 好的，
1: 再见，
0: 张主任啊，再见。
2: 感谢张主任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的开头向往。
1: 你也可以放心停药了。啊，大家不用说的，我听着活动了又省钱，你再买点。我告诉大家，你要多备着，它也没有用，因为咱们九九眼保、把你这眼睛的病根啊给你去除了，你就将来以后停药个十年二十年，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复发的了啊。
2: 哎呦，那可太好了！这你要这么一说，我这块石头算落地了。
1: 哎，放心吧，
2: 活动再买一点呢，你
1: 不用再买了啊，本身呢名额没有多少了。现在呢活动要提前结束、咱把这机会呢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吧。
2: 那好吧，那好吧、那就谢谢你啊林老师。
1: 哎，也祝你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2: 好，再见。
1: 好，
3: 再会。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6: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7: 我不是凶手。
6: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8: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

向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长篇连播，欢迎顺序收听。

多少年来，我总在梦里看到那双求助的眼神。他哀求地看着我，一次次地看着我的眼睛。我也算见过大世面的人了，但自从那件事情以后，我常会在同一个梦里惊醒，每次都会吓出一身冷汗，然后久久不能睡去。那个眼神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不知道他，哦，确切的说是他们，现在怎么样？连续多少年我都做这个梦，我诚恳的希望他们能原谅我。不管多少钱，我愿意用钱补偿他。虽然钱赎不回来什么，但如今我只能做这些了。这事儿说来话长。2001年秋天，秋老虎还很厉害。我住的城市赌场没人愿意和我玩，相熟的人见我来了，甩我几千块钱打发我走。我没事儿可做，成天就是跟朋友们去看热闹，很闹心。正没事儿可做，从前赌场的朋友大军给我来电话，要我到天津帮忙抓老千。电话里他简单介绍了一下，这是一个北京老板开的赌场，开了好多年，因为根子硬一直没倒。3个月前赌场发现有人出千了，抓了很久也没抓到，请了不少高手去看，都没看出啥毛病。这个老板认准了非要搞出个水落石出不可，所以还在到处找人。那会儿我的技术早不是原来赌场小老千水准，大军就向老板推荐我去抓签。电话里大军还说他现在跟着这个老板做，老板对他很好，抓住有钱挣，看不出啥呢，就当出去旅游了。正好我们共同的朋友也是带我入道的师傅大斌也在天津，顺便聚一下也好。那老板开出的价码是200万，我马上就心动了，当天就买了飞机票。下了飞机，大斌大军都来接我，还有一个30来岁的女人，穿得精干得体。大军给我介绍，啊，这老板娘特地欢迎您到天津来，老板有事儿，晚上就能见着了。他们把我安顿到一家大酒店，刘大斌陪着我，大军和老板娘就去忙了，还说晚上给我接风。生平头一回被人这样招待，忽然有一种上等人的感觉。下午快6点的时候，老板和老板娘都来了。看老板的样子有60多岁。哦，后来我才知道之前那女的是个二老板娘啊。吃饭的时候我大致了解了一下赌场的内情，问老板赌场搞不搞鬼儿。大军接过话茬，赌场100%公平。所以这几年周边地区的大款都喜欢来这儿赌。老板娘给了我2张卡，

张是会员卡，还有一张 VIP 什么的金卡。他这儿啊，没有会员卡是进不去的，包房里没有金卡也是进不去的。搞这么多规矩，我不由得心里暗骂娘。赌场是晚上十点以后营业，我大斌大军约好，我假扮散客进去，大家装作互相不认识。到了赌场才发现这地方规模真大，外面看是个很大门面的洗浴餐饮中心，各类设施都有。赌场在八楼，灯光的映照下一派华丽。大军让我自己去，结账的时候出示我的金卡就可以了。晚上十点要开工了，我到八楼，一个很开阔的大厅，有十多张桌子，每张桌子前面都人头攒动。我穿着牛仔裤和白 T 恤，像个乡巴佬。一个挂着楼面经理牌子的中年男人路过我身边，递给我一沓东西。他递得很巧妙，旁人看不出我俩有交接东西的样子。到没人的地方一看，是五个筹码，每个10万，金黄色的。我挨个地方溜达着看，大军说作弊发生在百家乐台子上，但不确定是哪个台子。我看见大军也穿着制服在里面溜达，经过他身边，我看了看他的牌子，值班经理。他没有给我一点提示，我只好继续乱看。三个百家乐的台子摆在外面大厅，每个台前都挤满了人，每个台子前我都看了半个小时，基本都没啥毛病。随后我转到了贵宾区，贵宾区在一个大包房当中，就一个台子在玩百家乐，赌注大的吓人，其中应该有些像当官的，看上去不怒自威的样子。不过也有一个不顾形象的不停擦汗的倒霉人，包间里的空调开得很大，莫非他汗腺太发达？我正走神，大斌在后面拉我，他让我注意外面3号台上的3男2女。我到了3号台前面仔细观察，人都说呀小偷看眼，我说抓老千就看手。我也注意到那五个人，他们看上去互相都不认识，各玩各的，他们压的都不大，所以不能看牌，也没机会出千，偶尔压大可以看牌。我注意力很集中，他们并没出千，他们压得很随意，赢了不少，面前堆着高高的筹码。直到早上5点散场，我也没看出什么毛病，觉得很郁闷。刚回酒店，大军就来问我观察的结果。大军说啊，他们来了基本都赢钱，这5人互相认识，但是从不说话，每天不是这个人赢就是那个人赢，3个多月以来一直这样。他们也不是天天来，也不是一块来，但是可以肯定他们互相认识，几个人的账算下来肯定赢不会输。从他那里还了解到，怀疑归怀疑，各路人马来抓都没抓到什么把柄。这个老板可以算是开赌场的领军人物了，对真本事赢钱走的，多少都奉陪，但是说人家出千却没拿到把柄，说出去会坏了名誉啊。我跟大军解释说了，哎，整天晚上我都盯着他们呢，
但是一直没发现什么。

毛病啊，他们压得很随便，大的7万，小的5000，不动牌，不可能出钱呢。赌场事后也查过废牌，没查出什么毛病。第二天我又去，这5个人没来。第3天，我在赌场又看到了他们，只是变成了2男1女。他们也是挨个到百家乐台上去玩，并不固定。我特别注意了一下百家乐台上的牌轩和桌子，都是按照国际标准制作的东西，应该也没问题。我也一直在他们玩的台子上乱压。如果他们真是老千，应该是很高段的老千，有点要细水长流赢钱的感觉。嘿，到底是哪儿出了毛病呢？我竟然完全看不出来。那时候我自认为是一个签术高手了，不管是什么高新科技的还是再快的手法，很难瞒过我的眼睛。我又看了一夜，确定他们没出钱，可是他们又赢了，这个又该怎么解释呢？天天赢的人有，可是连续3个月都赢的人我没见过。1个星期过去了，我还是没发现什么蛛丝马迹。赌场的老板老板娘表面不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人家对我的失望与冷落。他们托大军捎过话来，实在抓不到就别抓了。啊，还感谢我老远来捧场。听了这番话，我一阵脸热。我这个人脾气属于犟驴啊，怎么能叫人家这样轻看呢？当天我就搬出了酒店，换了一家。因为之前那个酒店所有的费用是大军老板掏的，我怎么还能老着脸继续去住啊？啊！但是我和大军说了，大军呐，我坚决不走，一定要看看到底啥毛病。大军也没说啥，每次我进了赌场也都偷偷的递码给我，卡也没和我要，就当免费给他打工一样。我到天津12天了，事情出现了转机。那天我早早去了赌场，坐在2号台子上，像别人一样优雅地喝着咖啡。赌场开局的时候，荷官啊，这荷官呢就是指主持台面的司仪。荷官带着赌具，身后跟了2个派码的小丫头，来到了台前，确认场上的人都够了，可以开局了。那个荷官丫头就把8副扑克牌都打开了，给大家验看。验完就开始哗哗的洗牌。2001年开始啊，国内赌场跟着国际大赌场走，把自动洗牌机撤掉，改成手洗了，只准荷官洗牌。2003年到2005年，玩家也可以参与洗牌。2005年之后，大赌场开出一个专门的房间，四面透明，玩家可以从外面清楚地看到里面的洗牌动作。牌洗好了以后，扑克走哪个桌上，由抽签决定。那个荷官小丫头长得不错，水汪汪的大眼睛，睫毛很长，小脸鼓鼓的，皮肤特别好，看着呀就有要掐一下的冲动，所以不由得对他我就注意了起来。看着丫头哗哗的洗牌，我就研究起了她的手，像水葱似的。看着看着，我好像发现了什么，

他密密麻麻地洗着扑克，洗得实在太好了，我的心不由一跳。哎，这个荷官有问题。但是当时不十分肯定，我起身去别的台子溜达去了，找个没人的地方，我把大军喊去，问大军：哎，大军，二号台子那荷官会不会有问题啊？大军被我问的一愣，直摇头：这怎么可能呢？那是老板的亲戚，老板一手栽培起来的，再说了，那牌宣是黑色的，按照国际赌场规格做的，绝对做不了假。他拍拍我的肩膀：三儿啊，你是不是抓不到有点神经了？我不理会他的嘲笑，又问他：哎，是不是每次这个丫头的台子上那些人都赢啊？大军却说：不是，哪个台都赢过。你别瞎寻思啊，荷官绝对不可能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也逃不出我的眼睛啊。嘿，我又迷糊了，难道我看错了？我怎么觉得这个手法这么熟悉呢？第一局八副牌快完了，我又凑过去，那个女人已经赢了20万了。这局结束，那个女人去了一号台子，我顺着她走过去的地方看，经常和她一起的男人在一号台上压着钱。那台上的荷官是个岁数稍大的丫头，长得也不错，笑眯眯的样子。那个男人也赢了7万多的样子。嘿，真他妈邪门。看到二号台又拆了新的八副牌，我又过去看丫头洗牌，还是很正常的，一样密密麻麻。他洗的真是太好了，难道我看差眼了？大军恰巧不在，我转身找到另一个值班经理，提出要看监视录像。他请示以后，带我进了他们的录像室。我要求重看丫头洗牌那一段，他们只注重压钱看牌区，那个录像的角度不太好，看得不是很清楚。我又要求看了前几天的，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基本扳牌的动作还是可以看到的。看过以后，我坚定了我的看法，是荷官出千了。但是我不敢肯定，我还要继续观察。于是我又溜达去了场上，那几个人早走了，看着荷官下一轮的洗牌也没看出啥来，但是我心里已经有数了。第二天我摩拳擦掌准备出手，不想那几个倒霉蛋没来。第三天我又早早进去，那几个倒霉蛋已经在那里了。我坐在二号桌子上仔细观察那荷官洗牌，今天这台子上是前天一号桌子上那个丫头，那伙人在他台子上也赢了不少。当时我装作数筹码，实际上是看他洗牌。他也这样洗牌，我断定这两个荷官丫头靠洗牌帮助那几个人出千，他们的手法叫做完美洗牌。根据我第二个师傅的说法，1998年中国基本没人会，这个东西只存在于美国的一些大赌场。简单的说，通过洗牌，牌都被编辑为有规律的顺序，只要计算准确，就能知道场上每个人将会发到什么牌。果然，那几个家伙遇到熟识的顺序，他们基本都是下大注，他们吃不准的时候就一通乱压。我还吃不准牌的顺序，所以那天我没有下手抓，早早回去

0: 顺便买了台计算器和两副扑克，详细计算两副牌从洗牌一次到九次的详细顺序。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我才算完，然后我就硬背下来。下午我早早就过去了，在他们酒吧喝酒，还给大军挂个电话让他来帮我付账。哎，大军呐，我要了瓶好酒啊，包里钱不够了，你们那酒保想宰死我，一瓶酒要我6000多。大军听了哈哈大笑，你这个傻叉，应该宰。不一会儿，二老板娘款款走来，大军跟在后面。我今天做好抓签的准备，心情很轻松，还有心开玩笑。哈哈，李姐啊，来给我付账来了。他笑了，回头对酒保说，啊，不用算了啊，这位先生的单一会儿我签。然后转过头来问我，怎么还没走啊？我笑嘻嘻，抓不到我不走了，我得赚这200万回去讨老婆。他看我这样，大概猜出我心里有数，就说了，只要你抓到了200万以外我还可以再给你，说吧，还有什么条件？我故意逗他，狮子大开口，哈哈哈，我相中你们大军开的那车了。他很豪爽，哼，一点没问题，只要你抓得到，我明天就给你提一辆过来。我马上说了，晚上给我准备100万筹码，今天晚上我就给你抓到，除非他们不来。晚上他们果然来了，我凑到他们台上，荷官丫头完美的洗了7次，然后把洗好的牌都放在了一起，切好牌，削去牌，放进牌轩，赌局开始了。刚开始，那几个倒霉蛋儿都心不在焉地压着钱，我也一样，乱扔一通，心里默默计算着下一个应该是啥牌。那几个家伙也是很专注地看着，当然了，场上所有玩家都很专注，赌的可都是真金白银呢。几轮过去，我终于看到了我熟悉的顺序，和我计算的一样，而那几个人也注意到了，他们开始下大筹码，每次都可以推算出下一张是什么牌，补出来的是哪些牌，当然会赢。我觉得我应该出手了，我站了起来，把裤兜里所有的筹码都掏出来，场上的玩家看我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金黄色的大码都很吃惊啊，好像还有小声嘀咕的，哎，装犊子的来了，有钱就去贵宾室玩啊。我假装没听见，我算好了，下次应该是闲家补了牌以后，我就把所有的筹码都推到了闲家。哎，闲家我包了，庄家压多少我都带着。荷官微笑着说，
1: 啊，先生你必须放个准确数字，不可以这样压钱的，别人没压，你最多只可以压10万，庄家增加了你才可以再增加。
0: 啊，是吗？那我就先10万，庄家上多少我都带。我这样说的时候，大家拿着看愣头青的眼神看着我，谁也不说话。荷官派牌，不用说我赢。下一把我算出庄家会赢，就包了庄家，当然也赢。第三次我又包了场上的钱，也赢了。可能我的举动太嚣张，很多人都不玩了，凑了过来看热闹。大军这时站在我的身后，表情很专注，一声不吭看着我表演。

0: 我连续六次通吃。那些说我装犊子的，反过来都要求我带他们一点儿。这个时候，荷官小丫头的表情不再自然了，笑得很僵硬。当我包到第十一场的时候，那丫头可能明白了，我已看出她的把戏。她说话的时候嘴角有些抖，她用哀求的眼光看着我，一次一次地看着我的眼睛，那眼神里分明说希望我能就此过去。可是我当时满脑子只想着钱，如果老天爷让我重新来过一次的话，我绝对不会去揭穿他。大军知道我抓住了，马上派来一些人维持现场秩序，无关的人都被清理到了一边。出千的那几个男女见势不妙，正要溜走，被赌场的人强行留下。不一会儿，二老板娘也进来了，说发现赌场有人出千，需要核实，暂时停业一会儿，每个人到酒吧去，酒水全免单。就这样，无关的人被请到了酒吧，赌场的人把这张桌子团团围住，赌局还在继续。可那荷官丫头发牌的手越来越抖，最后连牌都发不出来。继续发！二老板娘大声呵斥。那丫头已经掩面蹲在桌子边上呜呜哭着。我给大军解释下几张都是什么牌，为什么会有这个效果，然后我要了两副扑克给大家演示完美洗牌。那些看场子的发出一片惊呼，以为我在变魔术。之后我又要了两副扑克，先后洗了七次啊，跟那两个荷官丫头一样，然后展开在赌桌上，把牌轩里的扑克都拿出来展开，和我洗好的两副扑克对比，找出同样次序的排列给大家看，一模一样。二老板娘指着另一个会完美洗牌的荷官丫头问我，
1: 老三，那边台子上的呢？
0: 我很得意，哼，一号、二号应该是这样的，三号没多大问题。话音刚落，一个男人过去就把那边台上的荷官像踢小鸡儿一样踢了起来。那个丫头知道被揭穿，也早抖成了筛子了。我正洋洋得意着，随后一幕让我的得意变成终生的悔恨。啊！只听一声尖叫，地上多了一颗眼珠子，那个荷官丫头疼得满地打滚，一边发出凄厉的叫声，

从那以后，我经常做噩梦。到了晚上，高一点的声音，我都会汗毛直竖。无疑，那个荷官丫头眼珠子被挖出来了。从此，我也给自己定了个规矩：任何人找我抓奸，必须事先约定，不得伤人，否则我不去抓。后来我听说赌场老板给这个荷官家里200万摆平了这件事儿。不管怎么说，这两个丫头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受到这么大的伤害。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补偿他们，但我不敢奢求他们的原谅。这是我第一次出面抓奸，当天就被人保护起来了。第二天，赌场给了我200万，我分给大军50万，要给大斌50万，大斌没要。这个赌场老板确实讲信用，真的把车钥匙给了我，并立刻拿给我所有的手续。我一再表示那天我是开玩笑，奈何他非要给我，我不要就要打要杀的，我只好要了。走的时候，我把车给了大斌。晚上，老板在最豪华的饭店请了我，说了很多感谢的话，还让我以后多和他联系。具体那两个丫头和那些倒霉蛋是啥关系，我没问。那两个丫头怎么练的，我也没问。我打听怎么处理的，可是他们死活不说。问大军，他也不说。然后我离开了那个城市。哦，正如您现在所知道的，我是个老千，赌场老千。很多人都看过关于赌博的电影电视，里面的赌圣赌王们个个英俊潇洒，沉稳老练。跟这些天生的帅哥比起来啊，我很自卑啊。我相貌平庸，瘦瘦的，高高的，属于扔在人堆里就找不着那种。很少有人会把我跟职业老千联想到一块儿。只有一次，一个看相的老人意味深长地点破了我的身份。当时我有点狼狈，职业老千怎么说也不是上得了台面的工作。看着他核桃皮一样的面孔和那双世故浑浊的眼睛，我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那老人家复杂的眼神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如果我运气足够好，能够安稳地活到那么老，我会是什么样子？今年我37岁，但我的心好像已经73岁了。在赌场拼搏，心老得特别快。30多年的生活似乎已经让我透支了后半生的活力，没有什么能让我兴奋了。也许我真的老了，偶尔我也会问自己，我的人生就这样了？谁知道呢？电影里的赌神们常常表演令人眼花缭乱的赌技，在我看来，那里演的都是些小儿科的东西。我接触熟悉使用过的作弊方式，在一般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而现在高手的出钱方法和高科技作弊手段更是五花八门。只有当你真正进入这一行，才能体会到里面的水到底有多深，有多浑。各位，我现在早已金盆洗手，不再赌博了。至今栽在我手里的老千可以说已几百人计，但是我隐藏得很好，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平凡的相貌。一个英俊小生并不适合这个行当，他
太惹眼。抓老千很容易得罪人，所以非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自己出手抓老千的。不过提起我的名字，在黄河以北开赌场赌船的大部分庄家都知道，每逢新赌场开业，遇到专业的老千，庄家自己又抓不到，这样的情况一般也都会来找我。抓老千的待遇相当优厚，只要抓到现行，可以连拿3天厂子的利润的1/5。这几年来我基本上没怎么失手过，只有一次没有完成庄家的嘱托，因为那个老千以前有恩于我，实在没法抓。一般来说，大型赌场的庄家都比较讲信用，只要抓住都会按照事先约定给钱，当然也有不讲信用的，那得另说。我说我的事情给大家听，今天是第一天说。我说我最重要的原因是看了太多因为赌博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这些我都经历过，被人逼债还差点自杀，也有因为赌博出千被人抓到差点丢了小命的时候。我想从过来人的角度规劝一下那些还痴迷于赌博的人，所谓十赌九骗呢，不要再赌了。唉，这些天我又在梦里看到那双求助的眼神，他哀求地看着我，一次一次地看着我的眼睛，嘴唇在发抖。醒来后我就开始想啊，想我是怎么踏上这条船的，想那些人那些事儿，我仿佛又回到了家乡渔村门前的小桥边。当我走过去回头看那桥上赫然写着奈何桥。好，各位，从明天开始我从头跟您讲我的老千生涯。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你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2大袋免费送给您，这2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2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2大袋的新疆和田 斤菌藻，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三斤送两斤，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

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

0: 238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我们最近啊，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交流营养还有健康的问题。
2: 是的，
1: 交流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因为日常的饮食太重要了。你怎么去吃呢？是不是最后你得落到2个字儿，就是全面。
2: 哎，
1: 营养是不是得全面？
2: 是的。
1: 但我提醒您啊，摄入一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奶。思妍，你家孩子是不是每天都喝奶？
2: 那肯定得喝呀。
1: 对呀，我们从小就听过一句话，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让公众喝奶呢？就是因为奶制品的营养成分是很全面的。
2: 哎，营养物质多。
1: 对，被称为什么呢？最接近完美的食物，所以是平衡咱们膳食的重要一环，而且是全人群全年龄段都应该去喝。你看，如果有一天你家孩子没喝奶，哎，你都得说啊，哎呀，今天这奶没喝呢，睡前赶紧给粥进去，是吧？
2: 你就不用别的，你不喝孩子也馋。
1: 是，奶好喝呀，但是当然得是好奶它才好喝。
2: 嗯，
1: 但是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咱们每天摄入奶及奶制品的量要在多少？推荐在300到550克。
2: 哦，
1: 但是权威数据显示，只有24%

0: 2.2 的人达标，也就是两成左右的人能喝够吃够这个奶。那您在其中吗？
1: 我不在其中，我
0: 不
1: 达标
0: 吧，对吧？
1: 我达不了。
0: 所以说今天要提醒大家，要主动的喝奶吃奶制品，太有必要了。
1: 有必要。
0: 那一般呢，我们喝牛奶会多一些，但是今天我推荐您喝羊奶。
1: 哎，
0: 当然这个羊奶羊奶粉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去分享过，而且今天这个真是太好了，品质还是那么高，并且加量不加价。好多朋友都在找说，哎呀，这个羊奶粉还有没有了，来，今天有了，而且是规格升级。有的朋友也知道说羊奶比牛奶要贵呀、
1: 啊、对呀、啊、而且我上超市看它就是会比牛奶贵好几倍呢。
0: 我告诉你为什么羊奶贵、
1: 啊、
0: 因为你看牛奶有100多种营养成分、
1: 啊、
0: 但是羊奶呢有260多种营养物质，
1: 这么多啊？
0: 对，包括64种氨基酸、20种维生素、25种矿物质，这些都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其中的钙和铁也是非常的充足，是奶类当中的佼佼者。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讲吸收率，
1: 哎，
0: 因为你喝下去不吸收也没用，
1: 喝了白喝。
0: 哎，那羊奶呢？它好在哪儿？分子小，
1: 嗯，
0: 它的脂肪球颗粒是牛奶的1/3，
1: 更好吸收。
0: 对，小分子嘛，羊奶的吸收率能达到多少？94%-98%，而牛奶的吸收率啊，只有48%。
1: 哎呦，这差不少呢，
0: 太多了。
1: 嗯，
0: 而且实验研究，其他奶源你可能需要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才能消化吸收，而羊奶20分钟就能被你消化吸收掉了。
1: 这么快啊？
0: 对，还有很多人说喝了牛奶之后啊，胃胀、打嗝、甚至感觉有点恶心。
1: 哎，是
0: 我小时候就这样，特别难受啊，反而没有食欲了，
1: 就是以后就不愿意喝了。
0: 这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乳糖不耐受的情况、
1: 哦、
0: 喝牛奶很常见，但是你喝羊奶就不存在乳糖不耐受的问题。
1: 嗯，
0: 喝下去之后胃也会非常舒服，
1: 得劲儿了。
0: 对，还有一些老人小孩肠胃过敏的，喝不了牛奶也只能喝羊奶，因为羊奶它没有过敏源、
1: 哦、
0: 最后羊奶贵也是因为啥呀？物以稀为贵。
1: 是的，
0: 产量低呀、啊、一只奶牛一天能产30公斤奶，但一只羊一天只能产4公斤奶。
1: 那你看看它少啊。
0: 对，所以非常珍贵，这么一对比你就知道羊奶为啥贵了。
1: 嗯，而且呢就是要是能喝上羊奶的话我一定是选羊奶。
0: 嗯，
1: 但是我其实有个问题啊，就是它适不适合我喝呀、嗯、或者说这羊奶它有没有一些适合的人群呢？
0: 哎呀，那你放心吧思妍，这个羊奶几乎不挑人群的。
1: 不挑人啊？
0: 你想，就是有些产妇刚生完孩子奶水不足的、
1: 啊、
0: 对不对？给这个新生的小婴儿喝什么呢？就喝这个羊奶
1: 啊。
0: 老人都知道说这个如果妈妈没有奶的话家里都得牵回一头羊。
1: 哎呦，
0: 是不是啊？就是因为这个羊奶营养全面而且好吸收、
1: 嗯、
0: 那下到小婴儿上到百岁老人都是可以喝的。而且它的营养我说了200多种营养成分啊，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呢、钙呀、铁、维生素，这都是对人体全年龄段有益的物质。另外我从小就是胃肠不好、
1: 嗯、
0: 那胃肠不好的人你更要喝羊奶粉了，因为这里面含有什么呢？有一个叫 EGF，
1: 这是干啥的呀？
0: 它是胃部的呵护因子、
1: 哦、
0: 另外这个 EGF 在燕窝当中也是存在的营养物质、
1: 啊、喝羊奶就相当于喝燕窝了、
0: 那不是说完全，但是 EGF 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覆盖的。
1: 哎呀，那挺好，
0: 所以它对胃对肠道是太好了、
1: 啊、
0: 它对胃黏膜的修复这好处是非常大的。
1: 哎呀，这行啊，
0: 是吧？现在很多人胃肠不好的、
1: 啊、
0: 经常腹泻的，还有一些消化性溃疡、胃会溃疡的，我这身边太多了。
1: 啊、这身边这朋友一整说，哎呀，胃疼胃疼的。
0: 你看他们的习惯，抽烟喝酒的。
1: 那你看看。
0: 所以我建议大家，羊奶你是要喝的，润润你的胃、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心脏不好的朋友，哎，现在很多人说我这心脏太累了。
1: 那呀，累。
0: 哎呀，尤其是从30来岁就开始了，说胸闷、气短、呼吸不畅啊，感觉不舒服了。
1: 嗯。
0: 真的，朋友们，我非常理解大家，我们都很累，心累，身体。体质比较虚。那羊奶里还有一种东西就是环磷腺苷、
1: 啊、
0: 如果您家里有心脏不好的朋友，说突发问题打120，救护车到你家判定你心衰的时候会给你打一针这个强心针、
1: 啊、
0: 都听说过吧？强心针里面主要的东西就是环磷腺苷、
1: 啊、
0: 对你的心脏是特别有益的、
1: 哎、
0: 但你知道那个一针强心针多少钱吗？
1: 多钱？
0: 8000块钱。
1: 8000块钱？哎呦我的妈，这么贵。
0: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羊奶当中它是含有环磷腺苷。

0: 单的，就是作用于你的心脏是有一定的好处和帮助的。但是牛奶当中啊，其他奶当中它是没有这个营养物质的，所以你就说羊奶好在哪儿？物以稀为贵，跟它的价值、跟它的营养是有关系的。
1: 我现在就想下单了，
0: 是吧？所以我们赶紧跟大家来开团，
1: 赶紧开团，
0: 不是随便你一个商超就能买到的普通奶，而是奶中黄金，也就是被称为液体黄金的羊奶，也是这么多年两三年以来了，我一直自己在喝的戴姆勒纯羊奶粉。
1: 哎呦，这个行啊，它还不是那种鲜奶，是一冲，哎，就是这种的，是
0: 不
1: 是？
0: 也
1: 不
0: 是复方配方奶，而是纯正无添加的羊奶。
1: 哎呦，这个行啊！
0: 咱们要学会看配料表，在你买奶粉的时候，咱们这一盒你看配料表只有三个字，
1: 只有仨字儿：
0: 生羊乳。
1: 没了，
0: 没有了，
1: 啥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1: 什么科技狠活啥的，啥也没有。
0: 是的，不含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没有科技与狠活，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喝。你像有一些配方奶呀，哎，它好喝，它加一些糖啊、蛋白呀，其实是为了降低成本。
1: 那糖多钱一斤呢？几块钱一斤。
0: 那还有一些前些年当中，这个奶粉当中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大头娃娃是假，哎呦，那谁都害怕，
1: 这个，听说过，
0: 太恶劣了。所以咱们喝就喝配料表干净的、放心的。而且买羊奶要看产地，有一句话，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
1: 哎，陕西，
0: 陕西的气候干热，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森林和农作物是非常丰富的，非常适合奶山羊生长。好生态产好奶，所以这里是羊奶之乡，中国羊奶之乡。
1: 陕西这地方，
0: 对，所以陕西关中奶源比一般的奶源要贵。那么戴姆勒纯羊奶粉，它是100%的纯度，关中奶源没有任何添加，十斤鲜奶出一斤粉，市面价格是299元一盒，这个你是可查的。戴姆勒乳业大品牌，专门做乳制品的，自由有机牧场，品质有保障。那我们国内羊奶最近几年啊，销量一直都是往上涨的，
1: 哎，对，
0: 成本也高，所以说市面价格相对来说也是确实贵啊。这个是299一盒啊，299一盒。那么之前我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一盒320克，今天我说了加量不加价，全新升级，我们一盒升级到大规格大包装，一盒是整整的400克，16包，你能喝16天。
1: 哎呀，这行啊！
0: 对，一包的话是25克大规格的。
1: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包。
0: 哎，
1: 哎，这方便，这不是
0: 方便干净，
1: 我一勺一勺蒯那种，那不得劲儿。
0: 而且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你这个规格变大了，是不是价格也是变贵
1: 了？
0: 涨价？不是的，有一些老朋友之前买过我们羊奶粉，纯羊奶粉的，今天你可以赶紧下手了。今天来到咱们节目，我说哈，一定要给我们一个比较大的实惠啊！
1: 什么实惠？
0: 正常299一盒的。今天咱也别说一盒两盒了啊，是不是
1: 啊？
0: 您听好，让大家多得到一些，咱们节目时间不能乱价的话，多来一个赠送，好不好？今天时间买一盒送三盒。
1: 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捋一下子，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我到手我四盒。
0: 是的，但是朋友们，我话不多说，只有20组的福利，前20个名额您能享受买一盒送三盒的优惠，也就是一盒的价格，您带回家四盒只要299，但是时间有限，只在咱们秒杀时间，只有20个名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想订购的朋友，你赶紧记好电话，先把名额抢占上。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戴姆勒的纯羊奶粉，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还有赠送，再送给您两盒益生菌冻干粉。
1: 哎呀，
0: 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299买一盒，直接再送您一模一样的三盒，一共是4盒，64包，带回家了啊！
1: 哎呀，太给力了啊！而且这个呢是纯羊乳粉，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呀、香精啊、色素啊，啥也没有啊，100%的纯度，10斤鲜奶出上1斤的粉，而且是高倍的浓缩，而且再加上啊，它一点都不膻啊，大家放心。而且呢，它有那种浓郁的啊这种奶香味儿，很好喝啊。但是咱只有20个名额。

0: 额啊，订完之后哎没有了啊，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是的，今天呢一盒是400克，里面有16包，能喝16天，一包是25克，这是营养师给您专门搭配出来的量啊，那么一天喝一包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么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羊奶，确实是贵族奶，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尝到羊奶的好处，也为了给戴姆勒做一个本地推广，所以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跟牛奶也差不多了啊，299元到手四盒的话，也就是64包，一天一包的话能喝64天，一天是多少钱？4.6块。
0: 哎呀，
1: 现在好一点品质的牛奶都要5-6块、6-7块一盒了。
0: 嗯，
1: 而且羊奶，我跟您说，咱们这个羊奶是香甜浓醇无添加，你没喝过的话喝一次。我真的，我已经喝2-3年了，真的，我现在基本上不喝其他的奶了。
0: 嗯，
1: 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倒计时的，我们不会一直做这个活动，再不团是真的没有货了。
0: 太给力了，今天这活动啊！
1: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1: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思妍。
1: 好，我们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您，先生。
4: 哎，我问一下，这个咱们羊奶粉膻不膻？
1: 我跟您说，先生啊，很多朋友都有您这个担心，说我之前不常喝羊奶呀，啊，没喝过羊奶粉，之前喝过羊奶，是不是感觉有点膻，有点腥？我跟您说，放心，咱们这个戴姆勒的纯羊奶粉一点儿也不膻，因为我特意跟厂家了解了一下啊，哎呀，我说你家这个怎么这么香醇不膻呢？啊，因为哈，他们家是来源于这个特殊的脱腥工艺，而且。有一点啊，就是羊奶它的膻味儿哈，它来自于公羊，所以说这个牧场人家是公羊母羊分开放养的啊，分开养的，所以说这个母羊产的奶它就避免了这个膻气啊。这个问题您提的非常好啊，您回家之后也可以尝一尝，订上一组之后啊，您喝喝好不好？如果好的话，再回来订购好吗，先生？
4: 行，那你给我来2套吧，
1: 来2套尝一尝，是不是？
4: 嗯，对，
1: 嗯，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这2个名额已经给您订上了。
0: 嗯，
1: 如果其他朋友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任何担心，都可以跟柠檬思妍来沟通。
0: 是的，
1: 今天也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儿。退啊，我们能给大家做到3退，只要您不满意，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解决。然而我对这个羊奶粉啊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好多老客户老朋友也在找这个羊奶粉，说哎呀有没有了，终于有了，而且是做了这个大规格的升级嘛，我们才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
0: 嗯，
1: 正常299一盒，今天买一盒送3盒，一共是4盒，总共是64包，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迎接2号线这朋友，你好。
0: 你好。
5: 你好。
1: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5: 哎，我要订2组羊奶粉。
1: 哎，也是订2组。之前是喝过咱们的老朋友吗？
5: 对，以前喝过老包装的，我翻这个又给医生领了这回。
1: 对，这次我们是做了320克到400克一盒的升级，首先量大了，另外

0: 咱们今天订购的朋友还有两盒20条益生菌的赠送啊，咱放心订上吧。嗯，好嘞，你跟您说声再会啊。现在大家都在意食品安全的问题，都怕科技与狠活、
1: 对，
0: 那么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品质高啊，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这款羊乳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制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是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安全。而且戴姆勒专做奶制品，多年大品牌，值得信赖哈。
1: 嗯，是的。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给大家退啊。所以说想要团购，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直播时间也只有半个小时，当然呢也只有在咱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这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团购的优惠，节目结束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还在观望的朋友哈，把握好这个机会，节目时间不多了，战线您打不进来的话也是订不上的，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这个奶是非常非常的好喝哈。
1: 是的，
0: 首先戴姆勒人家是有自己的这个牧场的，再有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啊，
1: 就是在这个配料表当中，那真是100%，
0: 是
1: 有一些真是不良商家会嗷往里面放白糖，那白糖我自己也可以买。
0: 现在这个戴姆勒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专有的这个脱芯工艺、脱山工艺。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了，人家自有牧场，公羊母羊分开放羊，避免公羊的这个腺体气味被母羊吸收。
1: 我其实也怕膻，
0: 是吧，
1: 大人小孩我感觉都怕膻。
0: 嗯，而且产奶之后高温灭菌，再不计成本的花几千万去做这个先进的脱山技术，
1: 太好了，
0: 只保留羊奶的香气，同时不需要添加任何的糖去调和口感，就很好喝。
1: 哎，它就很纯正，
0: 对，奶香浓醇，还有一点自然的回甘，真的朋友你去品很好喝，一点异味都没有，所以这个口味一定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孩子也不会因为膻去抗拒羊奶了。而且咱们现在国人啊，喝羊奶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只要您了解过羊奶的营养、羊奶的吸收，那在选乳制品的时候一定是会选羊奶的，所以现在也卖得很好啊。我之前也说到对我们的身体免疫力的问题，羊奶当中它还含有非常天然的啊活性营养，尤其是代表性的一个活性成分，这个叫免疫球蛋白。
1: 哎呦，免疫球蛋白呀，那是提高免疫力的。
0: 对，好多人他在住院的时候，在养病的时候，养身体的时候，都会去打这个免疫球蛋白，知道吧？
1: 是的，
0: 它是可以为人体去筑起一道抵御外界病毒侵袭的、全面提升免疫力的一个防火墙。
1: 哎，
0: 还有我说的环磷腺苷对心脏是有滋养的，那么羊奶当中它就含有环磷腺苷的成分，强心针的主要成分。它不仅对心脏好，而且是科学界公认的抵御对抗坏细胞的物质，您能听懂吧？
1: 明白、
0: 啊、对抗坏细胞，那么它能使人体新陈代谢维持一个平衡，增加血清蛋白和白蛋白的含量、那你的身体自然就好了，自然就壮了。
1: 对呀、
0: 那么朋友们，你想喝羊奶的话，现在市面上好点的羊奶都7-8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呀。
0: 今天我给您算一个账啊，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今天我们做一个大规格升级，原来您在我们节目中买到的是320克一盒、
1: 哎、
0: 现在变成400克一盒了啊、那么400克一盒里面每盒是有16条，今天299的价格，您买一盒再送您3盒，到手4盒还是只要299，里面是64包啊，那么合成一包才4.6块钱。
1: 对，
0: 那么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现在啊，免疫力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你像咱们熬夜加班压力大，总感觉身体比较虚弱。
1: 哎，是的，
0: 换季的时候老感冒啊，天气有一点波动就咳嗽发烧的，甭管老人孩子都不在少数。
1: 嗯，
0: 还有就是35岁之后，骨骼当中的钙质它是不可避免的会流失，
1: 一定会流失的。
0: 对，然后你发现40岁以后啊，这个腰腿关节痛，运动能力也不行了，这就是未老骨先衰。很多朋友60-70岁的时候。

0: 骨质疏松了，
1: 我那啥测骨密度，我现在就骨量减少了，现在就
0: 赶紧喝奶了，
1: 赶紧喝奶、
0: 啊、就是特别容易骨折受伤啊。
1: 哎呀，
0: 所以钙的补充是一直不能断的、
1: 嗯、
0: 奶是不能停的，
1: 是的，
0: 所以你要全方位的滋补身体，改善体质，补充营养，那用奶制品来滋养是很好的选择。那我们推荐您喝营养更加全面丰富的羊奶，200多种以上的营养物质，包括64种氨基酸、20种维生素、25种矿物质，这些都是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
1: 是的，
0: 今天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每盒是400克的，那么您能做到我们的团购价啊？买一盒送3盒到手，一共是4盒，只要2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今天名额有限，数量不多，只在咱们的秒杀时间，20个名额，现在只剩最后的4-5个，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快来抢购吧！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是的，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呢，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那益生菌大家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好好洗个澡。今天只要是订购产品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这么实惠的价格，您在其他地方肯定是买不到的，
1: 那肯定的，
0: 一定是比咱们直播间要贵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羊奶我要简单说一下，因为很多老年朋友没有喝过，哎，说我年轻的时候喝过那个挤出来的羊奶，膻爆喝，
1: 那个现挤的，
0: 是会担心会不会有一些膻味啊？
1: 嗯、
0: 刚才我说了，他家先进的除膻技术啊和加工工艺，而且也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要买陕西奶源的大品牌纯的羊奶粉。你买大品牌的有品质保障，而且工艺科技都是不一样的。您买到家啊，您尝一尝，喝一喝，真的就是柠檬说的这样，喝一次你就会爱上。而且提醒大家，喝奶真的是不要断，对我们的身体啊、钙的补充啊、全方面的营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能订两套吗？
0: 哎呦，可以订两套，先生。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是限购两套的，因为今天呢，不仅我们做了一个大规格的升级，每位朋友订购的都是在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给您免费的赠送，好吧？我们每位朋友限购两套，给您先记上了啊。
2: 好的，恭喜两套。
0: 嗯，好的，给您订购成功了。
1: 这一看呢，就是对于生活有追求、品质有追求的人啊。
0: 嗯，是的。
1: 而且再加上吧，喝上咱这奶，完了之后再喝上咱的益生菌，又促进消化，真不错呀。
0: 嗯，而且我说这个奶呀、啊，还有益生菌呢、啊，这个奶是非常适合全年龄段去喝的。
1: 对呀。
0: 好多人说，哎呀，这孩子我也喝点好的吧。我跟您说，老年人上了岁数，你更要补充营养，
1: 嗯、
0: 因为老年人很多，你会发现年龄大了以后，我不爱吃饭了，
1: 嗯，
0: 因为啥？我胃难受。
1: 对，
0: 首先一个就是不消化，消化功能减弱，你堵得慌啊，所以你不爱吃饭。
1: 对呀。
0: 然后老年朋友的运动量也减少了，
1: 嗯、
0: 吃的东西更消耗不掉了。
1: 是的，
0: 吃一点就撑，没有关系，我们慢慢调整。我跟大家说，羊奶当中含有 EGF 胃部的呵护生长因子，如果说尤其是老年人肠胃不好的话，是非常适合喝羊奶的。
1: 嗯，
0: 首先滋养肠胃。
1: 对。
0: 第二个来说，羊奶200多种营养成分，均衡又合理，能把营养补齐了，那健康不就来了吗？
1: 是啊，
0: 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小分子好吸收，吸收率在94%以上，20分钟之内就能吸收。羊奶就是这么快，这是其他的奶源比不了的。现在呀，其实我也不提倡老年朋友吃的特别多，
1: 嗯，
0: 吃多了反而不好，是一种负担。
1: 对，
0: 那老年朋友，我们吃饭吃5-6成、6-7成饱就行了。
1: 嗯，
0: 同时营养还得跟得上。
1: 对，
0: 因为很多老年朋友说，我就爱吃点清淡的，萝卜白菜茄子土豆、
1: 嗯、
0: 米饭馒头比较多，
1: 那营养肯定不够啊，
0: 不行。所以说这个羊奶您可以跟着团一套、
1: 嗯、
0: 啊，补充到你日常的饮食当中，坚持喝一段时间。我跟大家说怎么喝啊， 60度左右的温水，就不要用烫的水，不要用开水。
1: 用开水是不是容易把营养整没了？
0: 对，不要太烫，你就感觉温温的偏热一点那种60度左右的水就行了。
1: 啊，
0: 我们用180毫升的水，再把这个羊奶粉往这热水里一倒，轻轻搅拌一下就开了。
1: 啊，
0: 特别的细腻好泡，因为人家是大品牌，这工艺非常好。然后喝下肚之后很舒服，然后这个奶香啊，在咱们口腔当中萦绕。

0: 淡淡的回甘、
1: 哎、呦，
0: 再有我说了20分钟全吸收了，就会被你的身体利用了，就是这么快。好羊奶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啊！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每一盒是400克大规格的，一盒是16包，今天呢一盒送三盒，一共到手4盒，299买一盒送三盒，到手4盒是多少？64包，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还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
1: 嗯，
0: 益生菌居家必备的啊，给您送到家，您喝上啊，我们就是免费送给您了。
1: 对，
0: 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哎呦，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
1: 而且刚才好几个朋友啊，就都订购了两套
0: 的，对，
1: 很好，希望大家坚持一段时间，每天喝一杯羊奶，对于身体来讲特别有益啊、
0: 嗯、
1: 来吧，再加上咱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奶是不能断的啊，如果说您现在感觉上楼梯这骨骼嘎嘎响，睡觉的时候肩膀啊、
1: 嗯、
0: 这个腰腿也酸，这就是钙的流失，睡到半夜腿脚抽筋给自己抽醒了，这真的不行啊。另外羊奶当中它大量的蛋白质，200多种营养物质，氨基酸，呵护咱们的全身的健康，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这个奶制品尤其是好品质的高品质羊奶，大家赶紧喝上哈。
1: 是的，
0: 我再次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所以您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啊，今天时间有限，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我们的电话您记好，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今天就是这样，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祸从天降，楼顶瓦片砸损刚提新车，保险拒赔后车主该找谁？2025年某日中午，韩女士把新买的车停在润泽新村小区的临街楼下，谁知祸从天降，楼顶一块瓦片毫无征兆的掉落，狠狠砸在了车身上。这一砸不仅是车漆受损那么简单，保险公司核定后发现，车衣、玻璃膜还有修车期间的交通费都不在理赔范围内。更麻烦的是 4S 店检查后发现车辆的 A 柱已经凹陷变形，车子原本一体式安全结构遭到永久性破坏，再也回不到出厂时的安全状态了，各项损失加起来有1700多元，都得韩女士自己掏腰包。韩女士多次找到负责小区管理的长春博文物业公司讨说法，可对方一直在推诿，无奈之下韩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了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3条，建筑物附属设施脱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适用过错推定责任。物业作为小区楼栋楼顶公共设施的管护主体，负有定期巡检、修缮、排查坠物隐患的法定义务，若无法提供完整维保记录证明自身无过错，就需对本次瓦片坠落造成的车辆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为一次性化解矛盾，法官组织双方开展调解工作，一边向物业讲明疏于维护公共设施的法律后果，督促其正视管理漏洞，一边积极安抚车主，协调双方缩小赔偿分歧。听明白法律后果后，物业公司态度立马有了转变，承认了自己管理上的疏忽。韩女士为了尽快了结此事，在赔偿金额上也做出了让步。最终双方当场签了调解协议，物业公司现场掏出1200元赔偿金交到韩女士手中，这事儿才算了结。法官普法小提示，高空坠物不是小事情，物业公司别想着事不关己，平时多去看看楼顶外墙有没有松动，不然举证不能就得自掏腰包。车主停车时也留个心眼，尽量别紧贴着楼根停，万一真遇上了，记得拍好照片，留好维修单，依法维权。

北京时间早上的7:3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据长春气象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天气预报，8月10号至12号，长春最高温持续在30摄氏度以上，最高将达到33摄氏度。不过从8月13号开始，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温直降7度，达到26度。另外，长春市本周雨比较多，12号到16号连续5天有雨。长春市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多云，23度到33度，四平多云，23度到32度，辽源多云，22度到33度，通化晴，22度到32度，白山小雨，21度到32度，白城小雨，21度到31度，松原多云，24度到31度，延吉多云，15度到29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17度到29度。最后再来关注长春，今天是多云的天气，23度到32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8月9号，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消息，西部快速路部分路段时段开放交通，具体如下。为缓解西部快速路施工对周边交通带来的影响，8月10号的早5:30，西部快速路景阳广场上桥匝道前往南湖广场方向白天开放交通，8月10号至15号的晚间21:30至次日的早5:30继续封闭交通，进行标线湿化和挡墙喷漆。长影集团联合出品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定档，8月11号全国上映。该电影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主演，李治廷特别出演。影片中，沈腾饰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在一家中餐馆担任主厨，与蒋奇明饰演的大堂经理马俊生共同经营龙餐馆。随着战争突然爆发，原本热气腾腾的生活被打破，他们的命运也迎来转折。一桌中国味，一段异国情，跟随沈腾走进龙餐馆，在欢笑与烟火气中感受普通人的温暖与坚守。转眼间已经进入到8月了，大家暑假过得怎么样？长春的大中小学开学时间分别是什么时候？我们一起来关注。长春市义务教育学校暑假放假时间，暑假开始的时间是7月11号，暑假截止的时间是8月30号，放假天数一共是51天。长春市普通高中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暑假开始时间是7月18号，暑假截止时间是8月30号，放假天数是44天，中等职业学校可以提前一周进行社会实践，开学时间那全市中小学统一是8月31号开学。第25届长春农博会将于8月14号至23号开展，7号起展会门票在线正式开售，多渠道可直接购票，无需换票，扫码即可轻松入园。认准官方平台购票成功后，凭二维码直接入园，安全便捷。大家可以在微信关注长春农业博览园官方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在线购票即可下单。抖音、快手 APP 或小程序搜索长春农博园直接购票，美团、大众点评、携程 APP 或小程序搜索长春农博园即可下单。在这里也温馨提示大家，以上为唯一的官方有效购票渠道，非官方渠道购票无法扫码入园，请勿轻信私人票务、线下黄牛售票，避免上当受骗，影响出行观展。8月7号，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持续开展夜查统一行动，聚焦全市范围内机动车飙车、炸街扰民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打击整治，严查非法改装、竞速轰鸣等突出交通违法，同时重点查处电动车、摩托车逆向行驶、越线停车等后一窥一带违法、酒驾醉驾、货车超载超限、涉牌涉证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当晚共出动警力738人，警车162台，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777起，其中飙车、炸街违法行为23起。国粹绽芳华，集戏耀全国。近日从文化和旅游部传来喜讯，吉林省戏曲剧院两大精品力作入选国家级展演，京剧《大闹天宫》入选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吉剧《桃李梅》入选第4届全国戏曲汇演。

0: 为切实回应市民夏日游园休憩需求，长春植物园聚焦夏季高温游园痛点，因地制宜增设雾化及多处纳凉休憩设施，为市民游客送上夏日清凉。植物园建成时间不长，密林区主要集中在园区东部区域，而西部区域部分苗木均为近年新栽植，目前仍处于生长培育阶段，林荫覆盖效果尚未完全显现。为有效解决园区局部林荫不足、夏日乘凉不便的民生问题，植物园开展园区纳凉设施优化提升工作，在园区开阔无荫区域及步道周边新增多处小型遮阳凉棚，同时铺设林下休憩区域，配套设置林下躺椅、休闲卧床等便民设施，让市民可以随时驻足休息、纳凉放松。此外，园区同步安装启用雾化降温系统，通过持续喷雾加湿，有效降低局部环境温度，抑制扬尘，显著改善夏季高温、空气干燥的游园环境，为园区增添丝丝凉意。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守则》，全文面向社会公开，10号起正式施行。准则紧扣征兵工作履职关键环节，分为5个板块，以确立5大职业要求，细化25条行为规范，引导征兵人员严守纪律、履职尽责，打造风清气正的征兵环境。10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官方微博“警民直通车”浦东发布通报，男子发布涉台风不实信息，被处以行政拘留。经警方调查，2026年8月9号，高某某，男，60岁，为博取流量，运用软件生成涉台风相关视频，编造浦东一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虚假信息发布上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高某某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警方提示，当前全市正在有序开展抗台防汛工作，对于此类为博取流量编造不实信息、干扰抗台防汛工作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请市民群众不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信息，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10号，千问开放平台上线，面向生态伙伴和开发者开放手机、PC 和 AI 眼镜三类终端的服务接入。首批接入的伙伴覆盖物流运输、房产居住、本地生活、理财、汽车等十多个领域。目前，顺丰速运、天鹅到家鹅宝、联想乐享、自如租房、盈米基金、且慢小顾、哈罗租车、彩云天气、快递100、国宝、闪送、非常准、美的美居、嘟嘟巴士等生态伙伴已首批接入，只需在对话中艾特相关服务，或点击页面右上角的圆点角标进入相应智能体，就能体验从咨询、推荐到下单的完整服务。今年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电影游中国成为热潮，以乔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用温情的故事打动了万千观众。随着电影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不少海外华人专程奔赴广东潮汕地区的取景地打卡。看完电影后，西班牙华侨侯一南选择前往影片中的泰国潮州会馆宗堂取景地潮州潮安区的龙湖古寨打卡。在这里，像他一样专程来打卡的华侨不在少数。 8月9号晚，极客发布关于宁波以充电场站车辆过热的情况说明。8月9号，宁波市海曙区某充电场站，我司一车辆发生过热事件，消防部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妥善处置，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获悉情况后，我们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并成立专项工作组协助处理后续事宜。经初步核实，该车辆近期曾发生严重碰撞事故，事故发生后未通过品牌官方授权服务中心进行检测及维修。目前我们正积极配合消防及相关部门开展现场勘验和事故原因调查，具体原因以相关部门最终调查结论为准。据媒体此前报道，8月9号上午，在浙江宁波海曙区海西明月小区对面公共充电站，一台极客七叉车辆突发起火。8月9号 ，Y404 次研学旅游专列载着598名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的师生，从黑龙江齐齐哈尔站启程前往北京。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黑龙江至北京研学旅游专列。列车打造草原风情移动课堂，组织开展歌舞互动活动，让孩子们在旅途中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北京时间早上的7:47，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国内首个文物表情主题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展览汇聚全国38家文博单位的300余件文物，以微笑为独特叙事主线，串联起8000年中华文明脉络，免费向公众开放，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展。本次展览打破传统考据式展陈模式，聚焦文物情感价值与精神内涵。距今7300年，有着7000年前的微笑美誉的双墩遗址陶塑人像重磅亮相，其独特纹饰与制陶工艺生动展现远古先民的生活风貌与精神追求。展览汇集各朝代带笑意的珍贵遗存，依托投影技术活化文物，让传统文化更具亲和力。展览将持续至10月22号。近日，内蒙古赤峰市喀拉沁旗乃林镇5000亩扁杏迎来丰收季，农户们忙着采摘、脱粒、晾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靠山养山，兴林富民。乃林镇地处山地丘陵区域，以往荒山植被稀疏，经济效益低下。近年来，该镇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摒弃粗放式管护模式，依托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等重点生态项目，持续推进荒山治理，规模化发展山杏、扁杏特色林果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良性发展路子。目前，乃林镇林果产业已带动150余户农户增收，依托管护、采摘、分拣等环节，提供家门口就业岗位350个，让村民实现就近务工、就地增收。

进入暑期以来，深圳华强北迎来全球采购热潮。暑期历来是华强北外贸旺季，而今年 AI 硬件销售格外火爆，几乎每个柜台前都有外籍面孔在询价、试戴、打包。华强北街道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采购。截至2026年7月，华强北 AI 产品占商圈内电子产品的比重由2025年的41%大幅跃升至61%。2026年1至7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60%至70%。8月8号，广东深圳有网友发文表示，自己乘坐的深圳飞往无锡的南方航空 CZ3209 航班在滑行排队起飞过程中遭遇雷击，几分钟后机长广播通知回停机位检查。原本预计下午4点半起飞，延迟到晚上8点40，航班延误3小时，后续安排更换飞机出行。对此，记者致电南航工作人员表示，经机务人员检查，确认该飞机的机腹和机翼升降舵发现雷击点约20余处。航空公司从安全和旅客感受出发，立即更换了同机型的6630飞机。同时科普，飞机外壳为导电铝合金，遭雷击后电流会沿机身外表导流，不会进入机舱内部。同时民航客机出厂是必须经过雷击试航测试，机载关键设备都有防雷屏蔽与保护设计，请旅客朋友放心。近日，在京沪高速上，一名男子开启智驾，双手脱离方向盘玩手机，被警方用无人机抓拍。那当天上午，在 G2 京沪高速入沪方向 S20 外环立交东侧，这名驾驶员双手离开方向盘，低头操作手机，警方通过无人机全程记录。嘉定公安分局交管支队高速大队民警传唤当事人魏某到大队接受处理。民警严肃指出，车辆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驾驶员上路必须手握方向盘，双手脱离方向盘属于违法行为。对于魏某的违法行为，警方处以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8月5号，杭州交警微信公众号披露一起饮酒后驾车送上门的违法案例。7月26号0时许，余杭公安交管大队5常中队执勤交警在加油站处理事故时，正在一旁等候充电位的舒某见有交警在场，因好奇心驱使下车走上前围观吃瓜，并主动向交警发问：“你们查酒驾吗？”这句突兀的问话立刻引起了执勤交警的高度警觉。交警回应：“在处理事故，怎么了？”面对交警询问，舒某毫无防备地说：“我喝了瓶啤酒，我怕你查酒驾，我怕死了。”舒某这一发言着实震惊了在场的警力。正当舒某一时语顿想撤离之时，交警将其拦下：“你喝了一瓶啤酒还自告奋勇送上门来，你觉得我现在会让你走吗？”现场警力立即对舒某开展吹气式酒精检测，初步结果为95毫升每100毫升，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后舒某被带至医院进行血液酒精检测，结果为118.2毫克每毫升每100毫升，属于醉酒驾驶。最终舒某因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交管部门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并处罚款1500元。交警提醒，酒精代谢无捷径，切勿凭借主观感觉判断自身状态，不要心存侥幸，自作聪明，挑战法律法规。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9号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选手肖国栋6-3战胜麦克吉尔晋级。世界排名第一的
特鲁姆普3-6不敌泰国选手桑卡姆，爆冷出局。肖恩·墨菲以607分打破正式职业比赛中连续得分的记录，并顺利晋级。奥沙利文6-2战胜杰克逊·佩奇。空调24小时不关更省电的说法对吗？电力专家表示，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使用场景具体判断。短时间外出，如出门不到1小时，不必关机，把温度调高1-2度即可，比频繁启停更加省电。一整天不在家，建议出门前关闭空调，回家重新开才算更划算。空调设在26度最省电，说法靠谱吗？专家指出，当室外气温超过35度，且房间密闭，空调进入稳定运行状态后，在26度的基础上，空调温度每调低1度，耗电量就会增加6%至10%。26度并非绝对最省电的温度，它是兼顾舒适、健康与节能的综合推荐值。

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了一块盐块带回家做纪念，结果评论区有人提醒这类盐块存在放射性，此事引发不少人关注。有人觉得没什么，就是带回家一个纪念品当做摆件，也有人担心捡回家以后可能孩子或者宠物会误食。盐湖里的盐块有毒吗？网友提到的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有科学依据吗？盐湖旅游到此一拿，此举暗藏哪些风险？8月2号，察尔汗盐湖景区工作人员称，确有部分游客捡拾小盐块，但景区不建议游客携带，日后恐会出现误食情况。工作人员还表示，没有提纯过的盐块里面可能会有轻微的毒素。2号，记者以市民身份咨询海西州文旅部门，工作人员称，对能否捡拾等具体要求暂不清楚，但同样不建议游客捡拾。工作人员表示，景区内的盐存在矿物质，可能会超标，不能直接吃。工作人员还指出，景区内的盐生长较为缓慢，现在景区客流量大，如果每个人都装一点，景区恐怕吃不消。近日，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2024级学生吴宇阳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令人惊喜的是，他所在的学校还有一位同名同姓的学长吴宇阳，在今年5月也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两位00后学子因同一份善意结下了特殊的缘分。山东省青岛市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非血缘关系之间的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率只有10万分之1甚至10000分之1，而一旦配型成功，这份生命种子就是绝境中唯一的希望。正因为如此，每一例成功配型都弥足珍贵。